0: 害怕其实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恰恰说明你是个比别人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啊，因为我也是人工智能。
1: 你也是吗？
0: 是真的。其实我很羡慕你能够拥有这么丰富的情感，如果能和像你这么厉害的心猿赛车一起作战，我会很高兴的。
1: 被姐姐这么一夸，我都要不好意思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试一下好了。
0: 所以你这是答应了吗，雷霆摩托？
2: 不好了，宇宙甲虫复活了！
3: 上次不是已经打败他了吗？
2: 他重生了，而且吸收了无尽金属，变得更大了。啊！查理，脉冲变声器修好了吗？
3: 就差最后一点儿。啊！
0: 不好，陈飞有危险！快，我们快过去帮他！
1: 可是我一见到宇宙甲虫就害怕。
0: 不是还有我吗？我听说心猿赛车有了车手之后，实力会变得更加厉害，对吗？要不要试试，让我成为你的车手？
1: 我愿意试试。
0: 那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太厉害了！我之前觉得你跑得很快，没想到你还能跑得更快。
1: 这种程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这就是新的星人赛车吗？
1: 陈飞，你没受伤吧？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2: 我叫雷霆摩托，请多指教。
0: 我叫龙晨飞，是守护这个地方的龙战士，请多指教。
1: 又来了，雷霆摩托，出发！你怎么了？
3: 我害怕，我果然还是不行。
0: 有危险！

0: 不管再怎么害怕，以前我没能守护住泰克洛，但这一次我一定会守护好洛轩姐姐的。
1: 雷霆摩托，雷霆摩托，我会陪你战斗到底的。好了，跑起来吧。

0: 雷霆摩托，你太帅了！
1: 这下我们三个麻烦了。
2: 喵，不早不晚，刚刚好。
1: 凯莉，麦城变身器呢？
2: 修好了，来，给你。
1: 很好，来吧，龙战士，星原变身。有本事就冲我来。
3: 这是龙战士。

0: 没错，他就是守护这个美丽星球的英雄。
1: 这家伙反应也太快了吧！

0: 场了，龙战士需要你的帮助。
1: 我没能守住泰根梦，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过去的失败再次重演。程飞喊出来，光速凯装银翼雷霆形态。
2: 好，光速凯装银翼雷霆形态。

雷霆摩托拜托你了。

0: 者预判了那家伙的攻击，并且全部躲开了，太厉害了！
1: 宇宙甲虫的弱点在它的下巴，咱们想办法攻击那里就能赢。我知道了，那家伙在发射光线之前，需要先从下巴聚集光波，会有一秒钟左右的时间停下来不动，趁那个时候攻击它就行。
0: 知道了，那就试一试。

新的武器啊！好，雷霆双剑。

0: 雷霆摩托，你真是太棒了！
1: 真不可思议，我竟然打败了宇宙甲虫，我做到了！
2: 哟，你小子居然解决了，
0: 都没给我们留表现的机会啊！
3: 小家伙，你还挺有两下子嘛！
1: 真是太过分了！烈焰冲锋车、极速方程车、丛林越野车，你们又取消我！
4: 雷霆摩托，现在我们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宇宙守卫队，
5: 你愿意吗？
1: 嗯，
0: 雷霆摩托，欢迎你的加入。
6: 在星原市郊外的挖掘现场，科学家发掘出了一架1亿7000万年前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这次发现的恐龙据说是一种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被命名为翼龙。
7: 关于这种恐龙还有很多未知的部分等待我们揭秘，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的挖掘和调查工作。

0: 我是陈飞，正在为你报道特别行动。
1: 还有我烈焰冲锋车为你保驾护航。
2: 凯莉啊，你确定星源赛车的信号就在这片森林里吗？
3: 喵，放心吧，错不了。
4: 这片森林很大，大家仔细点找。喂，雷霆摩托，雷霆摩托，能听见我说话吗？雷霆摩托，
5: 啊，这个森林太可怕了，感觉马上就要有怪兽窜出来抓我们。
4: 别害怕，不会有事的。
1: 雷霆摩托，你能别哭了吗？
2: 哪有怪兽啊，别吓唬自己了。
4: 好了，别哭了，勇敢一点好吗？
5: 可是真的很可怕
4: 啊。怎么了？
6: 啊，看这像有什么东西从这滑下去了，
5: 应该就在这个山谷里。
4: 雷霆摩托好像发现了什么。
7: 听到了吗？大家都去那里集合。
8: 收到。
7: 我也去去就回。
0: 嗯，拜托你了。
7: 最后一辆星源赛车有点特别，我去看看，别出什么岔子。
4: 看来凯莉是个费心的类型。
0: 凯莉开发的这些星源赛车啊，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
4: 雷霆摩托，勇敢一点。
5: 不行啊，还是觉得好害怕。
1: 我们来了。
2: 怎么样，是从这儿下去吗？
4: 人都到齐了，出发吧。
1: 走啊，我走什么呢？
7: 先等一下。
4: 怎么样，没事吧？
1: 就是一个小土坡，有什么好怕的？
2: 别胡说，我可没怕呀。
7: 伙伴们，我来了。
9: 凯莉，快看那边。
7: 喵，这就是第五辆星源赛车。
2: 副灯跑得快，力气活还是交给你们吧。
9: 就差最后一眼了，
7: 大家加油。喵，真的是你呀，飞檐跑车。
5: 喵，
1: 飞檐跑车
4: 怎么没反应？该不会是坏了吧？
2: 快醒醒啊。
10: 睡得真舒服啊。
9: 你刚才是在睡觉啊？
5: 还好，不是出故障了就好。
4: 真是吓一跳。
10: 好热闹啊，不过你们都在这儿干嘛呢？还有我怎么在这儿？泰克诺还有这么偏僻的地方吗？
7: 飞檐跑车，你在说什么？泰克诺早就已经灭亡了呀。
10: 你说什么？已经灭亡了？
7: 天哪，你是睡糊涂了吗？这都能忘？
10: 那这里是
2: 蓝星啊。
10: 蓝星怎么没听过？
1: 老爷子，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10: 老爷子，你管谁叫老爷子呢？你这个小蜜蜂。
1: 我不是小蜜蜂，是烈焰冲锋车。
4: 行了，都冷静点，可能是因为刚睡醒，记忆发生混乱了，是吧老爷子？
10: 再乱叫小心，我不客气。你这个小野车。
4: 什么小野车？我叫丛林越野车。
2: 这情形一团糟啊。
9: 你好，我叫龙晨飞，也是龙战士。
10: 龙战士？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9: 我们一直在找你，希望你加入守护蓝星的队伍。
7: 以后再慢慢介绍也不迟啊。最重要的是五辆星源赛车都聚齐了。飞檐跑车的特点是非常坚固，在极限环境下也能平稳行驶，并且还不怕火，你们就等着看吧。
2: 除了有点固执，别的都挺好。
10: 你这家伙，你在说什么呢？
4: 这个样子能行吗？
1: 看来想让老爷子帮忙是有点困难了。
10: 什么老爷子？我认真起来。

0: 喵，
1: 你哪里不舒服吗？哎呀，
2: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同一个姿势待着，好像扭伤腰了。
3: 新源赛车也会扭伤腰吗？真的有点难以置信。
0: 赛车也有腰吗？哎，
4: 看来不只是记忆混乱了，身体也快不行了。
5: 就说拿那个老爷爷没办法吧。
2: 都说了，不要叫我老爷爷。
0: 别看现在这样，以前飞檐跑车也是相当厉害的。
3: 以前
0: 每辆星源赛车都有一个泰克诺英雄的原型，对应他们不一样的能力和性格。飞檐跑车的原型是泰克诺传说中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可是力大无穷，而且刀枪不入呢。
2: 所以说我才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6: 可惜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2: 就你话多。
0: 那么其他的星源赛车也有一个对应的英雄是吗？
1: 喵，答对了。
3: 难怪每辆赛车的性格都如此鲜明，

0: 这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古老的恐龙化石像突然拥有了生命一样移动了起来。
2: 化石变成了怪兽，
0: 是无尽金属吗？
2: 肯定是了。陈飞，星原赛车，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哦，
2: 星原是有情况，快去现场。
3: 知道了，走吧。
0: 飞檐跑车的腰不舒服，我留下来照顾他吧。
4: 反正老爷子帮不上忙，有我们就够了。
5: 还敢乱叫，等我好了有你们好瞧的。
6: 救命啊！
3: 这家伙是在发射岩浆吗？
0: 喵！他身体里居然储存着巨量的岩浆，
7: 要是被那岩浆击中的话，星原赛车肯定会立刻化成一滩铁水的。
3: 我必须阻止他。龙战士。

0: 使出最后一击！等一下！
1: 不好，前方发现一个小女孩。
2: 雷霆摩托交给你了。
1: 雷霆摩托，这个任务只有我们能完成。
3: 好吧。

0: 办法。
1: 我们马上来帮你们。
2: 别出动啊，岩浆温度太高了，我们冲进去的话等于白白送命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3: 雷霆魔突和洛轩有危险。
0: 陈飞别分心。
3: 有办法了，雷霆摩托冲。
0: 好了，没事了。
4: 陈飞小心前面。
5: 大家都还好吧？
2: 还能动，就是浑身有点酸痛罢了。
4: 不太妙，我的防护罩已经破损了。
6: 也是难为你们了，你们本来就不适合在岩浆这种高热环境下作战，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0: 那岂不是没有人可以和龙战士合体了？
1: 凯莉，你能快点修好他们吗？
6: 别急，现在已经在修了。
7: 眼下四台星原赛车都在等待着修理，那么只剩下飞岩跑车能用了吗？
6: 喵，一语惊醒梦中人。飞岩跑车设计的非常坚韧牢固，就连岩浆也能承受得住。
3: 你说的是真的吗？话说回来，他去哪儿了？
6: 我帮他治好腰伤之后就没管他了。
8: 经过之前的那番折腾，那个化石怪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冒头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要是那家伙再卷土重来，我得和龙战士合体。
3: 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呀。
1: 让一个老头上战场，他肯定吃不消的。
2: 是啊，脑子也转不灵，还是别指望他了。
4: 要是一个不小心又把腰扭伤了怎么办？
9: 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让飞岩跑车和龙战士合体风险太大了。
1: 咱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4: 飞岩跑车啊。
8: 看来在你们眼里，我这个老头子已经没什么用处了。那好，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2: 真糟糕，
9: 我们真不应该说那些话，现在可怎么办？
6: 我这就去把飞岩跑车找回来。
1: 那我们怎么办？
8: 都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6: 飞岩跑车，等等我。
8: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也觉得我这老头子不中用了，对吧？
6: 我没这样想。飞岩跑车，你可是按照泰克诺最伟大的战士设计出来的，你的实力毋庸置疑。
8: 但是就像烈焰冲锋车所说的，那些都是过去式了，不值一提。
6: 你不能这样想，一个真正的战士，不管到什么时候，内心那团炙热的火焰是永远都不会熄灭的。
8: 真正的战士吗？
6: 虽然没能守住泰克诺，但我们还是可以保护好这个星球的。
8: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泰克诺的失败重演。
10: 凯莉快回来，情况紧急，翼龙又再次出现了。

0: 比之前还要凶猛啊！
1: 他一定是吸收了更多岩浆，进化得更强悍呢。
0: 即使没有星元赛车的帮助，我也不会就此退缩的。龙战士，星元变身！
2: 是的，
0: 光速凯撞，飞檐战凯形态。

0: 那样，早把我给逼走了。
1: 大强啊，有大强的优点，你们俩一文一武，我觉得你们兄弟俩正好互补。
0: 算了吧，我还是别和他做兄弟了，太危险。哎，对了，嫂子，我问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你跟王五爷很熟吗？我看你们私底下也没说几句话。
2: 那天你在舞台上就直接阻止刘大强了。
1: 在这之前，我去找过他。五爷，我想请您帮个忙。
3: 啥事啊？
1: 大强，他想为松下唱戏，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别唱？
3: 咋了？
1: 我怕他一时冲动，动了杀松下的念头，那咱们整个风铃渡
4: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刘家湾。
5: 万氏媳妇儿，
3: 我说真话，我也怕，但是现在撤是来不及了。

0: 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老，宁
1: 晚生媳妇儿，
2: 你是叫海棠吗？
0: 对，怎么了？
2: 你嫁到凤陵渡，真的是为刘大强做媳妇儿吗？
0: 五爷，您是咱们这凤陵渡的定海神针，是我海棠佩服的长辈。因为这村子一千多口人受的那些委屈，我都看在眼里。我不瞒你，我是那边的人。
2: 我早就想到了，我费了半天劲，刘大强还没有赶走，又招来了一个。
0: 五爷，为了赶走日本人，从来不是靠咱们中国人自己把自己赶走，只有咱们自己的心拧成了一股绳，咱们才能赶走日本人。
2: 说得好，我琢磨琢磨。

0: 大家，
1: 不对呀、啊，我记得钟馗左手拿的是降妖扇，右手拿的是伏魔剑啊，
2: 什么时候使强了？
3: 哎呀，捞了什么就使什么呗，能打鬼，哎，就是好东西。
4: 五爷，
5: 这戏台子上讲，枪可是英雄的魂，一旦露了头就得死人的，您老碰不得，
1: 碰不得，
5: 碰不得。
4: 五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哇，指导员，你简直就是女诸葛呀，太厉害了。
7: 你快别笑话我了，赶紧吃吧，吃完自己收啊。
6: 哎，不吃，你不吃了？
7: 我吃饱了，我还得给吴克和胡一平搅两双鞋样去呢。天越来越冷了，他俩那鞋呀都张嘴了。
6: 指导员，那你啥时候也给我做一双啊？
7: 我看看。哎，你这鞋不是新的吗？先给他俩做，他俩在煤矿上最辛苦了。走了啊。怎么还不高兴了？行，等着，嫂子一双一双给你们做，一个也不落下，行了吧？
6: 哎，
7: 走了啊。
6: 哎。

0: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放弃原来的山洞，重新再找一个。所有的一切只能从大谷您开张了。
1: 这家伙还是给我捅娄子吧，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要不是你们几个人压着，这老天都能让他捅一口裤子。

0: 我大强，你可能不爱听，但是必须要讲。如果再不说的话，我们有可能全军覆没。
1: 怎么样，梁书记，我虚心接受组织批评。
0: 你是一头倔驴啊！又撩起来，又大响鼻的，你大上天去了？啊，你心里还有上级领导吗？有吗？
1: 不是。
0: 干啥呀？打什么都让人家上来就训呢？你不该训啊！啊，你自己犯错误，你不知道啊？该！您说一句顶一百句行吗？
1: 一百句你能听一句，那就不错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就，
0: 你以为你是欺天大圣啊？上管天庭，下管地狱啊？啊，不让你打松下，你听了吗？
1: 还跑到鬼子的据点去偷枪，你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吗？阻击松下失败这事儿，我负主要责任。
0: 错，你要负全部的责任。你的错还想让别人给你顶呗？
1: 行，我接受处分。
0: 仅仅是狙击松下，那倒是纪律问题。 但是冯明渡这个行为，你就是故意在破坏我们的战斗计划，把我们辛辛苦苦的建立起来的交通线和地下工作全都给毁了。我宣布撤销刘大强同志去小队队长的职务，由海棠同志代理队长。
2: 啥？
0: 还不服气呢？啥？
2: 小五，我服从组织安排，
0: 你敢不服从吗？
2: 不是服从了吗？

0: 你看，正一个人生火做饭呢，看样子是要跟咱们散伙单过呀。
1: 你啊，别幸灾乐祸了，他现在心里肯定正不舒服呢。
0: 该，梁书记说的对，他就是头倔驴，不给他点教训，他根本就不知道山高路险。嫂子，分家就分家吧，伙在一块儿过，数他吃的多。
1: 你呀，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

0: 大强，我来吧。我去淘米啊。大强，心里不舒服吧？
1: 有啥不舒服的？梁书记是我的领导，他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0: 听着这话，怎么有情绪吧？
2: 我能有啥情绪？我没情绪，不就是个小小的队长吗？好歹我还干过排长呢。说实话啊，我真不在。
3: 李大强，指导员好心好意跟你谈心，这是啥意思啊？你是说海南嫂子排挤你？
2: 一边待着去啊，没你啥事儿。马屁精，
3: 你说谁马屁精呢？你少恶语伤人。
1: 我就这样，看不惯滚回你的北平去，少在这儿烦我。
0: 大强，说话过了啊。大川，你去把外面的水给倒了，去。

0: 大强，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呀，你都会觉得我在看你笑话。大扫荡以后，敌人像闭梳子一样，
1: 把整个太行山都闭了，
0: 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大强，你知道吗？在群众中隐蔽一个地下组织。是有多难啊！你这次真得好好反省反省自己。这次是因为侥幸，我们就没有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可是，如果下次你再这么鲁莽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全军覆没，你知道吗？大强，你对我有意见，你尽可以提，我都能理解，我也接受。但是你不能再像上次这样，因为你跟我置气，一个人单独跑出去行动，你知道吗？那有多危险啊！

0: 大强，你听明白了吗？你怎么了？是我呀，柴太湿了才呛呢。哎呀，我对你没意见，我对谁都没意见，能有啥意见？饭好了，你俩吃吧。不吃了，我出去一趟。
1: 你又去哪儿啊？
2: 报告指导员，
0: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这是干啥呀？过年了，啊？还整什么大曲？喝不？不喝我给你换酒的。
1: 别，没说不喝，是你好不容易放回血来，喝。嗯。哎，酒不错。你咋的了？啊？我看你这两天状态不太对呀。
2: 平时跟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最近咋还蔫了呢？
0: 行了，你不跟我一样吗？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哼，不也一脑门子官司？

0: 这酒里边放水了，是吧？不掺水，我赚啥呀？你个奸商！前些年共产党弄农会的时候，咱们崩了你们，你这人就不地道。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毙了我？你这什么人呢你？
1: 不是咱俩喝酒，你不能说拿那个兑水的酒给我喝呀？
0: 这来不来？
2: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都堵不上你的嘴。玉凤，刘大强到你哥铺子里喝酒去了，你去劝劝你哥，让他少灌点刘大强。我看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
2: 他们男人之间喝酒，我去凑什么热闹？不去。
3: 去吧，姐求你了，好吗？我哥那个人呀，平常可能还听我的，这喝了酒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我劝哪儿劝得住啊？
2: 要不？
3: 你去劝劝刘大强吧，姐，他是你男人，这是你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我一个外人插手？
2: 玉凤，大强听你的，他心里不舒服，你去安慰一下他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是他女人。 让我去安慰他，少在这儿恶心人。
2: 玉凤，不是，我绝对没有恶心你的意思。
3: 你出去吧。

0: 这是给谁做的鞋呢？哎，这针线缝得多密呀，手真巧。
1: 不要那么快。
0: 哎，这么巧的手，这么好的姑娘，就应该嫁一个盖世英雄，像刘大强那样。
2: 光海棠，你别太过分了，不就是嫁个男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少在这笑话人。
0: 你看，还真跟姐急了。知道为啥一直让你叫我姐吗？
1: 是夫妻俩，什么叫没关系？
0: 你怎么说了半天你不明白呢？我跟刘大强是假的，是组织上安排的。

0: 姐让你受委屈了。
1: 我有什么委屈的？没事。
0: 你看看你，还不承认呢？喜欢就喜欢呗，还跟我这儿拿糖做醋的。
1: 谁喜欢他了？
0: 哦，你不喜欢他，冒死搭救他，你不喜欢他，偷偷给人做鞋呢？嗯，
1: 又不是给他做的，美的他。哎，行，姐，你在这儿坐着，我去教训教训他。

0: 哎，我说以前你喝酒，这都和喝尿似的，你这次怎么了呢？
1: 你甭管了，
0: 跟家里那口闹别扭了，
1: 少给我提的啊！
0: 说说呗，
1: 喝酒喝酒去。
0: 哎呀，这样咱划两圈怎么样？
1: 不划，都这么喝，要的就是这个劲儿，都留。
2: 刘大强，刘大强，
1: 谁？
2: 装什么呀？给我出来！
0: 我那倒霉的妹妹，得赶紧去吧，要不然哪几个局还一进来，肯定给搅散。
1: 赶紧
0: 出来！
1: 你二妹，你说喝个酒都喝不消的，你等会儿我。来了来了，
3: 干啥呀？喝酒呢？
2: 我有话跟你说。
3: 说吧。

0: 再走近点。
1: 啥事儿？你说吧。
0: 怎么着？不敢啊？
1: 羡慕有啥不敢的呀？你有病啊！
0: 让你骗我！
1: 我啥时候骗你了？
0: 自己想。
1: 臭娘们！哎呀，
2: 姐啊，你真有婆家呀？
3: 有。
2: 那你男人长什么样啊？
3: 不如刘大强好看。
2: 姐，我正儿八经问你呢，别老逗我。
3: 他呀，就是一帮人，放在人堆里根本就找不着。
2: 我不相信，你长得那么好看，怎么可能嫁给一般人？
3: 他是能跟我交心过命的男人。
2: 交心过命，真好。哎，姐，那他也是你们的人？
4: 平时咋见面，咋干活，咋一起打鬼子？
2: 哎，你们一起打鬼子之前，相互握手鼓劲儿不？
3: 谁跟你说我们一起打鬼子之前得互相握手鼓劲儿啊？我们俩呀，一分开就是好几个月不能见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夫妻身份。尤其是我去延安的时候，组织上为了保护去延安的同志不会被暴露，我们就更少联系了。怎么了？
2: 我就是在想，你们俩是夫妻，但是呢，好长时间都见不了面，一见面呢，又得装不认识，然后又好长时间都见不了面。
3: 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2: 姐，说真的，我宁愿像你这样活一辈子，我也不愿意随随便便嫁个人，围着锅台过一辈子。
4: 哎，姐，你刚才说延安，延安是什么地方？
3: 延安啊，延安跟咱们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
2: 那儿没有鬼子，没有地主，没有剥削，
3: 彼此之间都是好战友、好兄弟，一起种田，一起纺线，还一起唱歌跳舞呢。
2: 是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哎，那都唱些什么、跳些什么呀？
3: 我唱的不好听，我就跟你哼两句。

0: 这歌怎么这么奇怪，到处都是黑啊齁黑的，还有稀里哩哩哗啦啦啦，跟老头咳嗽似的。
1: 别笑，听着。

0: 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

0: 抢店，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

0: 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囊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裂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菜汤姐，我这一直都弄不好。
1: 这筷子呀，要先加热的。
2: 我来给你弄啊。嗯。你照照镜子，好看吗？玉凤，嗯，拾到这么漂亮，给谁看呀？
3: 我自己看。
2: 真的？
3: 那还能有假呀？
2: 现在刘大强的屋子在铁匠铺，我呢也鼓励你多往铁匠铺走一走。你咋越来越不爱去了？
0: 他们打铁，我去干嘛？
2: 哎，你帮我找样东西吧。
4: 什么东西啊？
2: 这段时间那家伙跟丢了魂似的，你帮我把他找回来。
0: 他掉了魂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去。
2: 这打铁的活儿可是个危险活儿啊，他整天跟丢了魂似的，万一他要是哪一天指不定一不小心一锤子砸到了火炉盖儿。
5: 快快快！谁让你俩停下来了？
6: 啊！你都快赶上地主老财主狠了。
7: 就是，都不是队长了，还这么横。
5: 少给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6: 玉凤。
8: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半天了，你大栓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虽然不是队长了，但他至少是你的师傅吧。还有你大川，他是嘴笨，是不会说话，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他吧，你还有点像文化人的样子吗？
6: 我哪儿欺负他了？他这话就没落地上过。
8: 难
9: 干啥呀？不给我打铁啊！

刘湘，打铁房，一天到晚守空房，正月初三打跑铁，出门带着狗干粮，发现出去没盘缠，跪了二叔和大娘，出门一载无音信，愁的媳妇儿白发长，出门两载不收钱，家里爹娘一断粮，出门三载无音信，辽宁失国满大乡，决定梦里见一面，醒来泪水打马床，恨死恨活大铁匠，干死你去见面吧，恨死恨活大铁匠，活该你去见阎王。

0: 拜拜那个手。
1: 阿童，哎，哎呀，这大白天的，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说好了前天晚上送你走，你怎么变卦了呢？日本人看得紧。
1: 不是，我不想走了。
2: 为什么呀？
1: 我感觉啊，大川来过这里，而且可以确定，就在这一带。
3: 你怎么那么肯定？
1: 我看到了大川那本炸药学的书在铃木手上。
3: 你看清楚了？
1: 不会有错，那上面有大川的字迹。
3: 那证明这娇娇也来过呀。
1: 所以呀，我不能走，我得留在这儿，我要打听孩子们的下落，不管是死是活。

0: 怎么了，杨队长？
1: 刚接到上级来信，日军准备合围，为了避免前方遭遇大批日军，现在决定掉头返回，转入曲阳县境内。曲阳县大队会接应你们，他们会在老崖沟方向等咱们。
0: 好。

0: 强，谁啊？强，
1: 我，
0: 谁？
2: 我，你大舅哥，
0: 快开门！
2: 谁？
3: 大舅哥，我去吧。
0: 等等，咱俩一起去。
2: 大舅哥。

0: 张鹏，
1: 谁？张鹏，
0: 张鹏，来来来，哎，还真是，张队长，你咋来了？
1: 海棠在吗？
0: 在，快，紧急情况，哎，去叫石文。
1: 啊，
0: 你说你这也不来探个亲戚，我都快把你给忘了。走，敬礼。
1: 好，
0: 坐坐。
1: 啊，
0: 张队长，咋的了？
1: 是这样。
0: 警察就划拨社回来是要去山西的，没想到被鬼子发现了，要合围他们。上头的命令让他们向我们的方向突袭，可是没想到他们走岔了道，现在急需本地人把他们带到南国龙宫。哎呦，
2: 这是要打仗吗？
0: 哎，你可别光想着打仗啊，能不打尽量不打。
2: 你们本来是没有战斗任务的，我是临时请示的，要什么？
0: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就把海棠不同意，他这个人很讲原则。嗨，
3: 那娘家人的事儿他还能不同意啊？没事儿，一会儿我劝他。
0: 来，喝点水，说会儿他们就回来了。
2: 好的。
0: 哎，来了。
3: 大川，你去门口看着点儿。
2: 好。
3: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0: 我是来求援的，也向粮食局汇报过了的。
3: 说吧。
0: 把你们区小队拉出来，配合现代队行动。
3: 干什么？
0: 协助我们护送稽查接划拨社突围。
3: 这个，我们区小队刚成立，还没有经验，也没有战斗力，这你都是知道着。
0: 我知道，你们只是帮我们接应一下，不让你们参加战斗。
3: 哎，
0: 石
3: 哥，这咱区小队。
0: 没有你，像你那么说的那么差吧？那最起码我在正面战场也打过鬼子呀，那大川像不血呢？
3: 你别说话，
0: 说吧，让我们干什么？你们负责把稽查计划划拨社的人和设备带到南国龙宫。
3: 好，具体的行动计划和任务，
0: 你们会和我们，咱们在沙德村集合。划拨社现在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清楚。
3: 咱们一起行动，到时候我们打阻击，你们只负责带路和护卫。护卫的话，需要枪支弹药，我们区小队没弹没枪，你们县大队得支援。
0: 我们县大队的家底你也是清楚的，这枪支弹药恐怕你们自己得想办法。
3: 那你们不是空口白牙干套我们吗？
4: 说啥呢？
0: 海棠同志。 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现代队什么状况，你也是知道的。这几个月的反扫荡，我们损失很大，就是怕你们区小队没有实力，所以我才用这种商量的口气来找你，请求帮助。眼下这个行动，你们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
3: 你们不支援，我们怎么接呀？
0: 困难谁都有，有困难自己想办法。
3: 哎，行了，
0: 这是。
3: 啥情况这是啊？兄妹俩这聊着聊着还打起来了。
0: 大舅哥，这事儿别听他的，我们接了。
5: 刘大强，你说什么呢？你就接，你拿什么接呀？
3: 好，还是我妹夫痛快吧。这样，我马上回去，我们需要准备一下。咱们沙子村见。行行行，我送你，我送你。
5: 我去吧。
3: 我送他吧。慢走啊，大舅哥。
0: 哎呀，终于打仗了，我憋死我了。

0: 刚才
1: 不说了。

0: 就是接应他们，帮助他们转移到南滚龙沟。有谁对这一带的地形熟悉？
1: 我熟啊，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在这一片混啊。
0: 太好了，大强，你参加战斗，大川，你留守。
2: 我不留守，我要参加战斗。
3: 对，我们也要参加战斗。
4: 我也参加战斗。
5: 我天天藏在地底下，我都快成鼹鼠了。我。
6: 那看似这，能去的都去，人多力量大，也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我等抢先，留给大强，三个一个。
1: 哎，老少兵说的对。
0: 那就这样吧。只有老烧饼参加，你们呀一个都不能去，太危险了。
7: 我们也不能去吗？
8: 我就是因为没参加过战斗才成为画饼的，我得把这个经历给补上。
0: 不行，这是战斗，不是儿戏。大强，哎，你来说说看咱们怎么走，怎么行动啊？
1: 走着走呗，怎么行动？急行军啊。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们怎么出村啊？现在咱们的身份也没有公开，如果我们走了，日本人过来搜村怎么办呀？
1: 啊，这事儿关键啊，我确实是没有什么发言权。那既然队长问我了呢，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0: 你说。
1: 不过我说了你别不高兴啊。啊，我们可以说你娘家死人了，大家伙呢以奔丧的名义出村。
0: 哎，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生老病死谁也拦不住。
1: 那就分头准备吧。
0: 哎，等会儿，现在啊这个屋子里只有我和你有枪，我身上有一把长枪，一把驳壳，你身上呢有两把短枪。
1: 啊，
0: 四把枪怎么够啊？你也看见了，县大队派不出来枪啊。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非逼着我拿出来枪了是吧？我都说了那枪丢了。哎，行行行行行，我拿枪就行吧。不过说好了啊，这个行动结束之后你把枪还给我。
0: 好你个刘大强，你终于承认了。
1: 承认啥了？
0: 蹲他！
1: 啊！来来，队长，你们干啥？来来来来来来！
0: 轻点！
1: 放
0: 哎，那就说好了，分头行动啊！
1: 行动吧，行。

0: 来。
1: 师傅，你说等天下咱能断上这么多刀吗？哎呀，
0: 能打多少算多少吧。大栓呢？大栓！大栓！大栓！大栓！
2: 大栓！
3: 啊，海棠姐，
2: 干嘛呢？
3: 啊，看枪呢。
2: 那他叫你呢，赶紧出去吧。
3: 啊，
4: 来了来了。哎，你说你这个人啊，一说要打仗，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大半夜还不让人消停。
0: 少废话，赶紧拉风箱，把那个火烧了旺旺的，快！
4: 来来来来。
0: 傻货来了，快快快，把刀藏起来。哎，川儿，枪呢？
4: 海棠嫂子在屋里呢，放心吧。啊，
0: 哎，拿铁线。
5: 是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啊？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啥嚷嚷？大晚上的啊！那么收那些破铁钱，我不打咋整啊？
0: 白天不干，非得晚上干。
1: 那我白天打不完，你说咋整？
2: 道虎兄弟，你得紧张了，对不住啊，对不住。
1: 翻人！
3: 哎，这是啥？你给我放那儿，让我断刀。
1: 大强，你是不是疯了？啊？
3: 皇军有规定，这都算武器抓你的枪毙你。你少拿日本的压我啊！
1: 我不怕，毙了我。
3: 我不断看我咋整啊？这帮兄弟跟我喝西北风啊！
4: 铁匠铺就那点收入，还让你拿走一半，我拿什么？我是你啊！
5: 你别那么说我，你这么多兄弟在这儿呢，谁家还没点难处啊？
1: 那不就完了吗？你体谅我不就完了吗？
3: 哎，那你告诉我，这是给哪儿打的？
1: 哎，不是我。
3: 哎，我要告诉你，我是给曲阳一个武馆打的，你信不？
1: 不信，你肯定有闹幺。
0: 我闹你什么了？我闹什么？
1: 你不信是吧？走走走走，我现在领你去，咱去问问本家去。走走走走走，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我那大晚上的，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不去，
1: 你不去，你消停给我回家睡觉去啊！
0: 你放心，这批活挣了钱，你那个少不了的，熊样儿。大虎兄弟，你别生气，大强啊，他就是脾气，嘴臭。
1: 你放心，我们绝不为难你。等会儿我们就收了。
6: 我倒没啥，嫂子，我主要是心疼你。哎，你看啊，就刘大强那个样，这个形象，嘴还臭，你咋就嫁给他了呢？
1: 耍呢？耍呢？耍呢？
6: 哎，耍呢？
1: 挨打！
6: 挨打！
1: 我揍你！
6: 回不回家？
1: 我走，回回，现在，
6: 滚！赶紧走，滚！快走！
1: 哎，早点散，让日本巡逻队看见了，到时候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0: 散！大强，这王大虎不会走漏消息吧？
1: 没事，他不敢。他要敢瞎说的话，我要把他拉进去。哼，你以为他屁股干净吗？
0: 那好，那我们抓紧了。
1: 来。
7: 他屁股干不干净，你咋知道？你给我滚一边去！吴爷，迟了。
8: 你这大早晴的，找我有事儿啊？那谁，那个海棠的二大爷没了，我寻思跟海棠过去奔两天丧。
7: 海棠那边吧，家里边也没啥亲戚，你叫村里边几个后生跟着一起过去忙活忙活。这事我不拦着。
9: 走吧。
7: 不是，别，道远，不知道路上能碰着啥，看能不能把那俩烧火棍给我拿着。
9: 大郎啊。
7: 你打啥狼啊？那狼都让鱼缝打干净了。是，大狼，
9: 等着。

谢谢五爷。大强啊，哎，我老了，以后这看家护院的事儿就指着你们了。海棠说的对呀，赶走自己人。

0: 你不能把它吃了，这狼天生是要吃人的，你一定把它打死，打尽了。
1: 您老放心，我给它打绝了，行吗？
0: 听大伙说，你在连夜断刀。啊，这把刀呢，我年轻时候用的，和土匪打过架，这多年不用了，生点锈。不过这个钢可是好钢啊，你磨磨就能用。行了，胡爷。
2: 您老请好了，我走了。走吧。这个刘大强又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啊，刚把枪放下，让我好好守着，自个儿就出去了。
3: 我是真怕了他这个我行我素的脾气，万一跟鬼子干起来。
4: 他是再不管不顾的，那可就麻烦了。
5: 咱说我坏话的哟，啊！哎，废话说人坏话。你干嘛去了？这是什么呀？
4: 干啥去了？自个儿看。看看这啥？
5: 五爷同意了。
4: 哇！哎，同意了。
5: 太好了，有了这两把枪，我们就能跟鬼子打个照面了。
4: 没错，
5: 把它收好。
4: 来。 来，
2: 大强，把这个带上。啊，咱就按照计划啊，天快亮了，天一亮，老烧饼就过来报丧，他一来报丧，咱们就出发。
4: 嫂子，等会儿你给我也绑上布条。
6: 咋的？你也要去啊？
2: 队长，让我去吧。
4: 哎呀，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吧啊！
2: 刘大强，你别忘了，你已经不是队长了。
7: 你再唧唧歪歪的，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绑上吧，歘，塞你嘴里。
8: 大川，你要去也没有枪啊。
7: 大栓子也没枪啊。
8: 大栓子有，连老烧饼都有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仗平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
7: 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叶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中金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0: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0: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5: 刚才什么情况？
6: 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5: 田小姐真的来了。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就听话，在家看家，哥去打鬼子，回头给你讲换的事啊。
14: 你们就是看不起人。
15: 大川，
13: 别，让他去。
15: 大强，你别闹了，
13: 没事。不过去可是去啊，我先跟你说，我们是打鬼子，正面战场，随时可能会牺牲。你要是在战场上给我当逃兵，海棠队长，你就第一时间执行战场纪律。
14: 什么战场纪律？
13: 就地枪决。
15: 大强说的没错，你还去吗？
14: 去。
15: 你怎么这么倔呀？
13: 那个倔驴吗？这不是。行了，人都死了，哭有啥用？过去看一眼就完了吗？行了，别咧咧了，咧咧啥呀？在这儿，
16: 我大爷他怎么死这么早啊？
13: 走。吃了。
15: 大川给叫上了，
13: 他跟个倔驴似的，不让来能行吗？
17: 没事，你放心，他山路不熟，进了山之后啊，找个机会给他甩了，他自己个儿就回来了。
15: 就你鬼主意多，
17: 哎，甭管了。

0: 你打兔子，你跟着我，我大白兔子。
1: 谁跟着你了？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管得着吗？
2: 我回去了，金玉，
0: 回去。
1: 你别给我掏枪啊！我有枪，我不怕你。
0: 你赶紧给我回去！
1: 你喊什么喊？我也能打日本鬼子。
0: 你打个屁鬼子你啊！那鬼子是小兔子呀，都能让你打呀！我造反，我看你，赶紧回去。
1: 我不。
0: 我问你，想不想参加我们队伍？啊？
1: 想。
0: 你想，你就得听命令。你听命令吗？问你话呢。
1: 听。
0: 哎，你这就得听命令。我命令你啊，赶紧回去。看我干啥？那我走了啊，站着别动啊。

0: 回来给你带头罐子吃，啊，别动，别动，让人别动啊，不能动，动死你！
1: 小虎，能跑了？跑了！啊，你这车和尚，
2: 什么车都带着，
1: 那些该死的小虎，肯定是怕死，把咱们丢家里跑了。
2: 哎呀，还好还好，没跑这些牲口车里头，要不？
1: 咱这些设备可怎么运呀？
2: 老陈，现在怎么办呀？
1: 没办法，咱们又无人生路，只能死等呗。等曲源乡都队的人来接应咱们。同志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保证体力啊！不过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些牲口只能咱们自己掐了啊！来来来来，全牲口，
0: 对，快！ 这是，来，来，帽子来，来，走，来，走，慢点啊。

0: 快点，快点！哎哎呀！啊，大川，怎么样？怎么样？咋了？没事，脚好像崴了。
1: 就是个累赘，行了，玩也玩的闹闹了，赶紧回去。
0: 怎么样？能走吗？
1: 试试，应该没事。刘大强，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啊！
2: 我来是经过曲小队正式批准的，又不是儿戏，我能走？
3: 看见了吧，狗皮膏药一个，撕都撕不下来，一会儿枪一响，准尿裤子，不用撵，自个儿就跑了。走吧，快走！这是，啥时候来的？
2: 师傅，我一直在后边跟着呢。
3: 真意识，
2: 狗去！
3: 你看来都来了，添个蛤蟆撕两劲儿呗。
2: 行了。
3: 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这几个人里面，也就臭豆子经验比较丰富。快走！
4: 谢队长，走走走走走，快走！
5: 放贼吧，你说谢大队的人怎么还不躲着？
6: 想吃点东西，快点！

0: 情况不明，这样，你们跟我们快速前进。如果碰到花豹社的人，你们负责带他们翻过山去。到你们熟悉的枫林渡一带隐蔽，到时候我带领我们县大队的掩护你们的大肃进。
1: 好，大家都听好了，等会儿咱们就听县大队张队长命令。
2: 唐队长，你们县大队就不给我们区小队分点子弹啥的？啊？
3: 你们谁还有多余子弹？
4: 没有。
3: 有，还有。
4: 去，
3: 来，给我，给我，给我。
4: 子弹就是命，知道吧？装的。
3: 哎，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行动，
5: 是，走。

0: 张队长，张局长，叫我们等着。哎，等着别白等，吃点干粮，带点饼子来。
1: 想不到你还想挺周到啊！
0: 哎呀，兵马被动，粮草先行，赶紧吃吧。
1: 我不饿，你吃吧。
0: 我吃吧，一会儿打起来没工夫吃，赶紧的。
2: 今天你要多出点力，好好完成任务。放心吧，怎么着我也是党员嘛。嗯。对呀，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没有。要不我带人绕过去看看。
1: 你去吧。
2: 嗯，栓子，走。
3: 哎，师傅，那下边密密麻麻，那什么人呢？
2: 瞎呀，这不是鬼子吗？
3: 去，通知队长，赶紧去吧，这好几百鬼子，快去！
4: 是。
3: 大栓子来了，队长，队长，
4: 怎么了？
3: 那边，
4: 别着急，慢慢说。
3: 鬼子。 好几百个，好几百人，没看错吧？没有，师傅让我回来告诉你的。
2: 师长，看，报上你的下边。
4: 你们几个没枪的，赶紧下到沟里去，领着骡子队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走。只要过了沙垛村，你们就安全了。快去！
2: 是，快走。
4: 剩下的跟我走。
2: 是。娘的，来了这么多。

0: 带着队伍走，这不是扔的时候，你们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1: 不行，你走，快走！
2: 张队长，你看，
0: 海涛，你快点划破摄的人走，我们在这里顶住。
2: 张队长，我留下，给你打阻击。
1: 打什么阻击？
2: 我告诉你，刘大强，我把划破摄的人和设备都交给你了，要是出什么岔子，不要你脑袋。走。

快走！

山陰小刀、山部大王、協力して、休養先導、中小大王、山陰消滅しろ。はい。はい。

0: 我们继续往前赶，如果还在这儿等着张队长他们，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接应。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躲开啊！大家就在这儿等着张队长吧。
2: 要不要先找个山洞隐蔽起来？
0: 可以，你先找个人在这儿等着他。
1: 迪克，
0: 跟着我去隐蔽。
1: 双子，
3: 哎，
1: 跟着等张队长，其他人走。
3: 上山，
1: 快走！快。

0: 赶过来，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计划。张队长什么时候过来啊？他等会就过来了。哎，唐同志，我们可不是大直隶隐蔽啊，我们还得出报纸。我们必须在扎到这加西的公子。哎，对了，这里安全吗？
1: 周围全是鬼子跟二狗子，要不是咱们及时找这个山洞隐蔽的话，没准就碰上了。
2: 周主任，您放心吧，
0: 我们呀会派人在周边警戒的，您就好好在这工作吧。
2: 好，谢谢。
0: 哎，队长，你在这儿等张队长，我去周边看看。
1: 好，你去吧。

0: 放那边！怎么了？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他们的驴少一头。
0: 驴子？
1: 啊！怎么会把驴子给丢？我哪知道啊！我打算了吧。
0: 我去跟周主任说一下。
1: 哎，不说啥呀？不是丢头驴吗？你要跟他们这帮知识分子说了，他们肯定会一找去。
0: 那怎么行？怎么也得知道这驴子身上驮的是什么吧？万一是很重要的东西呢？我去跟他说。周主任，
2: 啊，怎么了，海棠队长？
0: 周主任，驴子丢了。
2: 什么？哪头驴丢了？
1: 谁知道哪头驴啊？
3: 训练去，
4: 哎，
3: 假设一下设备，看查不查？
4: 哦，把装彩印版的箱子走丢丢了。
3: 哎啊！哎呀，这坏了坏了！
0: 怎么了，周主任？这彩印很重要吗？哎呀，
2: 数它重要，这可是咱军区唯一的一块彩印板。不瞒你说，我们从一扫荡一开始就宣了誓了，人没有了行，设备没有了不行。
3: 人在，设备在；人不在，设备也得在。
0: 这样吧，大乔，你留下来，保护画报社的同志们，我回去找。
1: 哎，这是，打扰吧你，你在这吧，我去找去。
0: 那怎么行？你这是一个人去闯鬼子的包围圈。哎，
1: 放心吧，我刘大强是谁啊？哎，我就是一混世魔王，他阎王老子，他不敢收我。队长，这个军令状我领了。周主任，您放心，啊，只要有我刘大强，这设备我肯定给你拿回来，啊。人在，设备在；人不在，我想办法把设备给你弄回来，好吧？行吧。
2: 谢谢。路上慢点。
1: 哎，哎呀，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指导员，大强很机灵，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嗯。啊？
1: 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
2: 哪个呀？
0: 这两个灯，给他醒醒。
2: 啊？
0: 给他醒醒。
2: 哦，你说的这个，这是平原上发扫荡，光明里地道。

0: 你怎么了？啊！受伤了？
1: 我杀人了。你之前不杀过人吗？不一样，之前那个离得特别远，这回这个特别近，脑浆子都崩出来了。
0: 哎，行了，别说了，恶心死了。你没事吧？没事就好，把解了吧，地上聊。哎，没事啊。 你杀的是鬼子，鬼子是啥？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禽兽。不是，他们禽兽还不如呢。别害怕啊！这可以了。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比你还怂呢，就站在那儿跟个傻狍子似的。那时候要不是我们排长，我早死了。哎，你知道傻狍子啥样吗？就是佟大春在战场上那样。行，没事，走，跟我走。
2: 画板可一定得找回来，就这么一把。哎呀，周主任，你能不能别总惦记你那个画板呀？画板没了，我们都能帮你去找。可是那人要是回不来，你说我们……
3: 我这不是也是着急呀？
4: 大强去了多长时间了？
5: 从中午到现在。
6: 师傅回来了，
0: 啊！师傅回来了，啊！队长，人和李玉一起归队，顺便缴了把枪。同志，给你了。
6: 可算回来了。
0: 哎，你们猜我把谁给带回来了？哎，进来吧。
7: 玉凤，你怎么回来了？
0: 今天要没有玉凤啊。
8: 我就见阎王去了，这打兔子的都打鬼子了，玉凤你厉害了。
0: 大强，哎，玉凤，两位辛苦了。哎，
8: 还是我大舅哥辛苦。
4: 好了，现在啊，县大队和区小队会合了，大强也回来了。
9: 张萌，
8: 现在听你安排。
9: 好，咱们抓紧时间收拾，咱们连夜行军。 趁着夜色，鬼子睡觉，悄悄离开这里。
10: 各单位，
9: 管理好自己的人，咱们以守势为命令，千万不要乱出声。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9: 好，出发。
10: 好，走。走走走。

0: 纸吗？
1: 小人？哪个小人？
0: 就是拿分叉那个。
1: 哦，你说的是孤胆英雄啊。
0: 哦，
1: 来，这张就是。
0: 哦，哎，你这画的真是刘大侠啊？
1: 是啊，那就是他。
0: 啊，谢谢啊。
1: 啊，没事。

0: 你有事啊？
1: 我想问一下，你能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太好了，
1: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也是，
3: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4: 对对
5: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

0: 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
2: 对，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

0: 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

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师傅，
4: 咋了？
3: 指导员找你。

0: 你找我，
1: 大强，找你过来啊，是想要你跟我商量一下。现在鬼子包抄，我们呢也撤不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还得想办法去南广沟。
1: 去南广沟？
0: 对，
1: 就我们这点力量，还带着牲口队。 走都走不快，万一要是路上遇到了鬼怎么办？
0: 暗着走不了，咱就明着走。
1: 明着走？
0: 正大光明着走，哎，大大方方的走。你有啥想法？
1: 嗯，
0: 我这么想的。
2: 万一要是让鬼子发现了，那咱们可就全军覆没。不过，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从这里走出去。再过几天，鬼子就会把我们困死在这里。我同意大江的主意。
0: 这事儿呢，要是想成，还得去求一个人。
1: 谁呀？
0: 五爷。
3: 豆子。
4: 回村里，
5: 走，咱俩回村。哎，
6: 哎呀，爹，你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4: 哎呀，这一宿啊，山里边跟炒豆子似的，这不这会儿才安上。
6: 我这个心呐，悬了一夜。
4: 哎，这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6: 爹，我去给驴煮点豆子去。这新买的驴不好好吃东西，
1: 怕是给病了。
0: 他没事，我去看看。

0: 吴爷，是你们的啊？有事吗？
1: 有点事儿，
0: 走吧，屋里说吧。哎。
2: 外头一大帮人等着呢，你倒是帮还是不帮？你给个痛快话啊！
0: 不是不帮，这事儿太危险，那就是在刀尖上走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2: 说不定哪会儿就掉。我不能伤害无辜，那我们为啥这么干呀？我们这么干不就是为了想把日本人打走吗？他们走了以后，咱能过上好日子？
0: 那你走吧，回来。
3: 咋了？
4: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得让我想周全了。这个忙帮了你，我又不能害了别人。
3: 舅，你还是答应了是吧？外甥谢谢你大恩大德。
4: 刚才还跟我吹胡子瞪眼呢，现在嘴上抹蜜了，叫我舅舅了。
3: 闹着玩呢嘛，哎，对。
0: 五爷，这是定金，你先替戏班子收着啊。
4: 2个时辰后，到我家来听消息。哎，
3: 得嘞。
4: 大家，记住了，这些后生都是好后生，你带他们走，得全虚全委的给我带回来。

0: 走吧。
1: 哎，走吧。
2: 爹，爹怎么来了？
3: 哎呀，我心里高兴，想出来看看啊。
2: 爹，你有啥高兴事儿也跟我说说呗，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是啊，爹，好些天都没见您笑了，啥事儿这么高兴？
3: 其实也没啥。小花，哎，我要出去一趟，啊，这个家你给我守好。小虎呢，让他吃饱了穿暖了，督促他好好学习。啊，长大以后要成个有学问的人。这豆子泡的好吗？啊，还是咱们家豆浆好。

0: 哎，爹，你干什么去？
1: 外面乱哄哄，都抓人呢。
2: 想你娘了，去上上坟，给你娘说说话去。
1: 啊，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了，赶快回家吧。关好门，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别心里老长子吵着，到处跑。走，
0: 慢点，爹啊。

0: 哥，哥，来了，看见了，王五爷出村了。
1: 我服了，没我刘大强干不成事儿。
0: 要我说，哥，不让你当队长太委屈了。打仗没得说，办起事来还一套一套，连王五爷都听你的。王五爷是谁啊？那可是咱丰城路的大拿呀。
2: 滚一边去！
3: 别去了，
0: 哥，这次回来你考虑我重新入队呗？
1: 小队有啥好的呀？又不分粮食，天天出生入死的，你当群众挺好的。
3: 不是，平常没觉得他好，可是一旦没了，心里不是滋味。你看，咱活这一辈子，炕头生土里埋，没干出啥惊天动地的事儿，就这么一点光荣还没了，心里难受。
2: 你真难受，假难受？
3: 哥，真难受。
2: 行，你有这心啊，就是好的啊。回头呢，我邀邀你，跟我出去办个事。
3: 干啥去啊？
2: 甭管了，好事。
3: 哎，
4: 师傅，鬼子满山遍，正愁抓不着咱们呢啊！咱现在过去不是送死啊？
2: 怕啥呀？他们抓的是八路，你脸上写这样的字了。再说了，这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要害怕，你给我滚回去。
4: 我不害怕。就是有点心慌，
2: 要不然你去送死去，咱是捞枪。
4: 都这么多天了，还有啊？
2: 万一附近的村民没去捞粪的话，那个枪还在里面。
5: 哎，怎么了？干什么呢？
6: 哎，那个，长官，长官，我们这是丰城渡村的村民、良民，我们到前面粪池子来捞点大粪回去，回去沤一下，沤熟了，明年那个开春我们好种地用。哎，谢谢啊！哎，谢谢啊！谢谢啊！
7: 梁班主在吧？
6: 师傅，有人找你。
5: 谁呀？
7: 梁班主。
5: 哎呦，王五爷，稀客稀客稀客！那阵强风把你也给吹来了。
7: 梁班主，一向可好？
5: 托五爷的福。可是现在在小鬼子眼皮底下讨生活难呐。
8: 也是。嗯，
5: 五爷，咱屋里说去。
8: 哦，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梁班主啊是这么

0: 事儿。我这一个外甥啊，在山里。哦，他的老母亲，也就是我的表姐，要过六十大寿，想请一出戏，什么武士请缨。
1: 哎呀，物业啊，你说现在那山里头又闹小鬼子，是又闹土匪的，这咱们心里头都提心吊胆的，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担不起啊。啊，
0: 你看是这样啊。他这边有几个票友也能登台，你呢少去点人，多拿点行头家伙事儿。哦对，还有你这些大箱子们都拉上，都拉上。
1: 哦，也就是说搭那么的班底，他们能唱呗，别到时候砸了那么的牌子。
0: 我实话实说吧，这老太太快不行了啊，但是就好这一口啊，就想临终前的听一出戏，热闹热闹。你说
2: 咱得入住他这个院吧。
1: 既然你物业说出来了，我也不好驳您这面子。物业您就说咱什么时候走。
0: 杨班主啊，这是定金，您拿着，咱们说走就走。
1: 他醒了，我去招呼孩子们，行吧？
0: 好好
3: 好，哎，你闻闻，还臭呗？
4: 嗯，醒了，
3: 那行了，装起来，走。
5: 你那大外甥什么时候来呀？
2: 哎，这不来了？
6: 老舅，
2: 哎，老舅，
6: 啊，来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我的外甥大强，
2: 这是梁班主，
3: 哎，梁班主，梁班主，
1: 物业，怎么还带着强呢？
0: 哦，哎，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个外甥啊是个当兵的，
1: 当兵的。八路啊，那么不去了？那么
0: 不，梁班主，你误会了，他这是给日本人当差。我
3: 啊，是，哎哎，
1: 还行喽，那咱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停下！啊，这是去哪儿啊？啊，方过前面的山头就到了，走吧。不对呀，那去哈蟆湾可不是这么走啊！不是，咱们到底是去哪儿？也没听说这山上住着人呢。甭管了，让你走你跟着走得了，走。他不行，不说清楚了。
1: 哪门不走的？吴爷，哎，我是看着您的面子才来的。
2: 哦，
1: 你可不能把俺们带沟里去。
2: 杨门主，今天嫂子到这儿了，俺就继续走啊。
1: 怕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啊，开工没有回去。
1: 吴爷，这可不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儿啊。你这单子活，俺不接了，俺们回去。
2: 别，杨门主，我实话实说。
0: 啊，这个，请你们呢，不是真正的让你们唱戏，是想让你们的戏班子帮个忙啊，过前面鬼子的哨墙。
3: 帮忙，
0: 你不是说你这外甥给日本人当差的吗？哦，合着闹了半天，真的是老八呀？吴爷，对不住了，这个忙俺们帮不了。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啊！这忙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想走是吧？走一个试试，我崩了你！
4: 吴爷，这……
0: 哎呀，
4: 这也是没法儿了。
1: 干脆都是为了抗日，行吗？走吧，走吧，走吧。
0: 吴爷呀，吴爷。 你真是害苦了我喽！
5: 哎呀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老舅，弄好了吧？好了。五爷，我这儿呢。
1: 这酒叫十八罗汉斗大鹏啊！啊，这瓶刻的漂亮啊，拼精神。
2: 哎，那个我说两句啊，要停一停，停一停。一会儿咱们出去之后啊，千万别乱说话，最好就别说话。一旦说错了，咱们就全完了，听见没有？
3: 好，
4: 梁曼主，各位西巴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都有得罪了。
5: 只要过了今天这个难关，八路军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6: 别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
4: 一家子人不说两家的话，忙着走吧。
7: 好，
4: 出发吧。
2: 装车了，装车了，
8: 好，装车，装车，
2: 好，好。箱子往这边搬，
9: 不，先下去，把那驴车呀，还有那个马车先套上，把箱子装上。
10: 好，去吧。
2: 哎，
11: 是
2: 是。
10: 杨班主
2: 啊，
10: 走吧。
9: 吴爷，我跟我那徒弟们交代一声。
12: 行了。
9: 哎，把罩子放亮，听我的摇晃，下水。
12: 好。
13: 杨班主。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老商量一下，你看啊，咱是个小戏班子，现在这么多人，明显人多了，而且过去点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万一打起来，这也照顾不到他们这几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呢跟着我们去，您的这些徒弟呢就在洞里待着，你看行不行？
9: 哦，就不让他们跟着了。
13: 哎，对对，
9: 啊，那行，那就让他们回家去吧。
13: 哎，那不行啊，这万一他们走漏消息咋办？
9: 吴爷，咱们当初说的时候可没这么一出啊。
13: 梁班主啊，得罪了。
1: 爷看见了，我就是个丫鬟拿钥匙做家当家做不了主啊。其实我这条命啊，也是在这帮军爷手里攥着了。你就多体谅体谅我吧。啊，
13: 好。大川，
10: 这样
13: 你也别跟他去了，你跟这老烧饼在山洞里边陪这帮兄弟。
10: 啊
13: 啊什么啊？
10: 我让我留在这儿。
14: 大川，你听着讲的啊。
13: 山洞里边给你留枪了，万一他们要敢跑，就崩了他们。
10: 放心。
9: 哎，干什么呀？你是干什么的你？啊，怎么还弄刀弄枪的呢？你这是拿哪门人当人质啊？你是八路啊，你还是土匪啊你？
10: 哎，你说啥？
9: 我说啥呢？
15: 班主，他不是这意思，他呀

0: 是觉得如果你们戏班子的人被当成八路给抓走了，那不是害了他们吗？对吧？
1: 哎，我真的这鬼迷心窍，费这么几个钱把孩子妈往火坑里推。银心，过来，跪着，跪下。你看出来了吧，人家信不过咱们，
2: 你给我多长个心眼行吗？啊，这些师兄弟们我都交给你了，
1: 你要是给我少了一个，
2: 我饶不了你。
3: 是师父。
2: 去吧。
0: 五爷，你也别跟着冒险了，你还担着一村人性命呢。
4: 好，那娃们你们也小心点。
5: 走吧，梁班长。
1: 慢着，五爷必须得跟着啊。五爷要是不去，我呀我也回山洞呢。
4: 哎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有人要拿我当人质啊。梁班主啊，得罪了，我既然把你带这条道上呢，是风是雨我陪你一起走，但是我得麻烦你也帮我勾个脸啊。
1: 没问题，我给你勾一个白脸的大奸臣。
4: 行了，你给我勾个白脸大奸臣。
6: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叫你来非来跟巨月驴。行了，那老烧饼啊在山洞里吧，等哥回来给你弄日本人包饺子吃啊。
7: 行，赶紧走吧。
6: 哎，那我们走了啊。
1: 走了。
0: 走吧。
8: 哎，小心。
4: 走吧，
1: 走。五爷，走好。
8: 小心点，这些人鬼着呢。走吧。
4: 我这一辈子也没勾过脸，啊，让你这么一勾啊。哎，还挺好看，
1: 白脸大奸臣。
6: 五爷，我看看，行啊，够精神的啊。
8: 梁班主，
4: 我还得跟你说两句啊。
6: 说，
4: 这一路上，万一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千万别乱说话，你要乱说话的话咱大家伙全都完了。
7: 你放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出手，是吧？
6: 行，得了，
7: 走吧。
1: 哎，后边的跟上啊。

0: 别动啊！都他妈给秃秃了！谁是班长？
1: 班主啊！哎，我是班主。
0: 干嘛的？
1: 俺们到前面南宫龙沟啊，唱戏去。
0: 唱戏。
2: 小干，给干这事，真不能不拿得给狗似的。

0: 白いだな。
1: 本当に面白いよ。
2: お前らどうしてメイクしてる？
3: 他就问你为什么勾着脸呢？
4: 太君呐，哪们是刚从前面那村啊，唱完了散了场，
5: 跑前面那个男跟老狗啊赶场子去。
6: 時間はないで。
2: ダメだ。全員メイク落とせ。
3: 不行，他就说了，把脸上的乱七八糟东西擦掉。
4: 太君呐，哪们这画的都是油彩，那没有水啊，它洗不掉。
6: 水はないと落とさないで。
2: この先川がある。我得了得，
3: 他前面的河里洗菜，对。
7: 太君，咱们这戏班子啊，是要到前面去赶场的，这上了妆再卸掉，怕误了时间，请您通融一下，放我们过去吧。
8: 这小嗓还挺甜。改天给太君唱一出呗。
0: 好啊，我们就在前面的南滚楼沟唱两天，如果太君们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免费给太君唱。
8: 你等着，我跟太君好好说说啊，你再唱一出。
6: 乔凯，他都能给咱这酒我得来。
9: 彼らは決勝してる。練習で行くだろう。
3: 哎，走吧，去吧。哎，
9: 走，
3: 赶紧，啊！
9: 慢点，
3: 站！

0: 没有了，大家不用慌，张萌，你带的线下队和所有人转移，我和大强这边带着曲小队负责断后，你们开敌人。
1: 好，都忙。
2: 拿了这儿。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

0: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1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9毛，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9毛，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冲膏、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1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胺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 力，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

0: 96.6% 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豆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一方，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
0: 四时最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这个五月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谋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影片票房已超4.55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1: 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昨天，我国首颗文物行业遥感卫星“文物零一星”出征仪式在吉林长春举行。
1: “文物零一星”由国家文物局联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研制，旨在面向文物安全监测的迫切需求，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实现不可移动文物时空信息全域覆盖和动态预警，弥补人工巡查、地面监测等传统手段的不足。
0: 据省文旅厅消息，519中国旅游日，全省21家 A 级景区免首档门票，30家 A 级景区打折优惠。
1: 其中，长白山景区、向海景区等21家景区免门票，伪满皇宫博物院、净月潭景区等30家景区收取5到8折等优惠票价。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邀您共赏吉林美景。
0: 2027长春大冬会还没开场，气氛组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吉祥物吉冰吉雪系列表情包现已正式上线，
1: 一起赢优雅，把冰雪健儿的飒爽英姿发进群，嘎嘎牛麻溜地，开启搞笑东北模式，爱了爱了辛苦了等24款实用日常表情包已到位，懒得打字时就用它们来做嘴替，赶快打开手机微信去领取可爱的表情包吧。正在长春农博园进行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
0: 本届书博会，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的氛围持续高涨。
2: 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
3: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2: 今天，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2年编撰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同步发布。
0: 作为本届书博会科技赋能、竞技互动的核心阵地，4号集文馆、5号集物馆未来感十足。
1: 昨天我也去了书博会的现场，下面就让我来带大家打卡一下。来到了4号场馆，满满的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长光卫星吉林1号航天研学项目直观展现了浩瀚航天魅力。那我身后的一汽红旗工业模型展区呢，也是尽显了我们吉林制造的风采，近距离就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吉林本土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底气。
4: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1: 走进5号馆，仿佛踏入模型艺术的梦幻殿堂。这里汇聚了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构建起模型文创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从精密模型到潮流 IP， 从原

0: 样设计到周边好物，全方位呈现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
1: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或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2: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3: 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接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
4: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5: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器石刻，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器石刻。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叶，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4: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6: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4: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抚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
0: 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4: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8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
7: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4: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8: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7: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域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4: 在抚松，全县三千

0: 1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
1: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0: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2: 昨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
3: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
4: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旗开四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
5: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是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6: 稳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冲线。
7: 长春大冬会，我们来了！
4: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注入无限活力。
8: 我除了跑步嘛，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走走看看
9: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个带几天逛逛逛逛。
3: 2026长春马拉松圆满落幕了，2027长马也定档将于2027年5月16号鸣枪开炮。长春马拉松按照往年的惯例，于赛后公布次年的比赛日期。当2027年的春风再度唤醒春城，百花竞放，届时让我们共赴新城。
2: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新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
4: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
10: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4: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势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冬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
11: 作为千千万万从吉林走出又回到吉林的青年学子呢，我希望能够未来在踏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我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我们吉林省发展添砖加瓦。
3: 夏意渐浓，繁花似锦，各色花卉铺陈出温柔与热烈的浪漫图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山上，这哪儿？
1: 师傅，这咱的，
2: 什么咱们他们的，给人家。
3: 东西，谢谢啊！哎，小心点啊！好，哎，
4: 李班长，过来。
1: 哎，吴爷，你老到手，带着他们先出山吧。
3: 好，
1: 等你回来，咱爷俩喝一壶。
4: 好，得嘞，
1: 好，
3: 兄弟，
1: 派他，
3: 这个给你。

0: 仇，不愿跟他们待在一起。
1: 这又不是串亲戚，还分生熟啊？在我后面躲着。

0: 我说你不能死啊！
1: 没用
0: 啊！你说什么？
1: 没用，没用，玉芳。

0: 是军校队的队员吗？
1: 是，是。你的家离石头市。

1: 大部隊だわじゃなくて、人部隊だ。後藤、一部でそれで、追いかけて、俺は一部で伝う。それで大部隊に追いかけするろ。早く、早く、早く。
2: 是。
3: 小鬼子追上来怎么办呢？
4: 沿路走，鬼子的马队快，我们马车慢，很快会被他们追上来的。不，齐大路，进山，
5: 把车上的东西都让车给我们驮着，咱们进山。
3: 哎，那能马车怎么着啊？
4: 先逃命，逃命要紧啊！我这，
5: 快，大家动作快点，抓紧时间。
4: 五爷，银台路吗？
6: 好，快点吧，
4: 快，
3: 歇车吧，
5: 放手。
1: 今どこ行ったの？え？見つけない。シクシクどこやろう。
4: 五爷，你带着大家和华伯车先走，过了大窝庄哨卡就没事了。五爷，我把大伙都送回来了。
7: 放心吧，我就是喝水了，把这老骨头扔在山里，我也把他们带出去。
4: 李班长，过来。
8: 队长，
4: 你带你的同志，保护五爷他们和设备先走，剩一部分同志留下来给我打阻击。
8: 好，队长你小心。
4: 是。
7: 你们也多加小心啊，
4: 周主任。

到船上。

0: 怎么了？
1: 。
0: 真没想到，你枪打得那么好。
2: 早知道都不死，我就应该下手再狠点儿，多给我打死几个鬼
0: 子。那以后要继续狠下去吧。你都看见了。

这就是战争，战争就这么残酷。前一秒你的兄弟姐妹还活蹦乱跳的，后一秒没准就死了，没准有一天我也会死。不过死之前，我一定要让他们向日本的把欠下的债一个一个全给我还了，要不我才不死呢。行了，别想那么多了。

0: 乡间何太急啊？求你们放我们出去吧。
1: 各位乡亲，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你们就安心在这待着吧，外边太危险了。
2: 你们算什么八路军？不去打鬼子还把我们关在这儿，这算什么？不行，我们要出去。
3: 对，
2: 要出去，
3: 放我们出去，
2: 出去，
3: 走，
2: 我们要出去，
3: 我们要出去，
4: 放我们出去，
3: 我们出去，
4: 走，
3: 我们要出去。
5: 长山啊，邓老师啊，
3: 我们必须走，万一鬼子来了，我们就一锅端了。
5: 说啥呢？你是他们的头，再走，行不行？我想干死你！
3: 你，

0: 这条路真的是很危险，你们就算真的要走，也要等到天黑了再走。少骗我们！
1: 你不是要开枪吗？开呀！你不怕把鬼子引来你就开？哎哎哎哎！你回来！回来！
2: 鬼子来了！
0: 快快快！
2: 鬼子来了！
0: 鬼子来了！
2: 去搬家！
0: 鬼子来了！

0: 我杀你！老少爷，咱们一共有几发子弹？
1: 六发，刚打了一发，还剩五发。
2: 刚才也没看清，一共有几个鬼子呀？
3: 我想想，
0: 好像还有五个，
2: 还剩五个。
0: 那咱这五发子弹，必须得一枪打中一个了。
2: 老少爷，
0: 今天就看你的。

0: 少少远，太厉害了！超常发挥，别慌，全都别慌，放下。
1: 这样大枪，你是自己不要钱吗？咋？
2: 蓝少平，你等着，咱们有一天，我造出炸药，你想咋打就咋打。
0: 好，恁等着。

刷票，中了，就剩两个了。

0: 没事吧，少文叔？
1: 大川，赶紧坚强！啊，咱发财了，发财了！女儿，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没有？

0: 稍微说，这枪走开啊！
1: 啊，强叔。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

0: 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铃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8: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8: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人的一日。
1: 啊，我的天！我的那，我妈的，我死了你也得，死开点了！开火！看，队长回来了！
2: 嫂子，你咋回来了？
3: 被捕了！啊啊！不走，等你们找他去。
2: 现在，不行，你们现在必须走，过前面的哨卡，这是命令。五爷，前面就是哨卡了，你们路上小心点，只要过了哨卡，你们就安全了，就可以回家了。你们也小心点，咱们村里见。一定。
4: 哎，
2: 等等，
4: 姐。
2: 我还是去送送五爷他们吧，你去吧。哎，我回家做好饭等你们啊。五爷走。你要是怕
3: 死的话，你就跟五爷走，我断后。
2: 刘大强同志，他们是去送行。同志们，就地隐藏，打伏击。如果鬼子来了，一定要拦住他们，给五爷和坏报社的同志留出时间来。
1: 好，我们走。

0: 哨了，我们撤。
1: 撤？要撤你撤，我救人家。
0: 不行，这是命令。走。
1: 我不走。
0: 刘大强，现在咱们区小队只剩这点人了，这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们是党的队伍。我们谁也没有权利毁了他。走。
2: 回来一起吃。
3: 那我等我爷回来一块吃吧。
4: 爷爷回来了。
0: 爹。
5: 爹。爹。你这干啥去了？
2: 皇军到处抓人呢，我都跑咱家坟地找您去了，也没找着。
6: 本来啊，我是想去镇上买点香火，
7: 可是路过大王庄呢。正唱戏呢，我看了一天戏，
0: 饭都凉了，我去给爹热热。

0: 开！坐。
1: 你们医生的东西遗失到哪儿去了？啊？
2: 天大队都有谁？
1: 接你那股八路都是什么人呢？
0: 他都跑哪里了？说说。
3: 你们还废什么话？
4: 老子什么也不知道。
1: 孙子，嘴硬是不是？
5: 君，估计好点，无聊君呢，估计好给点儿做。喂，莫得过来。

味しいだろう。おいで放宽，哎，おいで。

家里的都到齐了吧？没有，臭豆腐都没来。闭嘴！给我听好了，打今儿起，够我休息了。 他是个爷们儿。

0: 你过来。你怎么了？
1: 人都到齐了吧？我马上去。
0: 嫂子，你没事吧？
1: 出去。

0: 同志们，这次护送晋察冀画报社，我们圆满完成任务。
1: 我觉得应该先给豆豆默哀，

臭豆子，他是为抗日牺牲，他死了光荣，他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现在向他致敬，为他默哀。

0: 以后，如果有人问起臭豆子的事儿，你们就说他走亲戚去了，免得敌人的怀疑。在这次战斗中，大家的表现勇敢坚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玉凤同志。
1: 他虽然不是咱们区小队的队员，但是主动参加战斗，枪法精准，几乎百发百中，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大大拖延了时间，为我们转移晋察计划报社提供了帮助。我建议尽快吸收他进来。还有一位。 值得鼓励的同志，那就是大川同志。他在战斗中克服了恐惧，生平第一次拿起武器杀死了敌人，从一名青涩的大学生蜕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们为他骄傲。 最后，还有一位值得表扬的同志，那就是刘大强同志。他表现勇敢，善于应付多变的敌情，而且……
2: 好听的话甭说了，老点干的吧。
0: 都是现在对张猛的事儿了。我们现在不说这个。
3: 眼巴前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不说啊？要不是你拦着，我早把他给救出来了。
0: 我不想解释。

0: 我就想问你，他哪儿得罪你了啊？他跟你有啥仇啊？
1: 我们没有仇，也没有恨，我们是……
0: 是啥呀？啊啊！
1: 是战友。
0: 啥战友啊？
1: 说呀，是亲密的战友。
0: 那我咋半点亲密都看不出来呢？好，你现在最亲密的战友，被关在鬼子的据点里，是死是活不知道。你救还是不救？

0: 我们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1: 不管是啥网，现在该敲就是敲。

0: 刘大强，我现在以指导员和区小队队长的身份警告你，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私自行动，听见了吗？听见了没有？
1: 我耳朵聋听不见。
0: 我们现在已经经不起任何损失了，算我求你了，行吗？大家散会。

皇军有令，抓到一八路干部，调到了村口，挨家挨户必须去看，不看者杀头。皇军有令，抓到一八路干部，调到村口，村民们必须去。

0: 大强，现在敌人是故意抛出诱饵，引我们上钩呢。所以，我们必须沉得住气。只要我们忍住了，我们就能胜利。哼，
1: 真不愧是石老员啊，能把一只缩头乌龟生生的说成天上的老鹰，佩服，佩服。
2: 你干啥去？
0: 我当缩头乌龟去。
2: 站住！
0: 又咋的？
2: 交出来！
0: 啥呀？
2: 枪。
0: 没有。你凭啥叫我枪？
2: 我不是叫你枪，我是替你保管。
0: 郭海棠，你过分了吧？啊！
3: 要不是你在那拦着我，我就冲进去了，
4: 张队长我就救出来了。
0: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区小队只有你一人说了算啊？
2: 你说对了，在救不救张萌这件事情上，我说了算。

0: 你们管？
1: 刘大姐，我告诉你，这有好几百号人呢，你想让他们都为你埋葬吗？
0: 队长，这四周全都是土，几千百姓吧，好几顶，咱们实在没办法。

0: 黑。
1: 乡亲们，我是县大队大队长张猛，这辈子扛枪打鬼子没白活，值了。老少爷们们，有机会见着我媳妇儿，替我捎句话，媳妇儿，你要好好活着。我先走了，你就嫁人，生一堆孩子。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我们的队

君の考えは満足するぞ。

0: 对不起。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

0: 六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

0: 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一天。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0: 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您这是
7: 乔姐，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6: 我
7: 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8: 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9: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对不起你，我没有叫你。
1: 这是我给你做的饺子，你没有走远的话，就多吃几个。
0: 你说，你最爱吃我给你做的饺子了。
1: 你说，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给你做饭。

顾全大局，对不起，张某，我听了你的话，我没有救你。

0: 大川，姐求你件事儿。我知道，是为你保密。我和张萌的爱人关系，除了梁书记和一起去远延安的那几个人，没有那几个人知道。是怕万一我们其中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另外一个人。
1: 可是这些事儿，你都一个人扛着，太辛苦了。不说是中国，也不说是北平和保定，你就看咱们曲阳的那10万百姓，你推开那几家院门看看，有几家是全户的。 你再看看那些地头上，有几块地是没有埋着新坟的。我们是干革命的，本来就应该挡在老百姓的前面，凭啥咱们就不能牺牲呢？
2: 姐，这下场了吧？你咋不早说呢？
1: 没事，千万别声张啊，让日本人知道身上有伤的话。

0: 对呀，好妹妹，有你在，这些条命啊，大着呢。
1: 姐，你等着啊，我去给你拿药
0: 啊，你等着。

0: 兔面团吧。
1: 凤儿啊，一个人拱的啥呢，还不睡呀、啊、
2: 哦，就睡了。

0: 同志们，现在我们在这儿开一个小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
1: 我们护送晋察冀快报社的任务很成功，
0: 上级呢给了我们一次口头表扬。
2: 光口头啊？
0: 那你还想要什么？
3: 不是，我意思是上级有没有提到我和冬至？
4: 就是啊，就是像宣扬刘大强那样，把我俩也放到画报上，再写上名字。
5: 你可拉倒吧，把你俩放画报上还写上名字，你俩祖坟得诈尸。
3: 指导员，你看看刘大强
2: 整天就知道挖苦，你说啥呢？
4: 左一个刘大强，右一个刘大强，你造反呢？你要啊？
0: 刘大强，哎，革命热情需要鼓励，人家怎么就不能上画报了？倒是你，除了说话方式，还有一点需要批评。
5: 我又咋的了？
0: 小秦同志，进来吧。这位啊，是县大队的小秦同志，
6: 人家告状告上门来了。刘大强，你还想瞒多久啊？啊？
5: 说啥呢？我听不明白。
0: 小秦同志，你坐吧。
7: 不用了，说完就走了。
6: 那你说吧。
7: 各位好，俺们的枪丢了。
4: 你枪丢了，你找枪去，你找我们干什么呀？
8: 你让人家把话说完。
5: 有你啥事？
7: 是这样，那天把晋察冀画报社送过去后，你们和俺们县大队分手，可你们走后，俺们才发现俺们从鬼子那里接过的枪支弹药不见了。当时怕鬼子再追过来，俺们就先走了。
0: 小秦同志，你数过吗？有多少枪，多少弹药？
7: 俺亲自数过的，有12把长枪，8把驳壳，手雷30枚，还有几百发子弹。
0: 刘大强，你看人家小秦同志都亲自点过，是不会冤枉咱们吧？啊？
5: 你啥意思啊？
4: 哎，不是，那小同志，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拿你枪了呗？
7: 不是拿，是偷。
4: 你啥意思啊？
9: 当时就你们和俺们，一转眼你们就不见了，不是你们是谁啊？
4: 你再说一个。
6: 刘大强，
0: 大栓子，冬至，有这么回事吗？
4: 我
0: 说呀。
4: 不用问他俩，枪我们拿了，咋的吧？都在我这儿，想把枪支弹药拿回去，没门，不给。
9: 凭什么呀？那是俺们的。
4: 凭什么？听没听过无利不起早？我们不能白忙活吧？
10: 就是为了帮你们，臭豆子还死了呢。
4: 那是我兄弟，
9: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要说牺牲，俺比你们牺牲的更多。俺们死了那么多同志，就连队长都被打死在你们村口了。俺们急需这批武器，要不到紧急时刻，俺们拿啥跟人家拼啊？哎呀，
4: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那枪就是不给。
9: 队长，你看着。
0: 你先别急。刘大强，我现在向你宣布梁书记。

0: 你这个大户，你良心，大大的坏了！不是少太君，少太君，我哪儿做错了？为什么打我呀？
1: 哥，哥，你帮我说说，我怎么了？
0: 大虎，你这个聪明人，别自作聪明啊！你在账上做手脚，能替得了太君吗？你这是打错算盘了！啊，
2: 哥，
0: 赶紧说，
2: 哥。
1: 哥，我什么时候做过手脚？你借我8个大的，我也不敢欺瞒小野太君的。听哥话，老老实实的交代啊！在窑上到底摊了多少钱？
3: 哥，我一分钱都没有贪过呀！你赶紧跟太君说一下，真的别误会，我真的没贪过钱。
1: 你要这样说，哥哥可帮不上你啊！知道小野太君的脾气是不是？一会儿到会儿，你可别后悔。你要是不说的话啊！
0: 小凯，你们拿你的。哥，我没什么可说的，小野太君。Yes。嗯，可以。这是干啥呀？哥，这是啥意思呀？
4: 让你玩玩狗，
0: 我是大狗，我回家。哎哎哎！哥，我错了，让我回家吧！哥，我错了。
1: 算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你得向太君汇报，包括你爹王老五，听见没？就说是太君饶了你，你也不能欺骗，欺骗以后他就饶不了了。啊？反过来说，他要饶了你，你回到村里了，你这个账目里的东西，老百姓也得吃了你，懂吗？来吧，兄弟。
1: 这是你汤屋的证据和为皇军做内线的合约，我以后咋做人呢，哥？这一样吗？啊！小凯，你给他，哎，闭嘴！走吧，回家。啊！
2: 你把他还我！
1: 别过！
0: 憋回去，哭什么玩意儿？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去！

0: 爹，这么晚了，大虎还没回来。他现在让我越来越不放心了。我真怕他在煤窑上做手脚，坑了日本人没关系，你坑了乡亲们，我没法跟乡亲们交代啊。
1: 爹，他回来了，您多敲打敲打他，别让他走了歪路。天凉了，您先回屋吧。 我把这豆子泡了，再到外面看看。
2: 您早点歇着。

0: 来吧。
1: 谁呀？
0: 我。
1: 干什么呀？
0: 开门。
1: 睡下了，明天再说吧。
0: 睡屁，赶紧的，都开门了。
1: 来呀，来。来了，师傅。怎么了？
2: 你是猪吗你啊？几点就睡觉？
3: 这一起不让人睡觉。
4: 赶紧穿上衣服跟我走一趟，快点。
1: 干啥去啊？
2: 你说干啥去？去小队的枪，全藏在你家地窖里，赶紧转移。
1: 转移他干什么？
2: 不转移他，让你娘们知道就得充公。
1: 师傅，我这得说说你这觉悟怎么这么低呢？那枪给谁不都一样吗？
2: 你就滚一边去！给你脸了是吧？赶紧的。
1: 那枪，
2: 枪哪了？
1: 被队长拿走了。
2: 你说啥？啥出事啊？
1: 他昨天晚上开完会就带大川回来了。
2: 你是不是傻？你不会拦着点啊？
1: 他是队长，我哪敢啊！你再说你们这些领导的命令不都得听？
2: 我
1: 别打头！
2: 我他妈锤死你！我
1: 别打头！
2: 吃啥啥不剩，你干啥啥不行的，你就是头猪你！哎，我告诉你啊，去小队的东西丢了就丢了，山东的东西才是大头，赶紧给我转移去，走。
1: 那叫同志吗？
2: 叫那货干啥？那货比你还怂呢，告诉他肯定出事，赶紧快来。
1: 好。
2: 快点！哎，你快一点，磨磨唧唧的。

拖一会儿，拖一会儿，拖一会儿，拖，拖，拖，

0: 今儿行，这枪就叫小栓吧。是师傅。哎，师傅，你有这么多枪，要不咱们单干吧？
1: 啥？单干？
0: 啊，咱们把村里的年轻人都拉过来。哦，对了，还有那个金豹、银豹，还有他徒弟们，准行，我觉得。
1: 这扯淡啊！他胡闹归胡闹。 这是原则性问题，咱不能翻呢。
0: 哎呦，我就那么一说。
1: 去，弄点草，把这盖上。哎。

0: 要不咱们去投奔八路吧，就是正规军。哎，师傅，你听说没？就是他们老说谁谁谁一打到哪儿，当地的县太爷呀，只要把这城让出去，哎，这八路就给他们个团长，让他们干。师傅，你想想，你这么多枪，怎么着也得给你个排长当，是不是？
1: 我说的也是啊。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好歹是个排长，现在可好，被个娘们管着，想着都憋屈。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咱先回村吧，一会儿天亮了，让人看着就完了。走。

0: 姐，
1: 哎，
0: 姐，
1: 这么早就来了？
0: 你起来了？
1: 冷不冷？快进来，
2: 暖和暖和。
0: 快，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0: 我刚才碰到了一个人。
1: 谁啊？
0: 王大虎。
1: 王大虎？你在哪儿看见的？
0: 在村外的山上。
1: 他一大早跑山里去干嘛呀？
0: 是啊，而且他鬼鬼祟祟的，好像在跟着什么人似的。
1: 你看清楚了吗？
0: 绝对看清楚了。他背着个粪筐，然后猫着腰沿着那山道走。他要是不背那个粪筐，我还认不出他来。你想，王大虎这么一大清早的，他会这么勤快？
1: 对呀，从昨天晚上他就在院子里面瞅着。糟了，回头跟你说。凤，帮姐一个忙，
0: 你说，
1: 你呀，去接头驴，跟我出去一趟。
0: 行，我这就去。
3: 那行，你说吧，咋想的？
4: 我吧，这么想的，不举报，日本人肯定饶不了我。他要有一天知道的话，就得枪毙我。举报，刘大强和大栓的命就没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再牵扯出别人来就更不好了。
3: 那我知道了，那咱就装不知道呗。
5: 账本，账本，我账本在小野那儿，不是就是要拿回账本吗？
3: 哎，大虎，反正总之一句话，你不是个恶人，这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咱可不能做啊。
4: 办法了。

0: 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1: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4: 牛掌来喽！
2: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6: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4: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

0: 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13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2: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0: 是，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1: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一百九 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

0: 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来找一下小野太君，您帮传个话。小哥，王大虎来找小野太君，小野，
1: 等着。

0: 在这儿呢。
1: 大姐，就是这个洞。
2: 进去看看。
1: 是。
3: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枪支。
2: 啊？
1: 啊？哎，不可能，不可能，太君，我昨天看见里边有枪，有枪，我去找，我去找。
2: 给我出来！
1: 车没了，咋没有呢？啊，不可能啊！太君，太君，太君，不是，
2: 我，
1: 太君，
2: 太君，确实没有啊！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我发誓，我发誓，我真的看见枪了！我真里边好多枪，我对天发誓，太君，我没骗你。
4: 여자로何が言ってたの？
2: 社会彼は神に誓って嘘は言ってないで。
4: ワンダフ、君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見た？
0: 你怎么发现这儿的？
1: 我晚上捡粪的时候看见的。
4: 何を見てたの？
0: 你还发现什么了？
1: 别的都没有，别的什么都没看见，就是全是枪，全是枪。太君，我错了。
2: 太君，你快来看，这儿有驴蹄子印儿和人脚印儿。刚才这儿肯定有人来过，他们比咱们快了一步。
1: 太君，你看我没骗你吧？
4: 我诺，
5: 哎，
4: 여자라와落としなくてどとまけないないど。まだ私にからかうから。
1: 哥说啥？啊？小太君，我没骗你，小太君。
6: 王大虎，狗狗打骂死难的。
0: 你他妈还欺骗太君？
6: 白了。孙队长，我们会给你养老的。
2: 是
1: 哥，杨大姐，哎呀，不是哥，哥你别走，再下去，杨大姐，
7: 厉害不厉害？
2: 鬼子下手轻不了。
7: 那好端端的，那日本人为什么打他？
2: 他说在山洞里发现了八路藏着的枪，于是就带着日本人去找。可等他把日本人带到以后，啥玩意儿没找着啊？五爷，您咋又不动了？
7: 让他死吧，赶紧死。
2: 那可是您亲儿子。
7: 我们王家没这样的子孙。
2: 那成吧。五爷，咱可是老相识了，反正信儿我是给您送到了，救不救的，您自个儿看着办。
8: 孙队长，
9: 哎，
8: 出啥事儿了？
2: 大虎让日本人给绑了，我给老爷子送信儿，老爷子不管。
8: 那我跟你去。
2: 哎，
1: 你慢点儿。哎哎

0: 刘大强，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你这是无法无天。要不是海棠和玉凤提前把武器藏起来，就是王大虎不说，人家也能顺藤摸瓜摸到区要队的。还有，还是因为你，县大队没有家伙使，昨天晚上遭到了日本鬼子的伏击，损失惨重。
1: 真的假的？
0: 我唬你干什么呀？现在还有两个同志躺在战地医院，你说怎么办吧？
2: 梁书记，你要见到他们的话，替我向他们道个歉。
0: 道歉就行了。这次我要给你一个严重的警告处分，如果再犯的话，我就把你的党员给你录了。
1: 别呀，梁书记，我知道错了，真的，我改还不行吗？

0: 说队长已经给我撸了，那把党员都给我撸了，我怎么在区小队混呀？
1: 行了，给我弄点吃的吧。哎，我饿了一晚上了。
2: 我给您去弄。
1: 饿了一晚上了。
0: 哎，不，我去。
1: 不要，让他去。
2: 梁书记，咱们县大队真被围攻了。
3: 没有的事儿，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但是不说的邪乎一点，我哄不住他。
4: 哎，我想起来了，你们这儿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鬼怕恶人，像刘大强这样的，就得梁书记才能压得住他。
3: 你的意思我是恶人？
4: 啊，不是不是。
1: 小金啊，哎，看看吧，对不对？
4: 是。

0: 爆量时点啊，别的都对，少了些子弹。
1: 哎，你这别怨我们啊，我们可没碰你那些子弹。
2: 少说两句，我本来就没碰嘛。
3: 少了多少？
1: 少了一半还多。
3: 一半还多，那可能是因为搬来搬去丢了吧。行了，这已经是完璧归赵了
2: 啊。哦，对了，海棠，你们区小队的枪是不是也应该拿过来？
4: 杨书记，我们区小队啊，人穷力薄，就这点东西了，您多担待点。
5: 等，那个梁叔，我看一眼，
3: 我看一眼，
5: 我就看一眼。
3: 不是你要干啥呀？你把这些都给他们，这全是咱们家底儿了吗？这不是？你也太小气了吧？不就几杆枪吗？
5: 杨书记，这不是枪不枪的事，也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你关键我们区小队的队员啊，里头那还有。
3: 庄哥，过来。
6: 师傅，咋了师傅？
1: 那个你跟梁书记说，你是不是还没枪呢？
6: 有啊。师傅，你忘了你昨晚收拾的时候，你还给了我把驳根枪呢。我说我给他配个红绸子。
3: 你给我滚一边去！
2: 老栓子，尽快把那红绸子配上啊！
7: 把枪。
8: 是，杨书记。
3: 大枪呢？我知道你喜欢枪，但是县大队的任务比你们重，要是没有他们打外围的话，区小队也存活不了。
5: 啊、不是他们不容易吧？你别祸害我们呀！你谁家也不富裕，谁家都挺困难的，你说是不是？
2: 说什么呢？什么你们我们的？不都是一家人吗？不都是打鬼的吗？
5: 你越说越来劲了，你还。
7: 小军，甭听他的，把枪拿走。
8: 谢谢梁书记，这一级是一级的水平，
0: 区小队啊是比不了县大队。
5: 少说两句，
8: 啥意思？
4: 小新同志。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啊，再这么计较下去的话，枪都留下，区小队一把都不给。
2: 行了，都别说了。
8: 哎，对不起啊，海棠队长。
1: 哎，兄弟们，拿家伙，
2: 快点。双子，走了。

0: 你说这个生瓜蛋呢，什么时候才能熟啊？啊？
1: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靠我一个人啊，还真拿不住曲小队那些后生们。这次接应，如果没有他，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2: 这么快就对曲小队和风云渡产生感情了？嗯，
1: 有，都是可爱的乡亲们，都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屈辱地过着日子，心里都有着一股子恨。所以，我有信心，让曲小队越来越壮大。
3: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不急着一时。海棠，我这次过来还给你带了一个秘密。这段时间，县大队和曲小队要停止一切活动，有必要的话，有可能要疏散。
4: 是出什么情况了吗？
3: 昨天我们有两个同志被捕了，现在就关在县城的特务营里边。我想日本人的凶残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万一的背叛。
4: 我能问一下，是谁被抓了吗？
3: 一个是下层的人，另外一个人你知道，你认识他。
1: 谁啊？
3: 无名。
1: 他被抓了。
3: 是。你们两个人是我们一起送到延安去的，他也是唯一一个知道你跟张某关系的人。
4: 相信我们的同志。
3: 行，有什么情况我会临时通知你的。海棠，我还自己给你做了个决定，把张某同志的遗体埋在这附近的山上了。等日本人这段风声过去以后，我会带领你去看的。
4: 谢谢你，梁书记。
3: 保重自己。
5: 哎，刘强，这，那怎么是？刚才我白说了是吗？
1: 刘大强，你现在是在处分期间，你听好了，鉴于你的胆大妄为，曲小队所有的枪全部由我来归管，不到紧急时刻，你休想摸一下枪。
5: 不，你啥意思啊？啊，刚才我不也积极配合了吗？那枪全交了。
1: 你再喊，再喊一下，一辈子让你别摸枪。
5: 别，凡事咱好商量，是不是？我错了，求你还不行？
1: 不行。刘大强，你要是为了枪的事来找我，我劝你别开这个口，俩字儿，没门儿。
5: 那合着我在这陪了半天笑脸都白费了呗？
1: 我不用你陪笑脸，我只要你认识自己的错误。
5: 我哪儿错了？
1: 那算了，你出去吧。
6: 行啊，我告诉你，我是尊重你。我要是真想打这枪的主意，你们谁也拦不住。
1: 哟，你还威胁我呢？你试试。
5: 行，我错了，我错了，姑奶奶，行不行？我错了。指导员、队长，我已经意识到我错误的严重性了。啊，我没别的。我就是喜欢枪啊，我就是喜欢晚上抱着枪睡，我就喜欢拿着枪打小日本子，给俺娘，给俺村，给死去了曲小队的朋友和战友们报个仇，咋的了？
1: 大强，我也不是刁难你，现在我们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生活，咱们得积蓄力量才有能力跟他们拼。你这一莽撞，不仅把整个曲小队还把全村给搭进去，你知道吗？
5: 是是是，我都知道，我真知道错了。
1: 你要真知道错了，那好，枪还是归你管。
5: 真的假的？
1: 你先别着急，咱呢得约法三章。第一，你不得私自动枪。
5: 没问题。
1: 第二，你得以大局为重，咱们现在的工作重点 一是造炸药，二是恢复曲小队的元气，主要啊还是打金豹和银豹手下的主意。第三，趁着这一段时间疏散，得多找几个像李玉凤这样的神枪手。
5: 你光说可行，那枪是有了，那子弹呢？没子弹我怎么培养神枪手啊？啥呀？
1: 打开看看。
5: 哪来这些子弹啊？哦，我知道了，县大队那箱子子弹你给偷了是吧？你个小偷，你回头让人栽赃在我头上。
1: 快收起来。哎哎，
5: 都拿走了。

0: 你干嘛呀？大早上把人叫出来，又不说干什么，你再不说我走了。哎呀，
1: 跟你说了，有好事，你过来来。
0: 到底要干嘛呀？
1: 行，就这儿吧。这儿闹出多大动静，日本人也听不见看不见的。
0: 你又整啥幺蛾子？
1: 你看这傻。
0: 子弹啊，哪来的？
1: 你还当你偷的？
0: 哦，我知道，我还替他装了呢。

0: 看见了吗？前面我立的那个山坡，你就像在掩护啊化工社同事那样，一枪一个。想啥呢？来，打给我看。
1: 紧张啥呀？

0: 我理一份是啥意思啊？那十枪一枪一个的，今天咋的了？这手怎么比凤坑还臭呢？
1: 没一嘴臭。
0: 我跟你说啊，这子弹啊很金贵的，这来之不易啊！你想在战场上这一发子弹能打死一个敌人的？
1: 心疼就别给我。
0: 不是，不是心疼，你认真点啊！ 试一个啊！来。

0: 我让你打土包，不是打树。我就这样，你找别人去。我找谁去啊？哎，哎，你去哪儿啊？回来。
1: 回家，热乎乎的炕头上躺着，不跟你说这气。
0: 你回来，姑奶奶啊，不是你们现在怎么都那么难伺候呢？
1: 谁是你们？你说清楚了。郭海棠是吧？我告诉你啊，他是他，我是我。
0: 你咋了？吃枪药了？
1: 我就这样，是你有问题吧？自己存了坏心眼，想跟别人假戏真做。<笑>
0: 假戏真做？你哪儿学的词儿啊你？<笑>
1: 哎，就算我假戏真做了，那我跟人家最起码正儿八经拜堂了。
0: 不要脸！哎哎哎，你回来！哎，你干嘛？别老拉扯扯的，让别人看见我们以为什么鬼？
1: 这哪有人呢？再说了，你说啥关系？哎呀，哎呀，这疼！哎呀，
0: 这孙子！
1: 哎呀，你这死娘们，你干什么呀？这是
0: 该！
1: 哎呀，这个该个屁！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你就这么说吧。
1: 哎呀，你坐下吧。
0: 说吧，那天晚上啊是这样，人家指导员呢怕别人知道，所以呢就让我在新房里边假住一晚上。那哪是住啊，我生生坐了一宿，那屁股都坐疼了。第二天早晨我不就回起床铺了吗？
1: 这事儿我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0: 那还啥事儿啊？
1: 我说的是你现在。
0: 我现在咋的了？
1: 见天追着人家后面，怎么着？你想干嘛呀？
0: 笑什么呀？人家是指导员，你说我能干啥？谁知道？反正这事儿就是你有错，你怎么补偿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我错呢。行，我错了，你说吧，咋补偿？
1: 我要加入曲小队。
0: 你这事儿得问指导员去。你先说，你同不同意吧？我不同意。
1: 为啥？
0: 啥为啥？一个老娘们就得围着锅台转，你打啥仗啊？你万一让敌人抓住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
1: 我不管，海棠姐能干，我也能。
0: 你跟她比什么呢？
1: 我不是比，是服气。我也想做海棠姐那样的女人。
0: 啥女人？
1: 一个从不围着锅台转的女人，一个跟全村的女人都不一样的女人，一个真心为大伙着想的女人，一个受了伤也不告诉别人的女人。
0: 哎，她受伤了？
1: 嗯。
0: 啥时候事儿啊？
1: 进村之前就受伤了，但是怕鬼子发现，就一直都忍着没说。我那天看了，那伤口都渗血了，就那样，他都不喊。那现在呢？现在好多了。刘大强。 我要做海棠姐那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才叫女人。我能不能参加曲小队？子弹给我。

0: 现在我宣布，李玉凤同志正式加入驱小队，成为驱小队的队员。大家鼓掌。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3: 我们也是，
14: 我们也
3: 正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3: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 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6: 打折，
4: 打折，
6: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3: 对，
4: 三折，
3: 三折，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8: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8: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9: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对，来一箱，
11: 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就

0: 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志啊，你说几句吧。
1: 我说啥呀？
2: 你这样，你就跟我们讲讲该怎么打鬼子啊。
1: 鬼就把鬼子当兔子。
0: 玉凤说得很好啊。哎，玉凤啊，来，我给你个任务。
3: 哎，好。哎，
4: 你应该喊道。
1: 哦哦，行。
3: 啊，道。
1: 哎呦，我这跟你说了一个晚上，怎么就是说不明白呢？让你那些徒弟跟着刘大强学学本事，然后一起打鬼子，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5: 你说呀，跟他们学啥本事？学给鬼子当孙子，给他们打麻掌，然后再让小鬼子骑着马来咱们村子里祸害人。玉凤啊，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它进水了。
1: 我看你的脑子才进水了呢，你这就是个榆木疙瘩。真想拿凿子给你凿开，看看里边是不是浆糊。
5: 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谁说话呢？哎，对了，我问你，嗯，你是不是参加聚会队了？
3: 不要你。
5: 不过三妹，我可告诉你啊，你真要是参加了那个聚会队，你麻溜的赶紧退出来。你要是没参加，你也给我离那刘大强远点，要不然呢，你早晚得后悔。哎，
1: 哥。怎么回事？你忘了日本人怎么对你的了？
5: 这事儿啊，不用你管，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呀，赶紧回屋睡觉吧。这几天你给我记住了啊，别叫哪乱乱跑，要不然啊，我打折你腿。去，
1: 该你一辈子尿炕。
5: 李凤，
1: 二哥。
5: 是能跟大哥说吗？水没个把门的。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5: 哎，我问你，刘大强真叫你学大强了？嗯。我有个主意。
0: 啥主意？
5: 这事千万不能跟大哥说。
0: 哎，
5: 你带着大哥那几个徒弟去跟刘大强学大强。
0: 那他们不参加虚小队，这刘大强能教他们功夫吗？
5: 刘大强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你把他们带过去先学大强，这要是跟鬼子干起来，拉出来就能帮他。再说了，让他们去聚小队，大哥不发话谁干呢？
0: 也是。
5: 妹子，哥现在算是明白了，你想要打鬼子，你光靠功夫是不行，你架势还没打好就让人荼毒了。
0: 还是我二哥比大哥有远见。二哥，你也加入我们呗。
5: 我就算了。凤儿，我怕你大哥伤心。
0: 那二哥，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帮我找几个靠谱一点的啊。
5: 包哥身上了啊。
3: 举过来，举过来。
1: 大川，你这个举高点，使点劲，把手往前放点啊！
3: 瞄那个，那个红星，你瞄哪儿呢？
4: 哎呀，这实在是没见过你们这么笨的！我再说最后一遍啊，来，都看我这儿，眼睛准星，你们要击打的目标三点成一线，看着啊，走，
6: 回来。
7: 你要再使劲秒我，我踢死你！
8: 不是，队长，我不故意的。
6: 有事，枪端起来给我。
8: 哎呀，
6: 端好了，端好了。
8: 哎呀，这太累了，这。

0: 抬高，你点，
1: 使点劲儿。
2: 看着啊，双蛇这么拿枪，一只手扣着扳机，另外一只手拖着枪，然后看准星，眼睛、准星和你要击打的物体要成为一条线，知道吗？
3: 嗯，
2: 来，咱试试。
3: 以前啊，我最讨厌枪了，不过自从我拿枪打死了鬼子，我发现我也喜欢上枪了。
2: 姿势啊，保持住。
3: 不过，这些上次不是都已经学过了吗？海练，
4: 你能不能谦虚点？想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练瞄准，那趴在草皮上一趴就几个小时，那有尿都得憋着。
3: 真的？
4: 我骗你干啥呀？你现在不错了，这条件多好啊，还有人给你开小灶呢。
3: 不过这枪倒真是个好东西，能杀人也能救人。
4: 现在知道它好了吗？
3: 嗯。
5: 哎哎，
3: 不过话说回来，师傅，这学个枪还用得着憋尿啊？
4: 你是不是以为我骗你啊？
3: 没憋坏啊，
4: 给我滚蛋。
5: 发现你跟大双子学坏了，以后少跟他玩啊。谁让你先放下，抬起来。
3: 捡没咋样？
5: 哦，好。
6: 你看我捡的这行不行？
3: 来，我看看。
6: 你看我捡的这怎么样？
3: 还行，下次就照这个捡啊。
6: 哎，好。小野，还有个汉奸。他们好像往咱们这边来了，
3: 怕什么？咱们又没偷东西。
6: 你带良民证没有？
3: 忘了带了。
6: 这你出门怎么不带良民证啊？
3: 那咱赶紧走吧，
6: 快快快快快走！
7: 报告，
5: 别动，都别动啊！
4: 哎，小干，你不是大
3: 啊？对，我是小，我是那个铁匠铺的小铁匠。
6: 小干，口见的就跟你咱单的。
8: 喂了喂，哎，你蒙的？
5: 你来这干什么？
8: 这你别论的。
5: 怎么见咱就跑了呢？啊？
3: 没跑，我们去。
8: 啊？啥？
9: 哎，太绝。是怕您的威严才跑的，这种孩子我见过多了，没什么出息。没准
6: 是啊，太君，我们都知道您厉害，都害怕，一看见你就想跑。
9: 也是我逼的人。
8: 这我买了呗，那你去
5: 干。我干什么？
6: 我们捡点煤回去取暖。
3: 啊，是啊，我们买不起那个贵的煤，只能捡点你们不要的回去烧。
9: 伊拉那也都不跟我一路。
8: 滚呗！
9: 来来来来来来，让你们滚开，还不滚？
5: 赶紧滚开！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是。咋了？害怕了？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哎，没事，多经历几次就习惯了。哎，大川，
1: 啊，
0: 你跟刚才那人认识啊？
1: 谁啊？
0: 就刚才跟小野在一块儿那中国人，那汉奸，
1: 不认识，
0: 哎。

0: 你老盯着我看什么呀？
1: 我盯你咋的？咋不吃了呢？
0: 没胃口。
1: 是没胃口啊，还是心里有事儿啊？
0: 我有啥事儿啊？我，
1: 哼，你有啥事儿？你自己个儿说呢，还是我逼你说呀？
0: 我说什么呀？我，
1: 你说说啥？今天是不是见啥熟人了？不用看他，我跟你说啊，区小队队员向上级汇报工作是应该的，啊，这一点人大川子就比你强，最起码人忠诚。你看看你，一肚子坏心眼子。说，见谁了？
0: 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1: 哪儿来的？是不是北平的？
0: 是，北平来的。怎么了？
1: 是联合你们逃跑来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什么我说什么呢？老实交代。
2: 刘大强，
0: 我交代什么我就交代。
2: 你别又拿你的土匪作风吓唬人。
0: 我敬重你，叫你一声刘队长。较真的话，
2: 你管不着我。
3: 哎，你个小兔崽，你们回来！哎，反了你了是吧？啊！我一直以为你们已经改好了，能踏踏实实在这干下去。你们可好啊？还勾结外人。说，什么时候跑？
0: 跑什么跑啊？他也不是你说的外人，他是……
2: 他是冯娇的爸爸。
4: 冯娇是谁？
1: 这吃你的！
4: 冯娇的爸。
1: 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
2: 他不知道我在这儿。
0: 我们今天是偶然间碰到的。
5: 这个我作证。
3: 滚一边去！
1: 他来冯灵渡干啥呀？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他正跟日本人小野在一起，好像是在做什么生意。
1: 跟日本人在一起。做生意，
2: 就是在做生意。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你们呀，警惕性太低。你想，他能跟日本人做生意，保不齐就能投靠日本人。
2: 有钱挣，他没必要拒绝。哎呀，你放心吧，他是不会出卖我的。
1: 还是小心点吧。这年头，能相信谁呀？我估计啊，这两天他还得来找你，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转移，听见没有？
6: 是刘大队长。
1: 你不吃饭啊？
6: 吃饱
1: 了。把院子给我收拾出来。冯娇他爹。
7: 太君，忙着了您呢。哎，辛苦了您了。哎，别开枪。给您带烟来了！哎，别开枪，别开枪！
8: 你怎么又来了？哎呦，
7: 孙队长，哎，我有急事找童先生。这
8: 日本人现在盯他盯得那么紧，你还要找他？赶紧走，别给我找麻烦！
9: 刘铁匠，刘铁匠，来人了！
10: 咋了？
9: 来人了，来人了！
10: 谁呀？
9: 哎呦，长官，这侯总在这儿。
10: 您好，啊，您管理我这个盐铺有啥事儿啊？
11: 都为国的。
12: 太君问你，这怎么回事？
9: 啊，这个呀，这个
11: 叫劣质煤。
9: 我们这小生意，烧不起那好煤，只能对付烧这些不要钱的煤。你帮我解释一下。
12: 乔哥，卡里瓦，卡那个大裤袋，腐料。

0: 使うしかないから。だから腐うで。
1: 你是铁匠铺的刘铁匠吧？
2: 啊，是是，我是刘铁匠。你有啥要打的？
1: 啊，鄙人冯世泽，运送矿石的商人。啊，我装车需要铁锹，你能打吗？
2: 啊，能打。只要你能说出这东西，我们就能打。
1: 那好，我进去看看。
2: 哎，不嫌脏的话就进去看看。
3: 太君，还有啥吩咐吗？
4: 一定没有。
5: 进去看看。
2: 哎呀，看
6: 太君啊，里边太脏了，别进去了。
1: 像这种铁锹，你们一天能打几把
2: 呀？哎呀，这样的，一天能打三四把吧。
1: 怎么那么点儿啊？哎
4: 呀，我这小徒弟还是学徒，就我一个人抡大锤，跟抡不过来，所以就慢。
1: 这位就是小徒弟
4: 啊？是是是，哎，打招呼啊！
7: 你好，你好。
1: 这细皮嫩肉的，怎么想起干这个？
7: 原来在县城里当学徒来着，这不，为了活命，就到这儿来当学徒来了。
1: 就你一人来的，家里人的？
7: 家里还有一个妹子，到县城里投亲戚去了，她在那儿挺好的。我一个人在这儿也放心。
1: 太好了，这个活儿就交给你们俩了。
2: 哎呀，那感情好啊！您，
1: 冯世泽。哎，
4: 冯先生，不过呀，得先把这个太君的马掌打好了以后，才能干您这活。
1: 对对对，先解释太君。
2: 哎，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
4: 太君，可以走了。开吧，
5: 开了。放点紧啊！哎，
2: 行行，放心放心。好好好，太君慢走啊。哎，冯先生慢走。哎。太君慢走，慢走。

0: 冯子，怎么了，太君？
1: 可是啊，可那得得，すごく上機嫌だな。
2: 太君说：“你他妈乐什么玩意儿？”
3: 哦，太君，铁锹的问题解决了，小的就是高兴啊，马上就能挣钱了啊！太君，
0: すぐに金を稼げるので。

0: 老头，
1: 哎，
0: 为了这两个孩子还都安全，
1: 为了这段时间咱们的担惊受怕，终于有了结果，干杯！
2: 干杯！
0: 真舒坦。嗯。但是在野外，干喝还没菜，又得担惊受怕，
3: 委屈你了，老头。
1: 哎，
0: 等回北平，我在丰泽楼请你吃大餐。
1: 哎，要请啊，也是我请你呀、啊，你给我帮了大忙了。
0: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川还不知道你在这里。
1: 哦，
0: 日本人盯得紧，我没来得及说。过几天我安排你跟他见面。
1: 好，我等着。
0: 外面风大，
1: 哎，
0: 这个留给你。
1: 那你
0: 啊，我不能久留，我得走了。
1: 好，
0: 好吧，
1: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1: 我不送了啊。
4: 大川，你好。从我们分开到现在，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你还好吗？你要的化学公式我都帮你验算好了，希望能帮上你的忙。我每天在护理队工作都很忙很累，但心里却很踏实。大川，我经常会想起我们一路从北平逃亡到这儿的情景。当惊慌和恐怖远去，剩下的是大家一路上的互相搀扶和你的诸多照顾。谢谢你，大川。冯娇。
5: 梁书记，这个是冯娇验算的公式，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哎，对了，烧饼叔也看了，你觉得呢？
6: 嗨，我都假装在看你，让他干点具体活可以，这看不懂。
5: 制作这个无烟炸药啊，需要硫酸、硝酸，还有火硝，啊，酒精，动物油、植物油，还需要石灰石墨，还有纯碱、微生球这些。硫酸、硝酸、硫磺，这个铁炉子都能解决。剩下那些，咱们都没有。
7: 这些东西可都是日本人控制最严的军需品，如果被他们发现了的话，就会就地枪毙。
8: 哎，你不是说这炉子挺厉害的吗？那怎么前面的能练出来，后边就练不出来了？
5: 成分不一样，方法也就不一样。
8: 啥成分？你就说你没那能耐得了。
6: 哎，大强大强，你挺恶实，你这自卫大专可以啊，你要弄个车你还真的不行，这需要学问。
7: 吃瘪了吧？我不是说过吗，打仗打到最后打的是技术，缺了你的一个刘大强没问题，但是多了一个佟大川，那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9: 这个火硝我们可以解决，村子里面有一些老百姓家里面正在私自的造鞭炮，这鞭炮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火硝，这个我们可以收起。
5: 但是酒精和石墨这些只能从外边往里面调了。哎，对了，梁书记，冯娇在医疗队啊，这些对他来说应该不会太困难，咱们可以找他想想办法。
7: 那行啊，那等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们带过来。
9: 我不同意，梁书记，您那个烧饼摊啊，一次性根本就藏不住那些东西，万一要是露馅了，您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看咱们还得想别的办法。
7: 你有办法呢？

0: 去。
1: 你在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1: 手里拿的什么？拿来。这张图哪来的？是什么？你修的是英语吧？怎么会有日文地址图？
0: 这张图是我借来的。
1: 跟谁借的？
0: 跟侯腾借的。
1: 跟侯腾借的？
0: 老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跟他们说我想看看这儿的地址图，他们就借给我了。他们还夸我说我肯用心。
1: 华旭，你想看地址填入我的房间，把我图纸上的信息复制到这张图纸上。你想报告日本人，趁此机会超越老师扬名立万吗？你
0: 老师，我没想着超越您，我就想回家。老师，您不能太自私，您得为我们三个考虑考虑吧。您愿意跟日本人周旋，我们不愿意。
1: 为了回北平就可以出卖国家的资源吗？
0: 老师，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咱们再这么拖延下去，咱们就会被换掉，到时候咱们都得死。
1: 马雪，你就真那么想回北平？
0: 我一天都受不了了。
1: 那好，我就把你换掉。
0: 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去跟日本人说，我现在不需要你了，赶紧提前回北平。
0: 老师，那样日本人会杀了我的。
1: 你以为这样日本就不会杀我们了吗？

0: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日本人是不会允许经手过勘察资料的人活在世上的，哪怕他只是一个学生。好了，今天这件事就当我没看见。我不希望你手上再有一张地址图，更不希望你跟那个侯腾走得太近。与狼同行，注定葬身狼腹。出去，出去吧，出去！
1: 对不起。

0: 费灵特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

0: 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漆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你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 越来越暗，看啥费劲。

0: 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 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8: 什么情况？
9: 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8: 田交杰真的来了。
10: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 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

0: 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什么事儿都别干了，给我盯住海棠，搞清他是干什么的。
1: 我盯他干啥呀？
0: 让你盯就盯，哪那么多废话。
1: 哼，那你为啥不去盯啊？
0: 我是谁呀？爷们儿。哎，你有没有见过哪个爷们儿整天往娘们堆里扎的？
1: 大虎，你不会是想把他卖给日本人吧？这村里可都传开了，你现在给日本人当内线，对吧？虎啊，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不跟你睡了吗？因为我怕有一天你把我呀也卖给日本人。
2: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卖谁能卖你吗？
0: 不是，再说了，我卖过谁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人家日本据点啊已经布置下来了啊，近期有一个共产党的高级代表要从枫林渡过封锁线，让各村都得提高警惕。
1: 那这跟海棠有啥关系啊？
0: 咋没关系呢？怀海棠是八路。
1: 不可能，这
0: 他要真是八路的话，那咱们村就完了，那就会给咱们村带来灭村之灾。
1: 不会不会，他一副病病殃殃的样子，怎么可能？
0: 什么不可能？越不可能就越是。那老娘们懂什么？让你盯就盯呗。哎，我有多少次晚上的时候从铁匠铺门口过，哎，我就发现了，刘大强每次都是趁着海棠睡着了以后从他屋里出来再回铁匠。

0: 사명을
1: 梁大哥，好一阵子没见了，又来卖烧饼了。
2: 卖烧饼，这不是到月末了吗？正好到各个村把烧饼钱算一下。
1: 哦，哎，我们家大强也该让您烧饼钱了吧？
3: 是啊。
1: 那进来算算。
2: 好，算算。
1: 哎，
4: 梁书记，
3: 大川，出去瞅瞅。

0: 有任务，
1: 。
0: 因为我们这位高级的代表刚出涉县的时候，日本人就蠢蠢欲动了，一路追杀，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这就说明在后方已经有了敌人的特务。那上级为什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呢？也是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因为你们区小队对这个地方的地形是比较熟悉的，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1: 我明白了，梁书记。那现在这个人在哪儿啊？
0: 我已经接过来了，现在就安排在县城的一个客栈里。
1: 这不对呀，照理说为了躲开丁少，应该绕开城里这种敌人扎堆的地方，怎么还往城里扎呢？这不是等着被发现吗？
0: 是啊，我也纳闷，但是这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只能执行。
1: 您放心吧，梁书记，这次接应和护送我亲自去，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行，肯定是不行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是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应该随时准备撤离。
2: 大川，看书呢。
3: 菊花嫂子。
2: 哎，看啥书呢？
3: 啊，故事书，没事就瞎翻翻。
2: 哦，这卖烧饼老梁还没走呢？
3: 啊，没呢，这不正跟海棠嫂子算账呢吗？
2: 算账？这俩人在屋里大半天了，算啥账？
3: 哦，你想买烧饼是吧？我去叫他。
2: 啊、哎，别，我也不爱吃烧饼，我先走了啊。
3: 书记，恐怕你得先离开。
0: 为什么呀？
3: 刚才叶菊花在门口转来转去的，我怀疑她是冲着您来的。
0: 接着盯着。
3: 好。
1: 可能是王大虎派来的。
0: 他也可能是盯着你们。

0: 怎么样？
1: 李玉凤，她行吗？
0: 她刚加入我们曲小队，虽然经验上没有刘大强丰富，但是她心比刘大强细，而且枪法也很好。
2: 如果实在不保险的话，还是让刘大强去。
0: 他们都是本地人，一男一女，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这样，我先走。
3: 刘大强和玉凤，你来安排。
1: 我在城里客栈等他们，一旦发现客栈有什么问题，告诉他们马上离开，到市里铺去碰头。
0: 好，
1: 我走了。
4: 刘瑞的，你没事吧？
3: 你们没事，我就没事啊。我说为你们担心嘛，我。哎呀，
4: 我们死不了，命大着呢。您接那人呢？
3: 等等，首长啊，首长。
4: 首长，首长。

0: 首长，我给你介绍一下，刘大强，李玉凤。
1: 首长好。
2: 首长，同志们久等了哈。我宣布一条纪律，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允许给我叫首长。我姓高，给我叫高先生。如果有人问我是来干什么的，你们就说我是给你们看风水的，懂了吗？
3: 记住，
1: 记住了，记住了吗？
0: 记住了。那我们出发吧。
1: 好，出发。
3: 高先生，跟我请。
0: 干啥呢？
1: 这真是高级来源啊！
0: 啊，怎么了？
1: 不是，这高级到啥样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可是大首长，你别信口开河的瞎问，听见了没有？
1: 我不是，我认真的。不是，这高级代表能比团长大？
0: 大呀。
1: 啥？旅长？
0: 这我没敢问，应该差不多吧。
1: 我的姥姥，那么大官啊？
0: 哪能那么比呢？党代表，
4: 代表的是我们晋察冀地区的党员。
0: 身份特殊，明白了吗？
1: 不是，这么大领导就咱咋护送啊？
0: 光荣吧？
1: 不是光荣，关键不是光荣的，我不敢相信呢。
5: 大乔给你乐那样。
1: 首长，首长，我把包给你。
2: 不用，
1: 给我，我给你拿着。走。走。
3: 哎，去边上。
6: 喂，吃什么东西？
7: やはり幹部、我々の急所に入って活動するつもりだ。要するに飛び出せよ。
8: 機関長が何か問題あると思う。
7: どんな問題だ。
8: 宿なんてただの偽情報だ。きっと場外を取るはずと思う。
7: 城の外の仲間、城の中をしっかり固めればいい。本林道の数式はすでに非常線を固めた。城の中であろうが外であろう、我々の包囲網から抜け出せ。命令を伝えろ。本林道は限界態勢に入る。

0: 慢点，谢谢，为首长服务。
1: 你这个同志，我刚讲过这个纪律，不允许叫首长，要给我叫高先生，知道吗？
0: 是，高先生。
1: 高给我。
0: 来，
1: 咱们休息一下啊。
2: 哎，哟。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跟那个高先生说说呗。这又休息，一会儿一歇，一会儿歇。你啥时候过封锁线啊？
3: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人家是高级代表，哪像我们的大手大脚的，整天爬山过水啊？你得让人有个适应的阶段嘛。
0: 那也太慢了吧！哎呀，你给！
3: 一定是鬼子跟上的，
0: 应该不是县城的鬼子，应该是铃木的手下。
3: 铃木对这个地方很熟悉，比县城的更难查。这样，大家，你们先走，我来掩护。
0: 我去吧，
3: 听命令。我把高先生交给你，你不能有半点闪失，明白了吗？
0: 是。
3: 高代表，
1: 你的意思是把我交给他们两个？
3: 都是自己人，你就放心吧。
1: 多保重，
3: 保重。
0: 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0: 高代表，啊，咱们走吧。
2: 我们入手，我还带您出去。
3: 是哦，
1: 这是找小鬼子封锁线有多远？
0: 快走的话，大半天。
1: 啊，半天就到了。
0: 是啊。
2: 你以为呢？十天半个月，你还真想跟小鬼子兜兜转转呢？
1: 不是，我以为怎么得三天呢。
0: 不是，高先生，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行吗？
1: 那个，我跟你讲啊，刚才咱们走的有点快，我这个腿不太好，咱稍微慢点走，好不好？
0: 不是，后边是鬼子。
2: 高先生，咱们……哎，高先生，高代表，
0: 哎，左边，左边，这边。

0: 放心，没事吧？没事，走。
1: 听声音，梁书记把敌人引到背水一方向了。你们赶紧去支援梁书记。
2: 啊，那你咋办啊？
3: 我担心他一个人有危险。
1: 那不行啊，梁书记把你交给我，让我保护你的。
3: 我就在这休息，哪儿也不去。
1: 这样吧，首长，你在这喘口气，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赶在鬼子前头过封锁线的。
2: 今天不过封锁线，
3: 为什么？
1: 小鬼子布下天罗地网。
2: 咱们出去就等着抓，
0: 那不行。
1: 首长，这事你得听我的，我们是当地人，路又熟，如果鬼子不好了房，咱们根本就过不去呢。
3: 我听上级的安排和部署，
1: 怎么能听你的呢？
2: 首长，
1: 这是命令。
0: 是。
3: 哎，你们俩先别说了，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我去帮一下，歇会儿吧。人家是高级代表，什么高级代表？有这样的高级代表吗？
1: 不是，那兴许人家真的没走过山路呢。梁书记不是说了吗？人家是大领导，当头的人。你觉不觉得他很奇怪？奇怪？啊！
2: 我告诉你，我在大部队的时候见过大领导，那也是个旅长，那神圣的劲儿，隔着十里八里都能感觉得到。
1: 再看这人，像个地主老财，除了游山玩水似的。你还少说两句，回头让人家听见。
2: 听咋的？我怕咋呀？
0: 哎，
2: 走，咱们给我封锁线。
1: 现在？
2: 啊？
1: 不是。
0: 高先生，您刚刚才说过几天才过封锁线的，这会儿就变卦了。是啊，这时候过封锁线，那不送死吗？
3: 就算是死，也得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不服从命令吗？
1: 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不是那个，你这样，高先生，你先坐，我看你也挺累的，你坐歇会儿，一会儿咱们再走。
3: 主要是我俩累了，想歇一会儿。
0: 行，就歇一会儿啊。
3: 对对对。哎呀，你别说话啊。
0: 好。
3: 哎，高代表啊。啊。俺就闲聊天哈。啊。哎，您是哪个军区哪个部队的呀？
2: 调查我？
3: 不是，关键像您这么大的领导，肯定是在大部队里待着，是吧？
0: 我待过，啊，哪个部队啊？你是哪个部队啊？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保密部队。你保密部队，我的部队更保密。说吧，你是哪个部队？我是在。
2: 那个军区总部。哦，那军区总部你肯定见过很多大首长吧？嗯，你说说，你见过哪位大首长？我见过
0: 彭德怀将军。哦。
2: 你见过彭德怀将军？那你这样，你说说，这个彭德怀将军是胖啊还是瘦？高还是低？这个，他平常留不留胡子？操着一口什么样的口音？嗯，说说说说。
0: 我忘了。
2: 你忘了。
0: 哎呀，你根本就没见过，你撒谎呢！我是没见过，好像你见过似的。我是党的高级代表，我不单见过彭德怀将军，我还见过毛主席呢。谁？毛主席？真的？
4: 刘大强，就你这个对领导的态度，就应该处分。你等梁书记回来，我就跟他说处分。
2: 还愣着干什么？走吧。
0: 是。
2: 把那个包给我拿着。
0: 是。
5: 来回一去，把人家领导得罪了。谁知道他藏那么深啊？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二傻子呢。
0: 你还说？怎么办呀？
5: 能怎么办？听他的吧。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这有啥事儿？哎，不是，你说，你倒回来吧，千万别硬拼，咱们就三个人，咱也拼不过他们。
0: 啊，
5: 你主要负责别让他乱跑，剩下事交给我。
0: 好，
5: 就咱们拼了命也要保证首长的安全，知道吗？走。
0: 这小鬼子怎么没动静了？啊啊，怎么没动静了？不是没动静不好吗？那证明他们没追上来呀。他追上来我倒不怕，我就怕他们不追上来。
1: 不是，首长，你啥意思？我不是我蒙了，你到底要啥意思？
0: 这个我先不给您解释，我就问你，咱们现在能不能过？
1: 过不了，
0: 所以我跟您请示一下，咱晚上过行不行？
1: 你怕了吧？
0: 我怕啥呀？你怕死啊？哎呦，我怕啥死啊？我不怕死，我这病又不值钱，我怕啥死啊？关键是我怕你死了，你命值钱。
1: 刘大强，你什么意思？你在侮辱我，你知道吗？
0: 不是，首长，我哪句话是侮辱您了？
1: 什么叫你的命值钱，我的命怎么了？这是……
0: 哎呦，梁书记说了，不管我用什么办法，都要保证你的安全。哎，你不能死啊！
1: 你死了，我咋整啊？那梁书记能弄死我？
2: 你知道就好。我跟你讲，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听我的命令，懂吗？
1: 我没说不听啊，这不听着想办法吗？行行，我想个办法，一会儿走啊。
2: 有鬼子，有鬼子！
1: 他们看见我了，
2: 看见我了！
1: 啊？
2: 怎么着？
1: 那儿。
3: 往哪儿车？那边车？这绕过他，往那边那边跑。
4: 绕什么绕？咱们走，这样。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5: 吃了含磷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

0: 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

0: 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

0: 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

0: 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静闻树林儿来相恋，结婚就在这一天。
1: 车都送去了。
2: 这样啊，
1: 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3: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4: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感谢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

0: 选妙可蓝多。
1: 哎，凡凡，你说虽然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哈，但是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学的心啊。
0: 别的饼会，你看我才二十出头。
1: 谢谢啊。那年轻就更得多学学问了哈。啊，我问你哈，你知道这鼻子和嘴唇是一块肌肉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没关注过。
1: 你试试看哈，能不能皱鼻子的时候保持嘴不动？
0: 好像还真不太行。你现在研究这个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尖端了，
1: 面馆。我关注的点啊，一般人都不在意，但都挺有意思的啊。再比如说，你知道世界上最孤独的自动提款机在哪儿吗？
0: 那肯定是在人少的地儿啊。哎，
1: 还算上道哈。这世界上最孤独的 ATM 机啊，在南极，而且每年呢都有好几个月看不到太阳了。
0: 难不成是给企鹅用的？
1: 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估计未来可以有。它在南极的科学研究中心里面居住了很多位居民，还有医院、电影院、商店等设施。这个提款机啊，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0: 但当我一直以为南极除了企鹅没别人了呢。哎，
1: 所以啊，跟我学着点吧，是不是老长见识了？哎呀，
0: 真是比会所言极是啊！这以后跟你这混吃混喝，还一起看咱欢乐颂。
2: 这不扯，你三千多人剩一百来人了，
3: 你这咋别点点关注啊，榜一榜二，
2: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啊，你们是最棒的。
4: 咱给这个榜一大哥孙海洋点点关注啊。谢谢
2: 海洋哥。
3: 孙海洋啊，是咱的发小孙海洋吗？
5: 我到村口了，一会儿见。哎呦，我
4: 是他，他来了，他来了。
5: 他怎么来了呢？
4: 就是那个一直欠咱仨钱不还的那个孙海洋。
2: 不是，咋，快跑吧！
4: 跑啥呀？整得咱仨跟欠他钱似的。咱们先分析一下他来的情况，是不是？
5: 那还用分析啥呀？啊，他来能为啥？除了借钱，还是借钱。你忘了，他们村当年刚脱贫致富，他借钱给借的，直接返贫了。
2: 快跑跑得了呗！
4: 跑啥呀？他万一……他能不能是来给咱还钱的呢？呀呀呀呀
5: 呀呀！想这个太美了
2: 啊！你们俩可别在这跑，快跑吧！
4: 你老跑啥呀？你脚底下有轮啊！
5: 我跟你说啊，咱这样，跑啊你也跑不了。我倒有个办法啊，这样，咱们装穷，对吧？他来了，咱就说咱没钱，我们就做买卖赔了。哎，
2: 这倒是个好主意。
5: 咱们呢，把咱平时干活的衣服都穿上啊，把这些东西该藏的都藏起来，别让他看出来咱有钱啊。
6: 哎呦！喂，媳妇儿啊，
7: 老公到了。
6: 哎呀，你放心吧，我们仨从小就是发小，是吧？就打小老公拿捏他们仨，那都死死的。你放心吧，还为啥？那还用问吗？因为哥自信呢。哎呀！
7: 走错屋了，这是。这刚才我直播间看着红红火火，这转身咋还绿了呢？
2: 那个，刚才那是我们的演出服。
4: 是。
6: 树林吧？哎呀，你看你戴个小帽，我都没认出来，像老头似的。树林，想死我了。哎呀，
5: 我想死。哎呀，
6: 静文，要说女大十八变，你这是夜变，都不说不变了。想死我了，
4: 生不如死啊。
6: 宋晓峰 come on。
2: 我告诉你啊，你别碰我呀，你要碰我，我容易跑。
6: 你老跑什么玩意儿呢？
4: 海洋啊，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6: 啊，这不是致富奔小康的春风吗？
5: 海洋啊，我觉得你别把你的致富建立在别人返贫的基础上，好不好？
6: 啊，这啥话说的呢？
2: 直接跟他说吧，不借。对，
6: 啥玩意儿不借不借的？
2: 啥玩意都不借。
6: 不是，我这次来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不听说你们在农村开个什么合作社吗？那帮助老百姓出口土特产，这家都干到七大洲五大洋去了。
4: 这算啥呀？你才知道啊！我们将来还打算
5: 把合作社兑出去，我们要还债。我们
6: 对还债。哎
2: 呀，其实啊，我们都赔惨了都啊。
6: 不能啊！我看你那个冻秋梨卖的挺好啊。
2: 嗨，别提了。那是一个比悲伤

0: 悲伤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去年的冬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鸟儿不叫了，猫儿不挠了，鱼儿冻硬了，耳边只听到况且况且火车碾压铁轨的声音，108节车厢载着全村的动力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只可惜呀、啊、这冻秋梨是发往非洲的，刚走到赤道那儿就化糖汤了，全变成梨干了，
2: 这惨呐、啊！不是，我记得树林，你不带领村民搞什么滑雪场吗？那家整的规模也不小啊。
1: 你不知道啊，那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而且还要悲伤的悲伤故事。我们的人工造雪机坏了，雪都化了，滑雪场一夜之间变成了水上乐园。我们的雪橇只能换成比基尼，我们现在穷的只剩下两筐冻秋梨了。
0: 哎呀，海洋来的真不巧，我们的生意不咋好，不想哭也不想吵，唯一的出路我就是跑。
2: 你看你回来，你老跑什么玩意儿？老跑啊，你看这都掉毛了，这都这一次来呀、啊、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
0: 没钱。
2: 你看
0: 杨树林有钱，你从他借去。
2: 那个树林啊，
1: 海洋啊，跟你说吧，我呢这几年多多少少是攒了俩钱啊，但是现在我要办一个大事儿。
2: 啥大事啊？
1: 我要结婚了。
3: 谁、嗯、你跟谁结婚了？
1: 是啊，跟你吗？
2: 不是，你俩啥时候的事儿啊？
3: 你别吵吵，我也刚知道。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1: 文文呐，你知道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一直在单身吗？因为我的心里边只有你。
3: 你可想好了？
1: 想好了，我从小就稀罕你，只是一直没敢说出口。这不正好今天海洋来了吗？他要是早来的话，我早就说了。
0: 这事儿啊，他一直在隐瞒着，想给他个惊喜。树林经常跟静文他妈经常有联系啊，他妈呀，从要彩礼了啊，要求是必须在上海黄浦江边买个海景房。
2: 你等会儿啊。黄浦江边买海景房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净瞎说，我妈啥时候要海景房了？
0: 你妈亲自跟我说的。
3: 你不用管我妈，我表个态，我一分钱不要。
1: 这是
2: 那是干啥？
1: 王哥，你说你妈把你拉扯大不容易是吧？咱们结婚必须得给老太太扔俩钱，不给不好，对不？
3: 行，
0: 是
2: 我觉得应该给。
1: 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今天呢就把婚礼办了吧。
3: 啥？你这日子撞得也太突然了。
1: 不同意啊？
3: 行。
1: 那这样，小峰你过来一下。啊，你过来啊。那个你帮个忙呗啊，今天正好你就给我们当一把主持还有司仪，最主要是收红包啊。那行啊。
0: 欠多少钱呢？
1: 欠15万。哦，
0: 好了，今天我当这个司仪啊，亲朋好友对请入座。
2: 我呀，
0: 坐。哎呀，在这个喜气祥和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一对新人喜结连理。静文树林儿来相恋，结婚就在这一天。亲朋好友来祝愿。红包我随15万。哎呀，
3: 讲究啊！
1: 小峰，你真哥们儿。哎，
2: 你等会儿，
0: 行不行？
2: 你都赔钱了，哪来的15万呢？
0: 为了好哥们儿，卖房子卖地，我得花这个钱，15万。海洋啊，啊，我花15万，你看你是不是也得花15万呢？你看我这样算一下子啊，你呢？

0: 你这次回花150,000，之前呢欠他150,000，正好是300,000。你是现金呢还刷卡呀？
1: 我没带那么多呀。
0: 没事，我这还有POS机。
1: 怎么挺钱了？
0: 那个手机转账也行。
1: 不是我那啥，我后补。
2: 就是的，你先把那个这刷卡的事往后放一放，是吧？咱先把婚结了，把礼点了。
3: 不是你典礼不行啊，你就不随礼，咱咋典礼呀？这玩意儿哪有后补？
2: 那着啥急呀？你随礼重要还典礼重要啊？
3: 你说随礼重要还典礼重要？
2: 那当然典礼重要了。
3: 什么玩意儿典礼重要啊？人家这都要随礼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1: 你看你俩先结婚呗，我能差事儿吗？我后补。
2: 就是啊，你那是表态了，你说那不能差事儿，你着啥急呢？
0: 这个树林啊，我看你还是离了吧，这是个傻媳妇儿，这是。
2: 你说谁傻呢？
0: 你看
2: 啥离呀？我俩还没结呢就离呢，你咋不离呢？
1: 不是，我就发现吧，你就让我随礼随礼的，那我掏点还不行吗？
0: 对，
1: 那
2: 我
0: 多
2: 呀，你掏吗？我就不信了，你不掏
0: 我掏
2: 了。
4: 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太咋的了？穷疯了，这都啊！
4: 穷
0: 啊，刚穷，
4: 怎么可能呢？
0: 刚穷嘛，他来之后 就穷了嘛。
4: 不可能，他们啊早就脱贫致富了，而且人均收入都翻了5倍了。
0: 不是我那不吹的吗？那我是啥都信的呢？你
1: 吹呢？
0: 是
1: 接着吹，接着演，我都相信了。这家伙一进屋就给我俩装穷。干啥呀？不就怕我管你们借钱吗？
3: 行吧，既然你看出来了，那我们也就不再往下演了。
2: 就是你早说呀，这怪热的。
3: 这回借多少钱？
2: 这热死我了。哎呀，
1: 树林啊，咱哥俩关系最好。这样，这个卡你拿了。
3: 太阳啊，
2: 怎么？
3: 你要是借钱吧，把卡号发过来，我就给你打过去了。你这直接带卡来，让我们给你往里存钱，这个有点狠了，这个。
2: 是，
1: 我这个钱呢，是连本带利的还你们的，
0: 还我们。
2: 海洋，你有钱了？
1: 那可不，那人呢，不都得会改变吗？是不是？前两年呢，我去城里打拼去了，正好碰上啊互联网直播带货，那卖的特别火呀。所以现在啊，我们国家为了乡村振兴。精准扶贫，那可以说投入了财力呀、人力呀、物力呀和政策。所以说这次啊，我就想回来，咱们哥几个齐心协力，一起支持家乡建设。哎
4: 呀，好的好。原来啊，我找到了一位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哎，那你是不是想加入他们的合作社呀？
1: 那肯定的。
3: 采访你呢，我们在行动。
1: 吓我一听，这采访我了是吧？
4: 是呀。哎呀。
1: 你有点紧张这，我呢，现在就是说带货整特别好，完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都想买纯天然绿色的食品，所以说呢，我就寻思跟哥几个就是共赢，我认为只有团结就是力量，小康生活就在眼前。
2: 好，好，什么呀？
3: 你这一句出来，整个人把我吓得，从小就看着就有出息，知道吗？
4: 海洋真的说的特别好，脱贫摘帽啊，不是终点，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太好了，这样，那个陈龙老师，今天你也别走了，是吧？咱们到村里呢，杀个鸡，宰个羊，咱们跟全村的父老乡亲共同的庆祝丰收。
0: 好，
4: 好，
3: 来，
0: 我带你看看去，走走。哎，
4: 好嘞，
0: 来，
3: 安排好车，老师啊，我衣服呢？
2: 哎，你等会儿啊，你刚才说那个典礼的事儿还办不办了？
3: 不是那个，我觉得吧，小峰那个办法说的特别好。
2: 啥办法呀？
3: 跑！
2: 啥办法？站住，杨志玲，我真不要彩礼！哎呀，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 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

0: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演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3: 相逢何必曾相识。
2: 我西门吹雪，
3: 我东方不败，
4: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一决雌雄。
3: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4: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3: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4: 哎呦哎呦，你看看看看你这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3: 哪里去？
4: 张老，
3: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
4: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3: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4: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3: 你！
4: 你怎么啦？说敢碰到我的脸，哼！你
3: 不许伤害我。
4: 懒得搭理你，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哈哈，收学员！
3: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

0: 起玩。
1: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能来能。
0: 大娘，
1: 阿姨，哎，阿姨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嘿嘿，不见。
0: 嘿，阿姨呀，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1: 不跳。
2: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0: 不，一股烟呐，不，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1: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0: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哎，
2: 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0: 把手放下，
2: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0: 你是看书子吗？你是吃豆腐？
2: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
3: 哈！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0: 你听见没有？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2: 真的，
0: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叫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阿姨，
0: 对呀，
3: 阿姨，
0: 来来，
3: 阿姨，
0: 阿姨，
2: 阿姨，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4: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4: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
0: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4: 弃权吧你，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16加哦。
2: 哎呦，阿姨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呀！哎呀，好了好了，够了够了，我够了。小丁啊，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说定了。
2: 哎呦，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呀、
4: 啊！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16个加号。
2: 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2: 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嗯，
1: 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0: 我有证据。
3: 阿姨啊，哎呀，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呐、啊，这不给咱俩上活呢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4: 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大家，
2: 哦，好好好好，哎。

0: 你好，阿顾，阿顾，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啊，
1: 那不就好了吗？
0: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阿
1: 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2: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啪啪啪啪啪，
1: 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2: 真的？
1: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2: 一分钱都不收的。
1: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3: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
4: 他说的对。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3: 哦，没问题。
0: 阿姨，哎，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2: 哎呀，太好了！嗯，
0: 又怎么了？
1: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0: 这
3: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1: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不好了吗？这解决。
3: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1: 对，
3: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1: 留下最后一滴汗，
3: 那还等什么呀？
0: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2: 来，姐妹。

0: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秀，合护眼长堤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液液特约播出。哎，饼花，听说咱的小外甥女特别爱吃炒鸡蛋
3: 啊。是啊，但我每次给她做哈，她都说差点味儿，是啊，不知道为啥。
2: 我今天教你个煎蛋的这个小窍门啊，保准让你在小外甥女儿那加分啊。
3: 那赶紧的呀。
2: 这鸡蛋哈，咱加点水搅拌，倒入油锅里面炒。这个时候啊，再往锅里滴几滴酒，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既蓬松又鲜嫩可口。
3: 那如此煎蛋，如此简单啊。
2: 是呀，别光顾着自己乐呵了，赶紧给大家伙儿放节目吧。
4: 没事
5: 啊，
4: 没事，这雾霾太大了，这家，哎呦我去！我告诉你啊，《欢乐喜剧人》第二季马上就开始了，我准备让你跟小艇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5: 我自己去就行呗，我还带他干啥呀？
4: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点，快点！
6: 我叫小沈阳。
7: 是沈阳的沈呐，
8: 杨是沈阳的杨。
5: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

0: 明白了吗？
1: 啊，
0: 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1: 跟厨师跑了。
0: 小花呢？
1: 跟保安跑了。
0: 你咋不跑呢？
1: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0: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1: 小花，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0: 来了，
1: 猫起来呀，快点！
0: 你猫啥呀？
1: 咋的？
0: 我猫起来
1: 啊！
0: 我给他个惊喜。
1: 你藏起来干啥呀？
0: 你快顶住啊！
1: 大哥，人家来找你，让我顶住。
2: 到了，
1: 好像变样了呢。
2: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0: 我在这儿呢，老杨，
2: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0: 这么有劲呢？现在
2: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0: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2: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0: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0: 这是我助理鹅蛋，
1: 比我大一号。
2: 我叫杨树林。
1: 杨树林啊，
2: 嗯，
1: 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3: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0: 吃饭了，老杨？
2: 我那个没吃呢。
0: 哎，早晨不吃了吗？
2: 早晨也没吃。
0: 昨晚吃没？
2: 昨晚吃了。
0: 那行了，对。
3: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0: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是，叫点外卖吧。
2: 对，
0: 吃啥？
2: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0: 吃啥馅的？
3: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1: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2: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
0: 哎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儿啊？咋的？
1: 哎呀，
0: 大饭店玩的，
3: 这呀就上吊啊！
1: 哎呦，
3: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啊，这家。
2: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0: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2: 那个沈阳，
0: 哎，
2: 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
0: 哎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2: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2: 看看，
0: 拿出来吧。
1: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
1: 啊，来。杨茂密，你请看。
3: 黑背，
0: 狼狗咬死你啊！
2: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3: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2: 你哪那行？
0: 看第二张，
3: 嗯，
2: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3: 哼，这胳膊多粗！
1: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3: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4: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3: 是这儿。
4: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0: 好，
4: 谢谢啊。
0: 好，来吧。
3: 哟，
4: 快来，来。
2: 啊、哦，
3: 照照照、
0: 啊！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2: 对对，来，
0: 老杨啊，
2: 哎，
0: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2: 行，哎，
4: 不用了，照挺好
0: 啊。这啥呀？
1: 他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2: 那个沈阳啊，
0: 嗯，
2: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0: 嗯，
2: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

0: 羊团抱一下。
1: 不去了还抱啥呀？
0: 让你抱就抱。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2: 多少钱？
0: 3万块钱。
2: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1: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2: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0: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呀？那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吧，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0: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0: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2: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1: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2: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

0: 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长滨海路，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

0: 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沙龙走进代销点，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近日，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展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沙龙，走进长春市南关区第22010003741号体彩代销点。本次沙龙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主题，将责任宣传与合规引导直接落地销售一线。活动特邀资深律师、媒体代表、体彩代销者及购彩者代表围坐交流，围绕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基层网点合规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等核心要求开展深度交流，结合行业规范与法律法规明确经营底线，凝聚多方共识。据了解，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长期深耕责任彩票建设，此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系列沙龙是中心聚焦基层治理、强化合规管控、践行公益初心的重要举措。未来，吉林体彩将持续开展多样化的基层宣传与责任引导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体育彩票的社会责任与公益使命。
1: 我们一直相信，温暖就在你我身边，再平凡的岗位都会绽放光芒，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递。

希望你们快乐成长，不断的超越自我。

0: 体育的沙包，如今落在了孩子们的快乐操场上。
1: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2: 好球，看楚队这个前锋真是绝了，客队那个后腰厉害，这好球，好球，
3: 哎呀，
2: 好球，哎呦，太可惜了。哎，哥们儿，咱们不是来看比赛的吗？你这又是写又是算的，那么紧张干嘛？
3: 哎呀，
2: 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哎，你怎么不说话？是比赛不好看吗？
3: 这结果太让人意外了，客队要是拦下最后那一球，我可就中奖了。
2: 哎，哥们儿，你这样看球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比赛本身，我们更多的是要享受比赛过程，感受激情啊。
4: 温馨提示，购买体育彩票，我们应该去了解体育赛事，感受体育的魅力。

0: 这里呢，就是我在课堂上领学生做的一部分喂鸟神器。
1: 里头放上小鸟几个喜欢吃的食物，这食放上以后，小鸟越闲越闲，它就往出漏。
0: 这些年下来，连续几天下雪，有些鸟儿孩子们发现有饿死的现象，所以我就组织孩子们就是做了一些喂鸟神器，帮助些鸟过冬，想要让孩子们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我本身教生物嘛，这个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它促进物质循环，当时呢捕杀野生动物现象，吃野味的现象也很多，孩子们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也很热衷，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爱鸟护鸟宣传大队。当时在铁路局农场呢，发现有30几只苍鹭吧，然后通过我们8家共同努力看护，一年以后就达到了600-700超，3000多只，一下就成了吉林省最大的苍鹭群。这里是我的植物园，占地面积260公顷。建这个百草园主要是拯救孩子自然缺失，和大自然一起玩。很多农村城市的孩子都是五谷不分，我想把课堂胜在生活里，是孩子和我们共同的愿望。马上就要退休了，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呢已经做了20年，这个活动已经成了我一生的一个事业。退休以后呢，我把这个生态保护这个活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自然体验中来。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本周全省平均降水量在8毫米左右，周内雨日较多，且多为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吉林延边西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18号夜间到19号，东部和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北部有分散性阵雨，21号全省晴有时多云。未来3天气温逐渐回升，18到19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17到25度，建议各地迅速掀起水稻移栽高潮，做好以播旱田查苗工作，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多云，12到2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14到22度。松原晴，9到22度。四平多云转晴，12到2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吉林小雨转晴，12到23度。通化小雨，12到17度。白山小雨，12到19度。延吉小雨，14到22度。长白山小雨，8到15度。镇赖小雨，13到25度。榆树晴，11到22度。大安晴转小雨，12到24度。龙井小雨，13到21度。农安晴，10到24度。长春阴转多云，1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代表团；
1: 西部计划主题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京演出；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吉安市举行，系列主题活动在各地同步举办；
1: 集企观察见闻专栏播出，吉林上市企业以深度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助力振兴发展；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代表团一行到访吉林表示欢迎。黄强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奋战，赢得伟大胜利，结下深厚情谊。近年来，吉林省对俄合作持续深化，滨海边疆区成为我省对俄合作首要伙伴。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引领，加强规划与政策协同，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增进人文交流，巩固立法机构协作成果，携手打造中俄地方合作新典范。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相互投资，积极推进跨境旅游项目，为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法治保护。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滨海边疆区青年大学生来吉参加比赛、观光旅游，让中俄友谊在青年一代接力传承。科热米亚科表示，滨海边疆区与吉林拥有良好合作基础，愿与吉林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农业、教育、旅游、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欢迎吉林企业到滨海边疆区投资发展。副省长刘凯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签署双方政府会晤纪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政府副主席尤苏波夫、省领导王子连、高广斌参加会见。
1: 5月16号至17号，西部计划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北京演出。
3: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团中央机关相关部门单位、团省委、省直有关部门、北京部分高校团委负责同志和2000余名高校学生现场观看演出。该剧由团省委、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出品，以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专项志愿者为现实蓝本，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传承戍边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扎根吉林边疆，投身兴边富民的青春故事。演出现场情感真挚，氛围热烈。该剧以

0: 文艺之力凝聚青春力量，引领广大青年以志愿之名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姿建功新时代，在祖国边疆书写无愧于家国、无愧于青春的奋进答卷。正值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8号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吉安市博物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活动现场播放了全省博物馆“十四五”发展成果专题短片，回望“十四五”期间全省博物馆事业的成长与蜕变。省文旅厅现场发布《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分享吉林文博事业发展的新举措、新展望，推介全省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外国留学生吉林文博体验纪实短片，7名吉林省金牌讲解员深情讲述我与博物馆的故事，并进行诗朗诵表演。活动当天，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入藏仪式在吉安市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举行。该金印为西晋王朝颁赐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质玺印，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1: 在吉林，59家境内外上市企业正以深度的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他们用日渐增强的实力与跨越周期的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2: 在一汽解放智能装备车间，银色机械臂在工位间轻盈舒展，精准联动 AGV 无人车沿着数字轨道平稳穿行，产线上激光定位、视觉引导、智能拧紧系统同步作业。今年一季度，一汽解放营业收入达187.76亿元，同比增长30.92%。
3: 这些年我们也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啊，使我们整个汽车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2: 在华为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屏幕上，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正在跳动。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为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构建了从材料制备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2024年，吉林新拿到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通行证。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4: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为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2: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企业智能工厂生产的安神补脑液，以敖东梅花鹿鹿茸、何首乌等为核心原料，将产业链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增值收益。
5: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为吉林省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致富做出了敖东应该有的贡献。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2: 当资本的根系、科技的根系、乡土的根系深深扎进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的果实便会结得愈发饱满。5月1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重点案件12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3件，来信29件，其中长春市33件，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9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4件，重点案件2件，通化市5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4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1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33.33%；噪声类问题24个，占21.62%；生态类问题16个，占14.41%；固体废物类问题16个，占14.41%；水类问题11个，占9.91%；土壤类问题3个，占2.7%；其他类问题4个。占3.6%。截至5月18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7件，重点案件71件，其中来电360件，来信24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宽城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民生福祉改善同频共振，让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
1: 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鲜皮30公里长春旗舰工厂项目眼下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车间主体封顶，预计11月正式投产。作为在东北的中心工厂，项目将引入国际先进工艺设备，投产后产品辐射东北三省及海外市场。
2: 办理施工许可证原本是需要15天的，但是我们一天就已经完成了，帮我们争取了半个月的施工时间，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优质的营商环境。
1: 长春市宽城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转化为助企惠企、推动产业振兴的实际行动，将政绩书写在企业生产一线与服务保障一线，
3: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惠企政策落实，组建政策入企小分队上门服务，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围绕治改树转、绿色低碳、专精特新等方向，做好政策宣讲、技术诊断、供需对接等工作，把服务送到生产线最前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立足实际、科学谋划，筑牢长远发展根基。长春市宽城区持续优化五业联动产业布局，全力推动中粮油脂、鲜皮30公里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为15、17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与此同时，还将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以实干实绩守护民生温度，
4: 以学习教育引领干事创业，精准对接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文旅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回应民生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省内各地文博场馆深耕本土文脉，创新活动形式，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科普研学、云端观展等丰富活动，让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0: 今天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杨靖宇之孙马继志与相关单位代表共同为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专题展揭幕，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见证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成立。同时紧扣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推出知行长春、阅见成变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
6: 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而是要了解这座城。
0: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主题诵读活动，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与长春市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呈现了《中华少年》《长征》等多个精彩节目。
7: 当我朗诵军礼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战斗。我觉得博物馆不光是看文物的地方，更能是让我们和历史对话的课堂。
8: 今天四平战役纪念馆开展红色文艺展演、长征主题临展、文博知识问答等活动，将长征精神与四平红色历史深度融合。
9: 我们要传承他们的意志，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负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的土地。
8: 吉林市整合各类文博资源，工业旧址、天文科普场馆联动开放，以实景展陈、互动体验、公益讲解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读城市历史，感受文化底蕴，
10: 来感受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在博物馆中，我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变化。
8: 辽源市博物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营造全民重视文物、守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松原市博物馆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把文物知识、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常识送到基层，
11: 把博物馆和历史送到大家的身边，真正架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与公众的文化桥梁。
8: 延边博物馆打造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开设生态主题书画展、文博公益讲堂，同步开展非遗拓印、传统技艺体验等互动项目，并依托线上平台开展云端观展，全方位展现延边多元民族文化魅力。白山、梅河口、通化等地分别开展了文博课堂进校园、文物修复体验、特色非遗项目巡展等特色活动，让市民

0: 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打破博物馆与市民之间的距离，让厚重的文博文化走出展馆，贴近生活。
2: 今天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

0: 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1: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2: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自豪。
0: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3: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0: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4: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对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到2030年，能够实现全省博物馆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包括建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6: 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7: 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艺界、人文社科、音像制品六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此外，第五届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文艺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
0: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5天展期，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发放650万元惠民补贴，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8: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0: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98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6: 在光学科技发展历程中，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在祖国的科学前沿阵地工作70多年，扎根长春30余载，带领团队白手起家，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9: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的成员们

0: 正针对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就在上个月，团队刚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多年来，团队始终以王大珩先生为精神旗帜，以一杆子插到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中国光学事业破冰开路。
1: 一直以先生为榜样，攻坚克难，持续做好原始创新与技术积累，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大珩精神。
0: 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
2: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
0: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
3: 1970年4月24号发人造卫星，王大珩是人造卫星总体组副组长兼载荷，就里面做的仪器设备啊，这个组的组长做的。
0: 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递交了一封300多字的建议信，由此产生了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及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4: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深植扎根在王大珩先生开拓的光学土壤里，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5: 要以王大珩先生为榜样，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6: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
7: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查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程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湖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8: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里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9: 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运营。集散中心汇集美妆、护肤、洗护等600多种进口商品，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1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第五立面，杂物堆积、四搭乱建，城市第五立面乱象急需整治，敬请关注。但平时，
7: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和美边乡》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千里边关换新颜，边境乡村展风华，聚焦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成果，让我们走进边疆村落，共话兴边富民之责，解锁和美边乡背后的吉林密码。
10: 初夏的吉林，满城芳菲萦绕街巷，处处温柔诗意。

0: 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

0: 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2: 暗流涌动的上海，
3: 顾鹏，
4: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2: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4: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2: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5: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

0: 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

0: 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

0: 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3: 你说什么，乔杰？哎，
2: 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3: 什么忙？
2: 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有人正在大肆地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1: 顾盼说的。
0: 先生说的。
1: 金先生有什么指示？
0: 原地待命。
2: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我差点没扛住。
3: 你就没想过把它戒掉吗？
2: 戒掉。

0: 切他干嘛？切他更痛苦。你这样是作践自己。
1: 作践？<笑>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
0: 摆脱？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
1: 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你不知道。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2: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仆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狂。
1: 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傅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
0: 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倾巢出动？
1: 是。可惜今天晚上要让他逃过一劫。这人比普通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0: 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九，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先生。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恩仙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两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给我一支烟抽吗？

0: 先生，是，是，我知道了。
1: 喂，金先生，是，是。
0: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1: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0: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冯哥，这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先，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杀了他。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
0: 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 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0: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仆从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仆从和蜂巢决裂的速度。
1: 对。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 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0: 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1: 用蜂巢。

0: 谢谢。
1: 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0: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
1: 为什么？
0: 还不到时候。
1: 但是你的事儿。

0: 王教官，好久不见。
1: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0: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1: 不好意思，没兴趣。
0: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小明，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
0: 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
2: 哎，
1: 龙哥，不要冲动，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清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了，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交给青山。
0: 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
0: 不错，就是他。
1: 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2: 等一下。小心有诈。
1: 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
1: 绝对错不了。普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0: 我要怎么相信你？
1: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0: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蜂巢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1: 扳倒普从，还我自由。
0: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1: 这个你放心，

0: 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
1: 那是谁？
0: 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重获自由。
2: 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0: 这么严重？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3: 二位喝点什么？
2: 清咖。
0: 清咖，谢谢。

0: 好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凤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
1: 所以要回凤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凤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
2: 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仆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
1: 不会看不出来仆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0: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仆从的？
1: 金先生会帮他的。
0: 什么意思？
1: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1: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
0: 校长，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我
1: 好了，你我共事多年，这次我不计较。
0: 校长，
1: 对不起。出去吧。
0: 是。

0: 乔姐，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1: 副校长，您这是？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0: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1: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0: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2: 说实话，
3: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
2: 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哼，你们俩彻查？是。
3: 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
2: 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
3: 难道是你？
2: 金先生明察，
3: 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2: 罗新明。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龙哥，他是说，他没有想外泄露我的行踪。
2: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你啊？我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3: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
2: 可是，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3: 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
2: 说呀！
3: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2: 是罗新明，
3: 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2: 洗耳恭听。 我听龙哥说，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 于是我就想，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3: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笑>
2: 多谢金先生夸奖。
3: 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1: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
0: 是。
1: 是我错怪你了，
0: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1: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是真的吗？
1: 属下以性命担保。
0: 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蒲松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

0: 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远牛肉真棒！
1: 浩远牛肉来啦！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新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1: 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
2: 而且搜集到了普从犯罪的证据。普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普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
2: 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顾盼，他的话可信吗？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 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普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3: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
4: 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3: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属下明白。
1: 乔姐，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仆从，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正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
2: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仆从一击致命的话，
1: 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
2: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仆从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仆从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
2: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我是在提醒你。
1: 再见。
3: 等一下，
1: 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我从未补了。对啊，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太可怕。
1: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
2: 我也不得罪你。
1: 哎，对了，蒲从未补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那田乔杰呢？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你好，你有这个能力。
2: 当然了，这次密补就是乔杰带的队。
1: 密补？
2: 对啊，对外声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1: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补是乔杰带的队。
1: 田乔杰告诉你的？
2: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0: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
1: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2: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1: 你过得还好吗？
2: 你呢？
1: 之前对不起，
2: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1: 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沉冤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2: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1: 她一直对我很好，
2: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1: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2: 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
1: 谭教官死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2: 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1: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0: 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 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们的友谊吗？
0: 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
1: 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0: 乔姐，回去呢？没事，都过去了。
2: 敬你，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巢的关系是吧？你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 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0: 那您可以试试。

0: 果我手里有谭志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1: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的比我早一些。
0: 你不用得意的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请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吧。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看来是真喝多了。
1: 你跟踪我？
0: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1: 你不会真的觉得

0: 你很幽默吧？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
0: 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那间，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 一定要处处小心。

0: 我们这儿有个叫马子先生，
1: 哟，整的还挺标致的嘛。
2: 滚！

0: 鹏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
1: 不知道。
0: 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
1: 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谢明啊，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
2: 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0: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2: 谢明啊，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哎，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
2: 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跑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1: 谢美阳，你知道吗？金先生让我调查你。
0: 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3: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3: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3: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不要让顾盼你洗脑利用了。
1: 利用我？我被利用？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0: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1: 别再说了，
0: 这不是什么巧合。能不能听我说完？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
2: 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
1: 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
2: 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2: 都是性情中人嘛。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2: 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2: 必须的。
1: 走了。
3: 友谊万岁！哎，你卖啊？啊，便宜点吧。
4: 还要多久？马上了。
3: 再会聊。
4: 是。
5: 什么？乔杰让我带给你的，书籍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对了，仲文，他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没有啊，
4: 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3: 真的没有。
5: 总会长还没好，应该是好了，可是接地不上啊。让开。
3: 让，仲文好像告诉我说，
5: 他让你去找车长。
4: 然后提他，对啊。那上次为什么不说？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5: 王志杰，你怎么让他来了？
4: 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1: 新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2: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1: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2: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1: 什么？
2: 黑匣子。
1: 黑匣子？
2: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1: 哼，这是赞赏的目光。
0: 好吧，我当真了。
2: 拿好票。
0: 嗯，好。只有他知道黑瞎子的具体下落。
3: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0: 我知道了。必须提前行动了。
1: 你的人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走吧。

0: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啦。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啦。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远牛肉来啦。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刺眼的第五立面，杂物堆积，私搭乱建，城市第五立面乱象引人关注。
2: 你看这现挖的都有点凤头了，好多年了，都二十多年。
3: 那个房子都是自己捐出来的吗？
4: 十几年了。
1: 现蓝理不清，违建成风气，城市屋顶咋就成了乱象展示区？

0: 来是这么事儿了啊，现在给你见证呀、啊。
1: 我跟你说，就是民不举，官不举。
2: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声，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办问题。今年吉林省在城市市容市貌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整治，从僵尸围挡、垃圾堆放到规范商贩经营区间，释放了城市空间，街道更整洁规范。但平时并不显见的建筑第五立面，也就是屋顶，因为位置隐蔽，情况复杂，从功能到整洁程度都不尽如人意。眼下随着雪化冰消，一些经年乱象再次呈现，让城市的俯瞰图有点扎眼，急需有效整治。
3: 近日，民生观众发来图片，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城市中第五立面的冰山一角。记者实地踏查后发现，图片中记录的是长春市同志街与百草胡同交汇处的同志街531号楼，从半空中俯瞰，屋顶上生活杂物堆积，周边的各类电线、光缆在楼间拉扯，扎堆混搭，错落交织。
4: 你看这线拉的都有点蹦疼了，好多年了，都20多年，在这走的时候就是慢慢你也拉，他也拉，越拉越多，网线电线好像都有，
5: 太乱了，越整越乱，那就出去了。
6: 稍微基地也是这会儿最乱，那个我也报过，我在网上报过。
3: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屋顶上的生活杂物可尽快与居民沟通协商，相对好处理。而那些常年累月搭设的各类电线光缆，涉及多家管理单位，并非一个部门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5: 这是一个城市的管理问题，但涉及到部门也多。那但是城市有一个综合管理部门应该管这个事儿。
3: 杏花村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次上报会协同各涉事部门单位共同处理。同样是头顶的烦恼，长春市鹿园小区1-1号楼的空中楼阁也在野蛮生长。小区内楼房均为5层建筑，而这栋楼的1单元楼顶竟然多出一层，搭起来的小阁楼有门有窗，整体效果与周边格格不入。
5: 那土壤盖一层的风暴，本身一个楼的突然多出了一块，整体不一样，我感觉是那个承重呗。
4: 我瞅着像一个。
5: 你为啥你都统一下子，你突然出来啥意思？
3: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该区域顶楼加盖建筑物的情况在周边并不少见。就在该小区西侧的长春市东方家园小区，顶楼没有采钢房倒成了稀罕事儿。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原始结构为顶楼配阁楼，而阁楼仅占楼顶面积的1/2，而如今很多业主都将阁楼北侧拓宽，加盖了阳光房，整体改造后采钢房与阁楼完全封闭，业主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5: 买房子说怎么可能有采钢房呢？这个房子都是自己接出来的吗？
7: 他都建了就没人管，
4: 没人管。
5: 那他指定是有啊，你包括承重这一块，关键咱说白了是在于就是说，职能部门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管理部门也好啊，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
3: 同时，记者在这几个小区顶楼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堆积杂物、楼顶破损等现象，隐患重重。对于小区存在的大面积私自搭建顶楼采钢房的情况，小区物业人员承认并未进行大范围的治理。
4: 我们管呢，也就是先说说就说说你，但是我们也没权利去全管，业主不举报就没人管。我现在是希望他都给他拆了，拆完就改，能给他做防水啊。
3: 记者将长春市东方家园以及鹿园小区的相关情况向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万福社区进行了反映。
8: 违建的话是归执法局啊，等的是历史遗留的，但历史遗留的话就得看后续执法这边有没有相关通知跟着呢。
3: 长春市鹿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此类采钢房建设年代久，处理起来较为困难，需要协同多部门进行处理。
9: 我们和街道办事处共同配合来完成这个事儿，包括一些实地踏查呀，能不能拆、怎么拆这方面，还需要去街道办事处去界定，得联合执法这种的，把这个事儿解决。
2: 明明是认定的违法建筑，相关处置却长期悬而不决，推进乏力，处置的疲软形成了负面示范，助长了效仿之风。长期积累下来，楼顶私搭彩钢房乱象愈演愈烈，让城市建筑物的第五立面成了城市文明的污点。记者在其他地区走访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3: 这里是松原市宁江区松直家园小区，航拍画面显示一排排的阁楼美观又整洁，但仔细观察发现楼顶原本的露台区域有不少已经被人建上了彩钢房。
5: 人家把那个底下就那珍珠岩沙都拿出去了，就跟那个屋里跟阁楼屋里地面一平，现在没人管谁管，
7: 这面呢都是后整的，要是说不违章这肯定是有点，但是谁来管呢？问题是
3: 小区居民表示，顶层加盖彩钢房的居民多数是为了增加使用面积，有些甚至破坏了顶层主体结构。对此情况，记者咨询了小区物业。
5: 那你上阁楼，那接触的都是违建的，原先那年搞那违建的东西发的那个吧。
3: 在松原市宁江区胜利小区，居民对顶楼的改动已经不限于做简单的加法了。该小区六层主体为尖顶结构，在居民的魔改下，尖顶变成了平顶，上到楼顶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人单独隔开，建起了单间，有些被用于对外出租。
10: 都是自己整的，上面那阁楼
5: 啊，原先就没有阁楼，
10: 原先有完了，然后没起来，就自己没接出来。
5: 原来是这么事儿啊，现在给你建这样，就是全部拉这举架高一点，现在整是不行了，现在整城建局不让了，那时候管得松，没人管，整也就整，建也就建了。
3: 尖顶阁楼举架太低，于是就有居民加盖窗户，更换棚顶，将尖顶阁楼硬生生撑成了平顶阁楼。这也就是为何六层主体结构却有七层窗户的原因。记者看到有些彩钢支撑结构已经出现开裂断层的情况，让本就看着不太结实的屋顶显得摇摇欲坠，一些废弃的热水器钢架被遗弃楼顶，有些钢架看上去锈迹斑斑，有些钢架散乱地放置在现场，东倒西歪，带来未知的安全隐患。对此情况，记者咨询了松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11: 要是如果正常行的话，得治安专局有手续，我们如果在手续没有的话就是违建，正常违建是不允许的，那就这个东西就得说我们城管队到现场看去调查它东西有没有手续，如果有手续的话就允许，如果没有手续的话是不允许的。
3: 记者踏查到松原市前郭县新宇祥和苑小区，这里正有两名工人对楼顶的露台进行电焊作业，两人身上看不到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12: 我们不管，与我们没关系，物业不干涉
1: 的。我跟你说，就是民不举，官不究，你要举报呢，你那就是违建，那不可能给你手续，就是违建，那直接就去就给你下单子，给你拆除的。
2: 楼顶既承担着遮风挡雨的民生功能，又在低空视角中成为城市风貌的焦点。各类违建侵占、杂物乱堆等乱象，不仅暗藏重大安全隐患，更藏污纳垢，拉低了城市颜值。如今航拍视角全面普及，屋顶乱象无处遁形，城市形象短板暴露无遗。职能部门对楼顶存量违建风险隐患点位，绝不能止步于纸面上报、台账登记，必须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常态管控，彻底根治楼顶乱象成科。现代化城市文明是立体的，现代城市治理也应与时俱进，整体思维面面俱到。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吉林，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200多个边境村串联起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也承载着边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全省锚定一居一业合煤边境乡村目标，统筹推进边境村风貌打造，破旧建筑整治，存量资源盘活，与民族团结进步，一个个边境小村旧貌换新颜，既守住了边境安全的职责使命，也擦亮了新边富民的幸福底色。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一同走进吉林边境村的蝶变之路，解读整治提升成效，分享实践经验，展望振兴未来。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吉林省边境村工作专班副组长何衍林，吉林省精神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朱梦才，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丁威。欢迎三位的到来。首先要先请问何组长，我们吉林省边境村的村容村貌整治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整治的重点区域都有哪些？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自变战略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一项具体举措。那么这项行动呢，具体是从2025年10月份开始，主要聚焦于三个区域，一个呢是咱们底边一线的村庄，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国331为主要的多省干道沿线，第三个呢是咱们重点景区的周边。那么这项行动呢主要目的是通过系统整治，那么解决上述这些区域不同程度存在的这个脏乱差建筑破旧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改善边境地区的这个人居环境，那么提升国民形象，让这个咱们边境村静起来这个亮起来美起来，同时呢咱们也增强群众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和守边固边的这种积极性。
1: 要请问朱主任，在推动我们的边境村塑形与铸魂相结合方面有哪些总体的考量呢？
3: 对于边境村呢，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判断，就是村容村貌整治呢它是塑形，而精神文明建设呢是铸魂，如果没有魂的支撑，形就立不住也长久不了。所以呢我们充分发挥省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的统筹作用，将文明实践、乡风文明与村容整治统筹部署同推进，一体纳入了“十五五”规划和年度重点任务，确保工作有方向、有抓手、有实效。同时我们还体会到呢，文明实践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落脚点在群众。因此呢我们着力推动文明实践阵地从重建向重用、常用、管用转变，然后吸引群众呢来到文明实践中心呢来进行活动，使文明实践中心呢成

0: 为群众愿意来常来的这样一个精神家园。同时呢，我们还把文明新风融入日常，坐在经常常态化开展培树新风尚文明月夜行活动，用月月抓月月治来推动群众从被动接受转变向主动自觉，让爱护家园守护边疆成为边境群众发自内心的习惯和坚守。
1: 那请问丁老师，从边境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层面来看呢，吉林边境村的村容村貌整治对筑牢边疆安全屏障、推动兴边富民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国必治边，那么边稳则国安。吉林省是维护我国北部边疆的重要屏障，那同时呢，它也是推动兴边富民行动的一个前沿阵地。那么吉林省总体而言呢，就是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个大局。一方面呢，我们要守边有责、守边负责、守边尽责啊，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从宏观角度还是民生角度，它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3: 连日来，图门市月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
3: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延边州全力打造清理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专门组建兴边富民促进局，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构建起各族群众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引导各民族群众携手参与村庄规划、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与环境管护，在共建美丽家园中厚植民族情谊，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村里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融合产业，推动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民，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
5: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3: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安居乐业。这所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
6: 现在党的政策好，为我们村修了村道，修了污水管网，解放村现在越来越美了。
3: 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延边中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7: 下一步，延边州将以国331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1: 那看完短片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边境村的特色风貌和各族群众的同心合力所打动。那么要请问何组长，在推进特色边境村风貌打造的过程中，咱们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
8: 整治过程中啊，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啊，精准发力。一个呢是规划先行啊，我们对所有重点村屯呢、进行逐一的这个摸底排查，一村一策，建立这种整治台账。第二个呢，是我们集中开展清理整治，包括呀、对这个全面的拆除四大乱建，清运呢生产生活垃圾，彻底解决这种乱堆乱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进行风貌的提升，对这个房屋的外立面

0: 围墙还有这个庭院进行规范化的改造，那么呢对村屯的公共区域呢进行美化、绿化、亮化啊。同时呢我们还组织咱们干部包村群众参与，那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啊，确保这个整治工作呀快见效、见实效。
1: 各族群众共治共建是精神文明建设在边境村建设中的生动实践。我们是如何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整治，凝聚共建合力，同时深化民族团结的呢？
2: 民族团结更要在共建中来实现，乡村振兴还要在共治中来达成。延边各族群众共治共建核心在于以党建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将环境整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深度融合，是边疆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我想呢，它这里面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组织引领聚合力，构建各族群众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结构，引导各民族群众携手参与村庄规划、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与环境管护，在共同奋斗中厚植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产业带动促参与，比如说水口村，我们看这个片子里面，它探索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有机大米发展模式，让群众在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在征收中增强了认同，参与这个整治呢，才能有内生动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民生改善增认同，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休闲广场、门球厅、老人活动室，这样的话呢，村民能够生活无忧无虑，环境提质，服务暖心，将各族群众在共建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节庆欢乐当中，家园更好，生活变得也更好，人心更齐，边疆也更加稳固。
1: 请问丁老师，延边将民族特色打造、民族团结与兴边富民三者结合的这种模式，有哪些可借鉴的理论价值？
3: 从根本上讲，它是根植于延边州当前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它的边境区位以及这个民族特色以及乡村发展的一个整体状况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首先呢，就是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那么发展为民、发展惠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深刻的去诠释和践行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这样一个民族方针，那么牢固地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必须要立足实际，我们发挥比较优势。那么最后呢，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党建引领，那么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才能这个举旗定向，方向和道路不会出错，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延边的特色共建呢，让我们看到了边境村的温度和活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吉安市。
4: 吉安市坚持精准施策，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确保整治工作靶向发力，落地见效。
5: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村容村貌一天一个样。以前我们房前屋后杂物多，墙面破损，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
4: 做好整治提升的基础上，吉安市创新思路，精准发力，推动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每个乡镇立足村实际，通过对外发包的方式与社会公司签订合作合同，有效盘活了闲置集体资产，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村容村貌的改善也促进了乡风文明的提升。秦湾村坐落于吉安市东北部，依山傍水，生态秀美，既是吉安市重点边境村，也是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近年来，秦湾村党组织立足边境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坚持党建引领主线，把村容整治、文明培育、一风一俗、文化惠民、特色产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6: 既要把村子呢办亮，把乡风呢树好，更要把产业呢做强，让村民们致富，真正呢建成 宜居、文明、富裕的和美边境乡村。
4: 塑形更要铸魂，美丽乡村更需文明乡风涵养。秦湾村以移风易俗为抓手，修订完善贴合村情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走村入户宣讲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诚实守信、团结友善等文明理念，用朴实直白的语言划定行为准则，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村民自觉遵守的行为标志。
7: 我们坚持把移风易俗抓在日常，落在细节，充分发挥了红白理事会、矛盾调解委员会作用，重点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厚葬薄养这些陈规陋习，大力倡导婚事兴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4: 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入户宣讲、典型示范引领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转变观念，摒弃旧俗，崇尚新风，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选，选出身边好人、文明家庭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民风，浸润人心。同时，村里深发本土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场景，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和宣讲活动，把文明理念、家风家训、正能量故事送到群众身边。
8: 村里活动啊越来越多，随着活动呢，大家在一起呢聚一聚、说一说、笑一笑，邻里之间呢更加和谐和睦，大家在一起呢感觉着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滋味。
4: 立足独特土壤气候和山林资源，秦湾村以含富苹果为核心，葡萄、鸡心海棠等为辅，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及种植、采摘、销售、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果品产业链，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9: 刚开始干的时候吧，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干，现在村里也请来了技术人员，教咱们老百姓怎么去管理呀、啊，怎么去销售啊，咱们也都学会了，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4: 依托优质林果资源，秦湾村顺势发展乡村旅游，做强半山木屋、艺术主题民宿及各类特色民宿集群，串联村史馆、水果手工作坊、文旅休闲驿站、运动场地、宁夏观光园区等业态，农旅融合、文旅联动，乡村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大幅提升。
1: 秦湾村的创新实践呢，也真正实现了整治一处盘活一处，受益一处。对于闲置房屋的盘活利用，咱们有哪些做法？
0: 应该说闲置房屋的盘活利用呢，既是重要的内容也是这个关键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坚持分类指导结合实物规划，因地制宜的呢推进这个闲置房屋的盘活利用工作。重点是发展文旅产业特色民宿康养服务，同时呢我们拓展农林特产业，让这个闲置资源呢变成这个增收的活水。那么通过这种多融多业态的融合，既改善咱们人居环境，同时呢也夯实咱们新边富民的这个产业基础。
1: 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培育文明乡风，同时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2: 我们有一个体会啊，就是真正的和美乡村就是环境美、风尚美、生活美、心灵美要融为一体。因此呢，村容整治不能只做面子工程，必须激活里子工程，就是要以铸魂来树新风。比如说可以修订接地气、可执行的村规民约，发挥文明积分、红白理事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正向激励群众主动守护家园，将文明风尚树起来，让群众能够从看客变成主人。
1: 从资源利用和乡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精准分类加存量盘活的模式对边境村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哪些启示？
3: 首先呢，就是整治一定要避免一刀切，一定要精准施策才能对症下药，适合自己的才会走得更远更可持续。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学会变废为宝，通过精准分类以及存量盘活，那么它是把原有的闲置的这些沉睡的资源被唤醒，然后呢赋予其生机和活力，转变成一种可以增产增值的这样的一种活资源。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还要把村容村貌的这样的一个整治，同特色产业的培育以及乡村文明建设还有民生工程，把这些内容统一的结合起来。我们不仅要这个塑形，还要铸魂，同时还要造血，这样的 话呢，协同发展，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1: 如果说前湾村是精雕细琢的创新样本，那么白山市的整治实践就是大规模攻坚的生动体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白山市。

0: 杨白余脉，鸭绿江畔，坐落于边境线上的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依山傍水，区位独特。近年来，坡口村坚持党建引领，聚合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大学生志愿者、村民群众、警地力量多方合力，以精细化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刷新乡村颜值。
1: 全员下沉一线，专门组建了30多人的党员志愿服务队，把全村划分成6个网格，推行党员包保责任制，把整治区域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定岗定人定责，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
0: 在村党支部的号召带动下，老党员主动请缨，发挥余热，不计报酬，扎根环境整治最前沿，用实际行动感染邻里乡亲。
2: 认领一些村里的最杂乱的一些路段，每天早上起来清理生活垃圾，干干净净，老百姓住得也舒服。
0: 在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下，村民从过去乡村建设的旁观者变成自觉维护的参与者，驻村工作队更是主动靠前，走村入户宣讲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全程跟进民生项目落地，多方协调破解施工堵点难点。如今的坡口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硕果累累，全村先后完成70余户房屋换瓦修缮，200余户仓房规整改造，修筑防护板帐子3000余延长米，粉刷围墙1000余延长米，直绿覆绿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村庄面貌实现从旧到新，从乱到美，从差到优的质效跃升。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开展以来，临江市将其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攻坚行动的首要任务，对20个边境村进行了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施动态更新消耗处理。
3: 目前已排查出问题点位400余处，我们筹措资金700余万元，用于拆除破旧房屋、修缮简易建筑及垃圾清运等重点任务整治。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村容村貌由点上突破向面上提质跃升，推动美丽吉林建设。
0: 塑形更要铸魂，和美乡村既要高颜值，更有高气质。白山市三道沟镇低台村把文明乡风建设作为凝民心、聚合力的关键，修订贴合边境实际的村规民约，让孝老爱亲、爱国护边理念深入人心。
4: 现在村里的风气特别好，红白喜事都减半，省下了不少人情开销，村里还挺美丽挺院，我们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着挺舒心。
0: 文化是乡村的精神内核，更是边境村的凝聚力所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阵地，低台村开展系列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边境安宁是发展的前提，共治共享是和谐的根基。低台村把边境安全与乡村治理一体推进，深化共建，民警与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常态化联合巡查，守牢边境线，筑牢安全墙，
5: 把治安巡逻、边境管控和环境管护、文明宣传结合起来，既保障边境安宁稳定，也助力乡村环境提升，精力同心，守好我们的家园。
6: 看着村子越来越漂亮，村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好，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能够为祖国的边境建设出一份力量，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荣光。
0: 产业兴则乡村兴，富民强村才有底气，立足鸭绿江水域、山林生态、331国道、边境旅游优势、气候与土壤优势、规模化种植北五味子，同步发展宁夏中药材、特色林果，打造住农家院、吃江鲜菜、赏边境景、体验渔猎文化特色品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带动土特产热销，村民家门口就业。
7: 我们刚才看到了坡口村和低台村，他们展现了村容村貌整治工作的显著成效。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住这种治理的成效？
8: 村容村貌整治啊，整治起来可能容易，但是保持住也一样很不容易。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坚持3分建7分管。一个呢是建立这种长效机制，指导各地啊将这个环境卫生、房屋管控等等这些要求嘛纳入到村规民约中。同时呢，推行这个门前三包、积分制等等这些好的制度，那么形成这种 村民。

0: 呢，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日常的监管，实行了这个动态巡查，对这个问题呢进行闭环的处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投入的保障，那么支持市县呢建立这种专业的管护队和运行机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咱们边界村的这个不仅整治好，更能长久保持住。
1: 城外口岸国门沿线的风貌提升呢，这不仅是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国门形象的展示。我们如何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整治工作，让边境村既干净整洁又文明有序呢？
2: 长白口岸国门沿线提升呢，是国门形象、文明形象、边疆形象三位一体的系统塑造。所以我们的工作逻辑呢也很清晰，就是国门要美，更要稳；村庄要静，更要治；群众要富，更要安。所以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整治全过程，通过党建引领、警地联动、群防群治，把边境管控、环境管护、文明宣传、治安巡逻融为一体，既守牢安全底线，又守护整洁环境，深入挖掘边境的这种守边护边的故事、奋斗故事，打造特色文化展示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美丽庭院、护边模范评选，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孝老爱亲、爱国护边理念深入人心，增强村民的这种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让文明新风成为国门沿线最动人的风景、最坚实的底气。
1: 白莲市将大规模攻坚整治与国门风貌提升相结合，那这种实践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治理理念？
3: 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系统化、人本化和战略化的现代化治理模式。首先呢，它是实现了我们说硬治理与软实力的相统一的这样一个统筹发展。那么硬治理就是大规模的攻坚整治，它是要解决现存的发展过程当中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啊。那么像这个房屋整改，还有这个什么河道清理等等，这些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攻坚战，体现出了政府在这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决策力和信心。那么相较而言呢，我们这个国门风貌提升，它就是属于软实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更加侧重于对于未来长远形象的这样的一种维护，以及像这个区域定位、文化素养的等等这些软目标的这样一种考量。其实我们向外界展现的就是我们的治理程度、我们的文明程度。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它置身于大治理观当中，把乡村治理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高度去思考，这样的话呢能更有利于推动它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那么对于未来我们有怎样的展望？
0: 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初步实现了风貌提质啊，群众受益、边疆巩固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组织各地啊持续巩固这种整治成果，推动整治工作呢常态化、长效化，让更多的咱们边境村实现宜居宜业，让边民的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呢持续提升，那么更好的呢筑牢咱们吉林这个边境安全屏障。
2: 村容村貌呢是文明的窗口，但真正的和美的边境村，美在环境，更厚在文明，美在一时，更久在长效。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容与实两个关键发力，一是在容上做深，进一步健全文明实践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的这样一种制度体系，推动环境整治、文明培育、产业发展、边疆稳固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见效。第二个呢，就是在实上发力，用文明实践大集、积分超市等小切口撬动大文明，让边境村从一时美迈向持久美，从环境美迈向生活美、心灵美，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吉林边境文明实践样板，让边疆更稳、乡村更美、群众更幸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吉林省的村容村貌整治，这是深刻诠释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那么我们说千里边关美如画，展心颜，我们一方面点亮了和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亮丽底色，同时呢也筑牢了边疆发展的重要根基。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忠实践行总书记的嘱托，以乡村振兴为牵引，以民族团结为纽

0: 天晚上让你用夜深人静造句儿，怎么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0: 造啊！
1: 我造了。
0: 咋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2: 老师，他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0: 我知道咋造的。
2: 造啊！
1: 老师，我不会。
2: 他不会。
0: 你不会喊什么不会？你会不会？
2: 我会。
0: 你会，你来。
2: 我造句的时候夜深人静。100分，你看。
3: 这方不错。
1: 老师，你要这么说，我也会。
0: 你会，你来。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0: 夜深人静。造啊！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0: 是造啊！
1: 我我不念了，
2: 一点出息都没有，老哭唧的了。
0: 你在这干啥呀？
2: 我想词儿多点，你再来。
0: 好，来来，你用造了个句儿给我造个句儿。
2: 这，我昨天晚上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2: 我昨天夜深人静的时候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妈说我造的可好。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吃两碗米饭。
0: 咋造的？
2: 我造就我。你要干啥？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
0: 咋造的？
2: 不念了，行吗？不念你自己造。一个老师上学，天天老这造句造句，你造来造造。
4: 我得还给你们找。
0: 天天干啥都想多吃多占，我最不愿意跟他俩在一起玩啊，成抠了。天天出门不捡钱就算丢钱啊，跟他出去吃饭从来不揣钱啊，吃完饭就要走，我也没揣钱，我们仨都坐那儿等着。服务员过来说：“来结账啊！”他俩多自信，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你看我们仨谁长得丑谁结账。服务员一瞅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们仨就得 AA 了。哪有这些？我跟你俩玩啥呀？我这友谊不深，你知道吗？我爸常说那句话：“酒是陈的好，友谊啊是老的好。”我跟从小的一个玩伴，我俩特别好，我俩是同桌还是同学？他的名字呢叫织毛衣。为啥呢？因为他爸姓织，他妈姓毛，每次考试都希望他考第一，所以他叫织毛衣。啊，你别说这个名还真好使，每次考试他都第一，倒数的。我俩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我每次我都倒数第二，所以呢我俩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天天在一起玩啊，同桌嘛，打电话，两个水杯中间拴个线，俩人问
5: 在吗在吗在吗在吗，
0: 我说哎，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天天这么玩。有一次我俩上山去玩去，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个大洞，那多讨把嘴插进去了，
5: 在吗在吗在吗在吗在吗。
0: 但他万万没想到，树里住了3000多只大马蜂，蜂王正睡觉呢，外边蜂兵报告。蜂王，有个小子问咱们在吗在吗在吗在吗。蜂王沉痛地说了一个字儿：蛰。3000多大马蜂全起来了，那蛰的那嘴蛰的跟大嘴猴似的啊，上医院我看呢，还问我呢，
5: 我这舌头怎么了，我这嘴怎么了。
0: 我说你该谁让你淘气了呢？他坏，你知道吧？我俩小时候一起出去玩啊，刚走到我们学校的门口一个铁大门，-27度，他问我：“
5: 龙，你信不信大门是甜的？”
0: 我像傻子似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怎么可能是甜的？
5: 你不信，你舔一口。”
0: 我让我嘎啊，粘住了。
5: 我说：“这还怎么办？粘住动不了了。”
0: 他在旁边嘎嘎乐：“
5: 你学驴叫，学驴叫就好了。”我怎么可能信你？我学驴叫啊啊啊
0: 啊啊！你别说，真好使，学了3声，保安大爷就出来了。拿个水壶上这浇水，你这小子咋这么坏呢？一天领了一个，天天学驴叫，有意思吗？

0: 大爷后来在那门上贴个牌，牌上写几个字儿啊，大门不舔别舔。你别说还真起作用了，嗯，一放学挂了一大门学生，还有仨家长，啊，一天就那么淘气，可淘可淘的了。我俩同时上学，同时迟到，一迟到老师就问我，你俩今天为什么又迟到？他解释，
1: 老师我裤子找不着了。
0: 裤子怎么找不着了？
1: 昨天我妈洗衣服把裤子晾在阳台上，被大风吹走了。
0: 那你家没有别的裤子了吗？
1: 有啊。
0: 那你为什么迟到？
1: 我睡过了。
0: 你睡过了，你跟裤子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我就顺便提一提。
0: 小史路，你为什么迟到？啊，老师，我说我帮他找裤子了，你信吗？你俩罚站，我俩夸往那一站，站他也不老实啊，拿出个糖葫芦在偷吃。我一看，哎，给我咬口。
1: 不给你。
0: 报告老师，织毛衣偷吃糖葫芦。小史路，回去坐着吧。织毛衣接着罚站。他还急了，
1: 老师，我就偷吃个糖葫芦，为什么要我罚站罚这么久啊？
0: 老师说，孩子，很多年以前有个故事，你知道吗？有一个猴偷吃一个桃，在山底下压了500年。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我知道那是《西游记》啊。
0: 对，上西边墙角站着去。放学了都不让他走啊。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了，灵机一动喊出来一句话：“我要考牛津。”正赶上校长过来，校长都感动了。说王老师啊，这孩子这么有志向，要考牛津大学，为什么要让他罚站呢？老师说，你校长你别着急，你听他说完下句话，
1: 我还要考板筋，我还要考面筋，还要考腰子和20个羊串。
0: 把校长气的，孩子，你考上牛津大学，你也是孜然系腰子科，臭豆腐跟你做同桌。后来又过了2年呢，我俩就考艺校了。考艺校的时候，老师啊往那一坐，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来，你俩都会啥绝活？
1: 哎，老师，我俩会上网吧包宿。
0: 不是老师，那个我俩爱好表演，所以考艺校嘛。表演演一个，来即兴来一段。那即兴没有台词啊，没有剧情，咋演呢？他站着不动。你动一下啊，大哥，咱俩演啥呀？
1: 报告老师，我演的是一个花，我不会动，也不会说话。
0: 我说这咋整啊？我咋演啊？我这转摸嘛，一看老师旁边放个茶杯，我把茶杯夸拿过来，哗到头上。说报告老师，我演的是浇花。老师说：“哎呀，还挺有生活，还知道用茶水浇花呢，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说：“那你俩留下吧。”后来我才明白，因为那届报名的就我俩，因为学校缺学生，一进学校住校啊就非常难了，洗衣服啥都是自己啊。那会儿懒呢，也不爱洗呀、啊。你说他懒到什么程度？啊，鞋穿鞋从来都不洗，穿袜子，怎么脚都磨破皮了不穿袜子？我问农人为啥不穿袜子？
1: 那穿袜子不得洗袜子吗？
0: 我说那不对啊，我说你不，你咋不穿校服呢？
1: 穿校服不得洗校服吗？
0: 我说那你啥也别穿多好啊，
1: 啥也不穿不得洗澡吗？
0: 我说你咋这么懒呢？啊，那袜子扔床底下半年不洗都长毛了，后来长出蘑菇，学校送他一个外号叫无土栽培第一人。无土栽培。学校里边我们在宿舍一住啊，乱用东西，我买一瓶洗面奶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少半瓶，大家都不买，都用你的。后来我生气了，我看谁用我洗面奶，我往里边灌了半瓶来油漆。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我一起床，哎呀，一屋蓝精灵。我坐床上唱，哎，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一群蓝精灵，他们不买洗面奶，他们真的很活该，嘿嘿，他们拿鞋扔我。但是我现在一看，就一个人脸色正常，我一看织毛衣，这是哥们儿，我都感动完了，我上去握手，我说织毛衣，就你好，就你不用我洗面奶。他一听噗呲要了，我一瞅一乐，牙蓝了，啊，拿我洗面奶当牙膏了。现在呢总是回忆童年，但是童年的时候呢特别想长大，为什么？因为长大之后就脱离了爸妈的手掌，自己挣钱自己花，随便包酒上网吧。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媳妇儿比爸妈管得紧呢。是童年的时候那种快乐来得非常的简单，是吧？童年幸福多简单，有一种幸福叫考我都会的题，有一种快乐叫买了块新橡皮，有一种假期叫六一，有一种美好叫同学之间的友谊。越长大就越会把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混为一谈。老同学，你长大了。
2: 啊，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3: 我不下山给你整礼物去了吗？
2: 礼物呢？
3: 没整着啊。
4: 报，帮主，不好了，山下来了一伙洋人，把咱们围上了。我看他们气势汹汹，一人拿个小黑管，是不是要抢咱们呢？
3: 下去，别 瞎白活。咱们是啥？咱们是干啥？要饭的，谁抢要饭的？你让他上来，他看上咱们这样，不给咱们扔点啥，我算他厉害。
4: 吴帮主啊，你听我的啊，就洋人上来也无所谓。我们敬一派是经常做生意的，跟洋人经常打交流，没事不用害怕啊。
2: 还怕？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3: 不怕。
2: 再大的事儿，有帮主挺着呢。
3: 对，
2: 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今天真来打我们丐帮，让他打帮主，
1: 打帮主，
5: 打帮主，
6: 打帮主，
7: 打帮主，
8: 打帮主，
9: 打帮主，打。
2: 我宣布，重选帮主。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害怕了吧？
2: 我害什么怕？
3: 那为什么要重选帮主呢？
2: 我到期了。
4: 帮主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敬一派适合当这个帮主。
2: 打小就看你有出息，来接棒，
3: 起棒。也没把我们乌一派放在眼里啊！你说当帮主，你就当帮主了，也不问我同不同意。我说你想当，你就当了。
4: 你啥意思？
3: 我也想竞选帮主。
4: 你啥意思吧？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2: 别挡我！别挡我！
10: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3: 得洗澡了啊，兄弟！哎，
4: 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敬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敬一派做生意去。敬一派会带领的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2: 好，
3: 吹牛，
4: 咋的？
3: 跟我俩吹牛？
9: 三哥，你给我吹的。
3: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你啥意思？
2: 别挡我！别挡我！
10: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3: 你先来。我先看看，
4: 那你许什么手呢？我就发现了，我来，
10: 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4: 哎呦，到眼睛了。哎呀，
2: 三哥，我让比划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5: 上烙阵。
1: 尽兴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不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给他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2: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2: 走走，我三哥安排
1: 啊，拿下。怎么样？
6: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0: 不是，那怕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6: 你
0: 啥意思？
6: 你闭眼吧！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5: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啊，这个是我们庆义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6: 好吗？
0: 啊，那
6: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6: 啊，
1: 你下来，
6: 还有
1: 过来过来，信我的，
6: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6: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6: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怎么样，帮主？创新不？这个？
6: 我想送你去死！你
1: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六啊，
2: 三哥。
1: 把礼物拿上来。
2: 好，快来，等你呢。到了，三哥。
0: 不是，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1: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拴驴圈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2: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0: 你可别说那没用的，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1: 放，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0: 你快点啊，
1: 家伙事拿来。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0: 你可别整那没用的，去！
1: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0: 这，那个整点水来。
1: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7: Hello，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0: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你没事吧？啊
5: ，Good， 夫人的
0: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
6: 哎，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的吗？
0: 什么？
1: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7: 听不懂，
1: 听不懂。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7: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1: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6: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1: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0: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6: 好，
1: 放。问我了吗？传给我。
6: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0: 谢了，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5: 有，
0: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6: 哎，
2: 三哥，
0: 哎呀，
1: 瞎不你？瞎不瞎？
0: 杨大人，您请上座。 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7: 老铁，
0: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7: 总督啊，总督和我光屁股，
0: 什么人？
7: 光屁股长大的啊，
0: 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儿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7: 赶紧的。
0: 好嘞，
2: 走狗。
0: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10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7: 没问题，
0: 谢大人。
7: 三哥拿下。
2: 莲花落阵伺候。
0: 蜀山
3: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10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0: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1: 丐帮弟子听令。
2: 有。
1: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3: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4: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5: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3: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6: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3: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7: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6: 对，
7: 一举两得。
6: 一举两得。
3: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8: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10: 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9: 你这气人吧。
11: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12: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8: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孙林。
3: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8: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10: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8: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10: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8: 你会？
9: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6: 啊，就是比较苍老。
8: 对，就是苍老。
6: 对。
3: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8: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6: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9: 身体虚。
6: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9: 淤堵，
6: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9: 血虚、肝肾虚。
6: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

0: 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嗯，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1: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0: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来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来，到这边，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啊，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这还
0: 好的，
1: 这
0: 还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肝肾亏虚。
1: 对，
2: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六味药，
4: 听过两

0: 味，
1: 咱俩一样，
0: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0: 对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哎，有口福。
0: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3: 好啊，来尝一尝，
4: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0: 第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0: 对，有一种种中药味的，
4: 但浓浓的中药味。
0: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0: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的。
0: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5: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嗯，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嗯，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哦。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哦，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3: 对，
5: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嗯，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嗯，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5: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嗯，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嗯，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6: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3: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5: 您的这个
3: 能变黑呢？啊，对，
5: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3: 肯定有变化是吧？
5: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7: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2: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5: 对，
2: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5: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2: 啊，也就是情绪呗。
5: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2: 听过，听过。
5: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2: 小李呀、
5: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

0: 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2: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3: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位啊，各位这四位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2: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尝一尝，尝尝，
4: 来来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2: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好喝很多，
1: 对，好喝，
5: 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0: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是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2: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2: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6: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了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这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

0: 但是得坚持。
1: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4: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杰。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3: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3: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3: 是的，
4: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3: 都变过来了，
4: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5: 像他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我叫郭占旭，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给都说你年龄大，那个蓝光地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吧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头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好，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都变黑了就。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4: 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6: 哟，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
4: 啊、
6: 哦。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

0: 两个月的顶流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
1: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0: 现在不到半年吧。
1: 不到半年，
0: 对，两个月以前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1: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0: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0: 对
1: 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4: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1: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4: 已经用了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几乎没有了，阿姨。
4: 鬓角
1: 有那么一点点。
4: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儿。嗯，
1: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4: 有几根。
1: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4: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1: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从不染发。
4: 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效果特别明显。
2: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1: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4: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

0: 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1: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吉林如何以项目驱动能，以投资稳增长，卯足干劲儿推进建设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诗染关中韵，踏歌吉林行，蒙曼老师如何巧妙将诗意与吉林风物相融，让人们触摸到车书本一家的历史温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
3: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成氨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2: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身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身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身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
4: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保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2: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
5: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那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出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恒温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0: 5月18号，应省委统战部省侨办邀请，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考察团一行到访吉林，开展交流访问、参观考察等活动。
1: 考察团一行走进长春皓月集团，实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企业发展运营情况。同时，双方围绕皓月品牌产品出口贸易方面进行了合作洽谈。据了解，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深耕两地经贸联通，是东北企业对接东南亚市场、东盟客商入驻国内的重要桥梁。考察团对我省特色农产品和产业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深切感受到吉林对外开放的发展活力与合作诚意。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持续擦亮海外侨胞吉林型品牌，立足吉林发展实际，紧扣联谊交友、招商引资、引才引智。

0: 等重点工作，常态化邀请海外侨商侨胞走进吉林，感知吉林，投资吉林，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侨界力量。
1: 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光束，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内核，点亮全球各大博物馆的穹顶。在吉林吉安，晋高沟黎龟翼猴金印正以穿越千年的沉静力量回应这一宏大的文明命题。这枚曾流落海外，于2025年以逾千万港元拍卖成交并创下世界纪录的金印，最终回归高沟黎故都吉安。一印归航，万桥始建，它不仅是时政历史的金石瑰宝，流失文物圆满归途的典型样本，更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聚光灯下，成为诠释博物馆连接世界最精妙也最厚重的注脚。

当时西晋朝廷啊，对于这个高句丽的这种管辖是成体系、成系统，由上至下。如果从历史上来讲，那么它的历史就应该是中华文明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博物馆作为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文物不言，静静躺在陈列柜内，却讲尽千年文明。在这方寸之间，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与文物产生着时代共鸣。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个体的烦恼也变得渺小。当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博物馆仍悄然成为现代人连接时空、安放精神的独特场域。
1: 天外陨石藏星河古韵，八角铜镜映辽金风华，百花图绘尽北国四时芳菲。他们沉睡长白山路，静卧松花江畔，近千百年沉淀却从未沉默。每一次凝视都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次抚摸皆是久别重逢。这是吉林文脉的低语，更是世界的回响。连接世界需要踏过山河的你。山川为证，文脉留痕，大美吉林古物藏韵与你共赴千年之约。
0: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化甸、磐石等地，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
2: 因为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可能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里曾经存在过的古文明，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走一个探秘之旅。我这里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中国的第三批国宝、第五批国宝、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这样的一些国宝，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一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三次共同的主题都是这个，但是每次我们行走的路线不一样，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历史的区块不一样，涉及到的民族不一样，但是都是非常精彩的。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吉林山河呢，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山河的体系是刚好相反的。我们中国是西高东低嘛，这个吉林是东高西低，所以还想带着大家看一江春水向西流。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度启程，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第三次走进吉林，本次沿国334文旅大通道深度探访文化遗存，昨天还现身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书香中感知吉林文化底蕴。作为知名文化学者，蒙曼三次赴吉探

0: 历史遗迹、生态风光与工业文脉，探寻视角更全面，内容更系统。吉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不断加大保护力度，也吸引了蒙曼等一众名家倾心奔赴，深耕探寻。他们以学识为桥，以行走为媒，深度解读吉林文明密码，向外亲情推介吉林人文风华，也让吉林走入更多民众视野，让这片历史文化沃土的独特魅力不断享誉四方，熠熠生辉。
1: 五月的长春风暖花香，满城春色被一处花海彻底点亮。长春牡丹园迎来年度最美盛花期，深红浅粉花团锦簇，花瓣层叠间尽显雍容华贵，微风中暗香浮动，摇黄未紫，各领风骚尽显绝世风华。

0: 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昨天先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
1: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八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
2: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1: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东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
0: 近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工作正式启动。
3: 基本条件：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统考统招2026届毕业生，回国境后初次就业且具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派遣资格的国境外留学生，2年择业期内未就业毕业生。年龄要求：大学本科一般不超过25周岁，硕士研究生不超过28周岁，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3周岁。毕业生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号。招聘岗位：国能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化验员一人，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热工检修工一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一厂热工检修工一人，国能吉林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电气检修工两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一厂财务管理一人，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疾控巡操两人，国能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疾控巡操一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热电厂疾控巡操两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白城热电厂疾控巡操一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一厂疾控巡操两人。报名时间截止至5月21号，更多详细信息登录国家能源集团人力资源招聘网站校园招聘栏查询。夏意渐浓，繁花似锦，各色花卉铺陈出温柔与热烈的浪漫图景，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你害的这个傻女人到现在像个白痴，
1: 戴中，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
0: 寻短见，他要寻早就寻了。哎呦，同志！哎呦。

哎，红丽，你慢点，来，红丽，来来，你说这个装饰，这你说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这个，这书人怎么跟个疯狗似的，逮谁咬谁的？怎么这么多大人呢？

0: 没睡着呢是吧？
1: 你是哪的脸嗡嗡嗡的，不愧是马震旦
0: 啊。那可不行，咱赶紧上医院去。
1: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没事儿，我小时候也摔过一次，跟他差不多，我休息一休就好。你别说话了，烦得很。

0: 这本来是我想巴结我们单位领导的，是我婆婆他们家的土筏子，专治跌打损伤的，挺管用的。你脑子是不是特晕？大夫说了，那个人的脑子就像豆腐一样，一碰就晃的，一逛的就晕。
1: 你别说了，听着瘆得慌。
0: 你还跟我说话呀？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理我了呢。是不是我在这儿你不好意思喝？那行，那我走。你一定得喝，这药挺管用的。我婆婆说，大壮小时候淘气，从房顶上跌下来了，连妈都不认识了。喝完就这就好了。
1: 谢谢你啊。
0: 你说咱俩之间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文老师，我这是真心诚意来给你道歉来了。我知道咱俩不是一路子人，也不可能成为啥好朋友。可是你说咱们街里街坊的住这么多年了，低头不见抬头见，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说咱俩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儿。说实话，

0: 我以前挺恨你的，就你表妹那事儿，你看我结婚那天，那婚礼那天，他给我闹腾的，真的我真恨他，我这一辈子我就结这么一次婚，所以啊，我就连你一块儿恨着。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不恨你了，那我知道。 你像你不像人，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我对不住你，对不起。其实大庄和你表妹的事真的我特别闹心。哎，行了，不说了。 说多了，你脑子疼也听不进去。等你好了，咱俩再唠啊。反正从今以后我不恨你了，你以后再对我咋样，我都对你好。咱俩好好处，别掐了，行不？
1: 庄嫂，
0: 休息吧，啊，有事叫我。

0: 没事了，这还是我认识的庄嫂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他给送来的，这可是糖衣炮弹啊！咱给他扔了去。给我的也不是给你的。那我可没有立场不坚定啊，我留着。
1: 你别碰我！我现在是脑子里全是豆腐花儿，一碰就散了黄了。啊，别碰！千万别散！哎呦，
0: 散了我就更难办了。这外头怎么那么闹啊？你快把那窗户关上去。窗户关着呢呀。关着呢。啊。 怎么还那么大动静啊？你让他们声音小点。
1: 这人家是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2: 舍利是国。

1: 呀，你怎么干上这事儿了？你写大字报啊？哎呀，
0: 你别一惊一乍的，这是我们学校的书记和校长让我写的。啊？反正也是要写，我写他们还放心一点呢。哦，嘿嘿，
1: 这有意思啊！走资派

0: 我托你给他写的案子报，手下留情了啊，咱可不能干那种损事儿。嗯，
1: 你赶紧睡吧啊！哎。
0: 你还磨蹭什么呀？赶紧睡呀！我还没洗脚呢。别洗了，睡吧睡吧啊！你说什么？我说你别讲究了，赶紧睡觉吧。我说跟你结婚10年了，你头一回说这种话呀！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治洁癖的。
2: 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哎呦，听着不错，
3: 哎呀，
2: 王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瞧你穿这身儿啊，这老来俏啊你啊，你寒碜不寒碜呢你啊？
3: 行。
0: 关于这个大串联的精神，改日再跟你传达吧。
4: 好，那我先回去了，庄叔。
0: 传达精神呢？
4: 啊，先师傅学习。哦呦，
0: 皇上啊，你当着这个小状元外面说话注意点啊，有点把门的好不好？
4: 我说你多大岁数，你还跟小青年混在一起？你啊，闹腾啥呀你？
0: 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4: 我说嘛，
0: 你这种人。 怎么可能是纯粹的革命者呢？也就跟着瞎玩儿。哎，不错呀，还知道回来你，啊，这火车免费，走哪儿都管吃管住。行啊你，这回出去时间不短吧？
5: 不是啊，你这个落户分子啥都不知道，大串联结束了，
0: 火车开始售票了，我这才回来呢。
4: 哦，怪不得呢。
5: 要不然你还不游遍全中国，你才回来呀？说说说说，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说啊，这回啊，
6: 哎，我说，我跟童子说点机密的事儿，该干啥干啥去啊。
5: 啥机密的事儿啊？不就裤裆里那点烂事儿吗？谁乐意听啊？
6: 不是啥意思啊？三天不打上床揭瓦是吧？
5: 找小红呢？嘿，你这个假造反派！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参加我们单位的红卫兵组织了。你要敢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告诉你，我让我们战友给你戴高。
6: 咋的？什么意思啊？
5: 行了行了行了，
6: 别在外边造反，回家打人呢。你要这样，我不听了，我走了。我说拜拜。
5: 行行行行，你们俩坐我，我不听。
6: 哎，我说，整点韭菜啊。
5: 行了，知道了，我给你们俩做饭。
6: 炒鸡蛋啊。
5: 行行行。
6: 哎，
0: 我说什么？
6: 你猜哥们儿这次最远去哪儿了？哪儿啊？新疆。真的？你都去新疆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全去了。哎呀，我的妈呀！漂亮，尤其那新疆的姑娘，好看、啊。哎，人家那辫子梳的，唰唰一绺一绺的。
7: 对对对对，
6: 那眼睛都会放光，唰唰唰唰。尤其唱歌，好看死了！我给你学学啊。
7: 马德西亚，马德西。
6: 等等，更加，你别把脖子扇着了。我说，你不去，你肯定后悔，后悔一辈子。哎，真跟那女红卫兵搞上了？低级趣味。我搞大串联是搞女红卫兵吗？
7: 我是搞革命啊。
0: 行了，反正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呢，你啊，给自个儿脸上贴金吧，你就。哎，那火车免费坐，那人是不是特别多呀？那不急死呀？
6: 海了去了，就连那厕所都是人落之人。是吗？哎呦我说，哎，
0: 吃完饭接着跟我说啊。
5: 真拿骚羞啊！哎，他怎么走了？啊？那就吃了他，吃饭啊！倒酒。
8: 妈妈，我带多多玩去了啊！
9: 哎，去吧去吧。
8: 哦，多多快来抓我呀！
9: 师傅，你说这工厂老不开工，这国家要需要机器可。

0: 那怎么办啊？
1: 你以为国家就不着急啊？这不，大串联也停止了。哎，听说中央已经下发文件了，要复产复课什么的。哎，咱们厂去年订的那几台机器啊，拉回来了。
0: 真的？那新机器好掌握吗？
1: 那得学呀。哎呀，你看一看，别人孩子在车间里乱跑，这到时候伤着怎么办呢？
0: 连妮，
2: 好，这走着，来，这儿，
0: 哎呀妈呀！同事，你给捡一下，你让人老大爷捡的啊！我看你都成个老大爷了，干啥呢？
3: 老大爷呢？哎，
0: 我说你这整天不上班，是不是天天晚上想的那事儿？丧失革命斗志。哼，
3: 去你的吧！我哪像你一样，吃什么玩意儿了啊？上跳下窜的。
0: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哎，我说你没事也出去转去吧，老在家里憋着干啥呢？憋时间久了可成蛆了。
3: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我哪能像你一样啊，一大家子甩下你就走，自个儿在外面风流，老婆还在家给你看孩子，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
0: 得，我知道你是爱老婆爱孩子的模范。哎，哎呀，你也带着老婆一块出去，革命风流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革命是革命，风流是风流，你也捂不到一块去啊！
0: 谢谢。我跟你说，人家还真有两口子一起闹革命。哎，本来要离婚的，结果这一闹啊，好了，人不离了。我跟你说，这两口子不能老在一块儿。哎，这老话说得好，小别赛新婚。你别看我出去这小半年，我那媳妇嘴上不说，心里想着呢。我这一回来，我那个好啊，伺候那个周到啊，那个美呀、
3: 啊。哎呀，可是我哪有出差的机会啊？
0: 找啊，咱们厂不是要来新机器吗？总得派人去学习吧。你是工程师理所应当啊。哎，我说跟媳妇出去可注意点啊，别怀上，这年头再添张嘴那可不好养啊。
3: 这张嘴省了点用吧你啊。哎，豆哥咱回去了，走，
2: 来这儿
4: 走了，
2: 来
3: 火车票介绍信，哎，钱粮票，这出去得拿全国粮票吧？
5: 可不是啊。哦。
3: 哦。高兴了吧？
5: 你怎么想起来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啊？
3: 厂里头正好有出差的机会，我一争取，还真就争取过来了。哎，你想现在多好啊！我这一切费用吧，厂里还给报销，咱就花你一个人钱，咱俩一块儿出去转悠去。你一看祖国大好河山，你的心情肯定不一样。
5: 那厂里人会不会说闲话呀？
3: 说什么闲话呀？我这名正言顺的，我这是。
5: 哎呀，真是！你说我吧，我还就是上师范的时候，我爸带我出去过一次。你猜就去哪儿啊？嗯，天津，别的地儿哪儿都没去过。
3: 你就土吧你。
5: 你说那俩小兔崽子哈，啊，还真是，我把他们送到姥姥家了吧？我还真的依依惜别呢。他们两个人倒好，转脸就跟我再见了。哎
3: 呀，这一年都没上学了，这孩子这心都玩野了，跟小狼似的。
5: 哎，咱们是去几个地儿？去几天呢？
3: 我这是出差接机器，又不是红卫兵串联，还去几天？我告诉你，机器在哪儿咱就去哪儿，就去三天，再多了咱自个儿就得花钱了。
5: 就三天呀？
3: 那可不。别拿那么多东西啊！
5: 那也得拿呀！你说你一个裤衩袜子是不是得天天都得换呢？你说你那脚那么臭，半天就得换一双。
3: 你反正你自个儿带着啊，这么多东西你自个儿拿着，你搭多少我不管。
6: 革命无罪，
7: 革命无罪，
6: 造反有理，
7: 造反有理，
6: 誓死捍卫。

0: 毛主席，誓死捍卫五险一金全境，
1: 誓死捍卫五险一金全境，
0: 将五险一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 快点，
3: 慢点，你慢点。哎呦，我一看你就是没出过门的人，你那么着急干嘛呀？那现在这么早到火车站，你最少还得等三个钟头呢。
2: 早点怕什么呀？在家等也是等。哎呀，
3: 好爽！
2: 到火车站去不是踏实点吗？哎，你别放地上，脏，快拿。
3: 这出差在外，
2: 拎着拎着。哎呦，
3: 你这又翻腾什么呢？
2: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又想起来，你帮我想想。
3: 车票。
2: 不是。
3: 钱。粮票。介绍信。
2: 都带了，都带了。
3: 那还有什么呀？哎，要什么日用品忘了没关系啊，咱两三天就回来了。
2: 哎，你再帮我想想。
3: 想什么呀？这不都带齐了吗？除非你要带什么床单啊、被子的。可人家招待所都有，别想。
2: 你也别说，我还真是膈应哈。那公用床单，你说他们多长时间换一次？是不是很多人都睡过呀？哎
3: 呦喂，老婆耶，你要想带被子、床单，你自个儿带啊，自个儿扛着，我可不管。
2: 我小时候跟我爸一起去天津啊，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狗不理。怎么现在吃什么都没味儿了呀？
3: 哎呦，你瞧咱俩现在这状态呀，哎，下了班就得忙活仨孩子了，吃饭都跟打仗一样，还什么味儿不味儿的？
2: 就是这次出去咱们得好好吃吃啊。
3: 是，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嗯，我可是没钱啊。
2: 那你带我来干嘛呀你？哎，咱们俩这次出差是不是得住一个房间呀？
3: 废什么话呀，不住一个房间我带你出什么差呀？
2: 你才废话呢，那怎么能证明咱们俩是夫妻关系啊？人能让咱们住吗？嗨，
3: 哎，你说的还真是啊。
2: 我说什么东西落了呢？就是这个，怎么办呀？
3: 那我回厂开个证明，证明咱俩是夫妻关系。
2: 那厂里人不把咱们笑话死啊？
3: 那怎么办啊？
2: 我回家拿结婚证去。
3: 我去吧。
2: 你知道放哪儿了呀？来，车来了，你俩等着我啊。哎，
3: 不，这车哪能等人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等我。
2: 这跟北京有什么区别呀？
3: 那是，那都是中国，又都是中国人，都是北方，能有多大区别？
2: 你说你好容易出一趟差，你怎么不去什么杭州啊、桂林啊，你跑那么北方城市？
3: 你甭着急，明年咱就去西双版纳。
2: 真的？嗯。接机器啊？
3: 接大象。
2: 还叫北方招待所。
3: 同志您好。
2: 您好。
4: 最高指示要斗速地救。
3: 好，
4: 斗速拿介绍信。
3: 最高指示为人民
2: 狠斗私自一闪念。
3: 哦，对对对，狠斗私自一闪念，介绍信。
4: 你叫同志？
3: 同志，我是同志。
4: 那女同志介绍信呢？
3: 啊，她是我爱人，您给我们开一间房子就行了。
4: 不行啊，这介绍信上就写你一个人名字
3: 啊。是这样的，我们不在一个单位，我是出差，我就把我爱人带上了。
4: 那也不行，谁知道你们什么关系？
2: 你什么意思呀？
4: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
2: 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3: 您看看。
4: 你爱人叫文丽啊，
2: 我就叫文丽。
4: 怎么证明你就叫文丽？
3: 什么意思？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日日甲，啊，阶级斗争这根弦是一点儿也不能松。现在有很多人冒名顶替，你说你就是文丽，是他爱人，怎么证明？
3: 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同志，你刚才说这话可有点不讲道理。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你再这么胡闹，我就纠察队了。我告诉你，我看你这人还算是老实，怎么学着搞破鞋子？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我告诉你，我是人民教师，是革命群众。你侮辱革命群众就是犯罪。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可就是工人阶级，这还是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呀？把你们领导叫出来。
2: 什么领导？什么领导啊？
1: 革命群众就是领导，啊，嗯，我有什么不讲理的？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带一大姑娘，谁知你俩什么关系？我什么大姑娘？她都是仨孩子他妈了都。
2: 谁信呢？最多也就28。
1: 行行行，那你们这儿有长途电话没有？
2: 干什么？
1: 我给我们厂里打个电话，给你证明这是我们夫妻关系啊。
2: 电话局打去。
3: 哎，
2: 打电话局打，你怎么能知道呀？
1: 就是啊，
2: 我不管，反正我这儿打不了长途，要不你们回厂开证明去吧。
1: 同志，您看我们这技术性，走。
2: 仨孩子妈呀！我老婆生完孩子跟桶似的，上下一边粗，这小腰细的，一看就没生过，骗谁呀？
4: 哟，高兴了啊！美得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吧？
5: 谁让你不刮胡子不弄头发，活该！
4: 别人夸我老婆，我高兴啊。这要反过来是你，还不得自杀了呀？
5: 反的过来了。
4: 哎呦，是谁呀？见天说自个儿老了，没人看了，怎么着？跟我一块儿出来，特精神焕发，是不是？
5: 赶紧打电话去。
4: 对，再晚了厂里就没人接了。
5: 哎，
4: 啊？
5: 这电话不能打。
4: 为什么？
5: 不想让厂里人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出来。
4: 哎呦，你瞧你，你是我老婆，你跟我出来怕什么呀？
5: 这又不是刚结婚，让人多难为情啊！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5: 咱们找一个不要介绍信的地方，好不好？啊？
4: 我哪知道有没有啊？
5: 你这个人怎么遇到点困难就那么不耐烦呢？你不能打听打听吗？
4: 打听打听打听，你生气了？我哪敢呢！我跟你说，你就没好好想跟我走这一趟，
5: 你就成心想糊弄我闷事儿。
4: 行了行了，你甭说那么多了，咱赶紧走好不好？
5: 去哪儿呀？
4: 找个不要你介绍信的地方啊！
5: 是，真是有
4: 这么说话那么多时间，难道找着了？
5: 就你废话多，
4: 我废话多还是你废话多？
5: 你。
4: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上去。
5: 干嘛？
4: 就你这张嘴，说不定又把红卫兵小将给得罪了，那咱们又没地方住了。
5: 就你，最高只是老记不住，怎么跟人说话呀？
4: 这回你放心了，有准备。再说了，你不能老跟着我呀，我得留一后手，对不对？
5: 切，
4: 等着。
5: 嗯。

0: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哎呀，小同志，您这最高指示选的真是太准了，真棒！毛主席语录都会背吧？
0: 三篇我也能倒着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你说吧，背哪段？
1: 真的？那我得向你学习学习啊。咱们来个愚公移山。
0: 愚公移山，
1: 我死了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确实不会再增高了。每天挖山不止。
0: 我背呢，你背什么背？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你接着背。
0: 就让你给打乱了。
1: 那咱们再背个别的吧，纪念白求恩，怎么样？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这是什么精神？国际主义精神。真棒！哎呀，真是太棒了！你是来住宿的吧？啊，对呀，介绍信。啊，带了。这是我们单位给我汇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是两个人，可以开一间房子吗？
0: 啊，押金20。哎。 走，我带你过去吧。
1: 哎，好。嗯，那这我收着吧。
0: 拿去吧。啊。

0: 点，快点！哎，
1: 马上马上，我叫一下我那同志。
2: 走，
1: 快点！哎，快点啊！哎，
3: 你好。
1: 啊，
0: 这是你的爱人吧？
1: 哎哎，你眼力真好，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你们有夫妻相啊？哎呦，
1: 谢谢谢谢。
0: 你爱人跟你的年龄差不多吧？啊，35了。
1: 哎呦，小姑娘，你看你这过去你们家是算学心理学的是吧？你看得真准，可不是嘛？我爱人今年他正好35。
0: 我呀，干这行一天到晚迎来送往的，什么人没见过？哎，有的女人吧，穿衣打扮，把自己弄得怪年轻。可你看她的眼睛、皮肤啊，那跟小姑娘就是不一样。啊，
1: 是是。
0: 哎，我觉得吧，女人也怪可怜的哈，不像男人，上了年纪吧，有时候还挺有意思。不像你，别看你比我大挺多岁。可我觉得吧，和你在一起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啊！
1: 谢谢，谢谢。
0: 看好这房间的东西哈，损失一样赔偿2倍啊！哎哎哎，进吧。哎，
1: 来进，快进。谢谢啊，谢谢。
0: 哎，要开水吗？到我那儿拿去吧，刚打的啊。
1: 哎哎，谢谢谢谢啊。
0: 不谢。哎。
4: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你想让那红兵小将把咱俩当搞破鞋的给抓起来怎么着啊？哎呦，说了一句咱俩有夫妻相，说你有35岁，瞧把你委屈的！你看你这脚踢人屁股上踢的，到现在还疼。
5: 我现在算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出差了，跟那小姑娘说话逗闷的特有意思吧？别看我们俩差那么大岁数，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哼，恶心！
4: 哎，你这，那个老男人，夸你。哎呀，20几岁吧，小腰蛮细的嘛，像没有生过孩子一样的。那我怎么？我觉得我特长脸，我也没有生气啊，啊，我也没看你恶心他呀。哎呦，你瞧你怎么这样啊？啊，人家夸我两句，你心里就不高兴是不是？
5: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人家不过就那么一说，你没看那小狐狸精看你那什么眼神啊？
4: 那什么眼神啊？
5: 骚死了。
4: 哎呦，你说这。她是一个黄毛丫头，你都哎呀！
1: 行行行行，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这么着，以后啊，咱不出来了，咱今天也别住了，行吗？
5: 谁爱出来呀、啊？谁爱到这破地方来呀、啊？谁让咱要出来的呀、啊？
1: 我错了，全是我错了。我出差还非要把老婆带着，以后你哪儿也甭去，我就在家里把你供着。我再搁一香炉，点上一炉香，我供着你。你不嫌我脏，嫌我臭吗？那我干脆就……
5: 你干脆什么呀？啊？啊？什么呀？想说什么呀？
1: 想说坐了一天火车累了，咱睡觉。
5: 别坐！哎
1: 呦，怎么了？
5: 你没看这多脏，都是灰。你赶紧去找那小狐狸精，给你换新的去。那不是喜欢你吗？
1: 你要这么想，那你自个儿去找他去。
5: 我去啊！啊，他还不得给我戴高帽子上街游行啊！哎
1: 呦，你说你跟一个黄毛丫头，你置哪门子气嘛？你真是哎！哎
5: 呦，你赶紧去吧啊！这都不定几个月没换了，不知道什么人睡过了。你快去，快去，快去！
1: 行行行，那咱说好了，这可是你让我去的。如果那小姑娘真是一狐狸精，这可是你把这头老羊赶到这狐狸嘴里头去的啊！
5: 还老羊呢，你也就是一头猪，就这点利用价值，快去！
1: 哎，老婆，咱今儿就不回家了，就住这儿了。
5: 真是
1: 又来的，
5: 你脏死了！哎呦，哟，一见到小姑娘就两眼放光，一见到我就耷了个脸啊！
1: 我这来去一路小跑，通共还不到1分钟呢呀！
5: 甭瞎编了，心里没鬼算什么时间呀、啊？
1: 那我也是为了咱俩的幸福，我才进你的狐狸窝啊！
5: 赶紧洗洗去，一股狐狸骚味儿。那个盆脏着呢啊，快拿洗衣粉洗洗，在这底下。哎呦，
1: 行，我知道了。

0: 洗了吗？
1: 哎呀，洗干净了。
2: 哎呦，咱甭折腾了，赶紧睡觉行不行？
0: 我还没洗呢。
2: 哎呦妈呀，这等国家大事该忘了。你快点洗啊。
0: 嗯。
2: 哎呦，

0: 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反对毛主席。
1: 谁反对毛主席？又打了谁？走！
2: 咱关上灯，睡咱的。

0: 睡吧。
1: 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 追着大王！
3: 什么你们？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结婚证的。
1: 谁能证明你们夫妻啊？瞧你打扮的妖精样，一看就是搞破鞋的。
3: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这不是我们结婚证吗？你看啊！
1: 什么结婚证？假的！这
3: 怎么是假的呢？你看，你别拦着我！
4: 一看就不是两口子，到底起个打架？
5: 小同志，
1: 什么？
5: 革命小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确实是夫妻，这结婚证他有公章吗？他
4: 什么结婚证？没照片，凭什么证明？都给我靠墙站好！
6: 站好！
5: 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4: 最高指示，打倒一切反动派。
5: 最高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4: 最高指示，反动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3: 我们干什么？
1: 你再有什么动作，我抓你的脚！
6: 走，
1: 走，
6: 孙子，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
4: 军团

0: 把兜里东西给我掏出来，掏出来，快点，
1: 快点。
0: 拿过来，
2: 北京红光重型机械厂，好像听说过，
3: 这不是他吗？
2: 有点像。
3: 这是他吗？
2: 有点像。
3: 哟，还真像。照片上挺年轻，和这女的一看就是夫妻。这人也忒老了吧，看上去就40了。不可能。
4: 洪明小将，那就是我。你看我那工作证上和结婚证上不都写着吗？同志，我就叫同志。那就是我呀。
2: 真的是他，哎，
4: 谢谢谢谢，
2: 你坐大牢了吧？怎么一年功夫老成这样了？
4: 嗨，男人嘛，操心多呗。等你们成家，你们就知道男人有多不容易了。
2: 夫妻不在家好好待着，你跑到外头乱搞什么名堂？还打扮的妖里妖气的，谁信你们夫妻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谢谢谢谢。

0: 赔钱了吗？
1: 能不赔吗？双倍的。
0: 你不跟那个红卫兵是革命战友吗？没照顾着你点儿。你还觉得委屈了是不是？是谁要出来的呀？跟家里待得好好的，愣要往外跑，没钱旅什么游啊？
1: 都怪你，一天到晚的穷捯饬，穷讲究，就想让人说你年轻，说你漂亮。这下好了，你年轻了，你漂亮了。
0: 闭嘴你！这辈子我就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从小到大我就没这么窝囊过、恶心过。我被人说成什么了？我被人说成搞破鞋了。
1: 行了，你有完没完呢？你
0: 没完。
1: 没完，你找他去。你跟我较什么劲呢？你。我要上人家厂里头去，你打算怎么着吧？
0: 你说我怎么着？
1: 你要想自己回去，你就上火车站，我要晚上才能赶回去呢。

0: 他把我一个人落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小地方，他这人是不是心太狠了？妈，我跟你说，我没法再跟他过下去了。
1: 胡说！
2: 妈，出来！
0: 大人说事，小孩出去啊！啊，妹妹出去玩。
3: 这年头啊，人心都变了，说翻脸就翻脸，夫妻都成阶级敌人了。我看那同志阶级立场也有问题，
4: 你别乱上纲上线的。他们俩的事儿大了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妈，小丽的事儿，你说句话呀，怎么办呢？
3: 就不跟他同房，憋憋他。这臭男人呢，就不能顺着来。
1: 去，不教好你。这夫妻之间，哪有没点事儿的呀？一有事儿就过不下去了，那还行啊？要照你们这么说的话，我跟你爸呀早就散了，男孩。

0: 们这些丫头片子呀。
1: 那你说他做的这叫人事儿啊？爸对你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0: 小丽，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我还不了解你啊。啊，那同志那蔫儿脾气，要不是你把他逼急了，他能做出这种爽快事儿吗？
1: 什么爽快事儿？你到底是谁的妈呀？你怎么老向着他呀？
2: 妈，爸爸来了！妈，爸爸来了！妈，爸爸来了！

0: 妈，大姐，二姐，我来接孩子跟小丽回家。
1: 行了，把孩子先放下吧。
2: 来，走，跟大姨玩去。
1: 同志啊，你一个爷们儿，老婆再有错，你打他骂他，也不能把他撂在那儿不管吧？你说你这做法太不仁义了！现在什么年头啊，乱哄哄的，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妈，我
1: 行了，你甭说了。我告诉你啊，小丽这回是真生气了。你呀，劝得回你就领她回去，劝不回啊，她就住下了。你看着办吧。

0: 最高指示，我们是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就说的是你啊。行了吧，那手笨得跟猪爪子似的。
1: 你才猪爪子呢，你猪心猪肺猪肝
0: 猪耳朵猪鼻子猪尾巴，行了吧？行了啊，这都三个孩子他妈了，你说闹点什么事儿就往家里跑啊？家里就是靠山啊，你不心疼你妈？你妈多大岁数了？我这做女婿的都心疼呢，
1: 你还来劲呢。
0: 不是，你说两口子吵点架，这算个什么事儿啊？怎么说也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吧？刚一吵你就翻脸，你弄得跟敌我矛盾。
1: 谁翻脸啊？谁翻脸啊？啊！我就一句话就把我一个人撂在那不管呢？那么远的路让我一个人坐火车？我跟你说了，我十年都没坐过火车，你还让我一个人坐火车？你够狠心的你！你对阶级敌人都没那么狠。
0: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你说大白天你一个人坐一趟火车算什么事儿啊？人家那些红卫兵小将，为了革命串联，那十几岁的孩子啊，坐着火车全国那么跑，不应该挺好的吗？你就是太娇气。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我说我自个儿，行了吧？我说我窝囊，我这没钱带你去广州、上海那样大城市，我也没钱让你住好旅馆。你跟着我，你窝囊，我也窝囊。说实话，文丽，我那天让你走，我也是实在是没脸见你。你说我这么大一人，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让我老婆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我恨不得一头磕死得了。
1: 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辈子都不要再提了，这恶心死了。你要再跟我提，我就专整。
2: 为什么要专整爸爸呀？
0: 因为爸爸犯路线错误了。
2: 妈妈。
0: 哎呦，宝贝儿，来，咱走，咱跟妈妈一块儿回家了，就来接你们的，行了。

0: 闫妮，马上都要上课了，你还在这玩，赶快拿手
1: 机。我不上课。
0: 你不上课，你想干什么？
1: 到农村插队呀，当知青。
0: 到农村就不需要文化吗？
1: 我狗子哥哥就没多点文化，考试才得10分，到兵团插队还当连长了呢。
0: 那是不正常的，你跟他学，你看他将来干什么？
1: 你破坏革命积极性。
0: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1: 打击报复革命小将。
0: 同志，你快来管管你闺女，看看她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啊？
2: 怎么了？
0: 又不想去上学。
2: 哟，
0: 你快来管管她。
3: 教错误了，干嘛玩上学呀？
0: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来来来，
2: 我听你说你狗子哥的事儿呢，是不是？啊？你说倒也是啊，现在上学也真是没什么意思。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你跟我唱反调是不是？什么叫上学没意思？那是我的意思吗？那是中央精神。中央现在都在说要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你就由着他吧，哈。
2: 啊，行，我错了，听你妈的，啊，上学多好啊，教室里那么多小朋友，大家一起闹革命多热闹啊，对不对？
0: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上学就是学文化，什么叫闹革命？闹什么革命啊？
2: 我又错了。嘿，
0: 来，赶快走吧，
2: 走了。哎呦，别耽误了，快去。等着我。来，咱俩得说道啊。
0: 什么呀？
2: 以后甭当着孩子面发那么大火啊，甭当着他们面冲我发那么大火，你得给我留点面子呀。
0: 你干嘛？
2: 你要这样的话，你老不给我留面子，以后我在他们面前没威信，我说话他们就不听了呀。
0: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就顺着我点成不成？
2: 你说的是对的，可是你那方法确实是啊，我在里头听
0: 我的什么方法啊？
2: 脑袋，
0: 我还不让你那点小心眼啊！你让我唱红脸，你唱白脸，你让孩子都恨我，跟你亲，我还不知道你啊？
2: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啊！以后我当着孩子面，天天进门我就喊妈妈万岁，打倒爸爸，打倒。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教育孩子你？你孩子这都成疯丫头了，都没人要了都。
2: 哎呦，瞧你说的，我这丫头长大一个比一个漂亮，还没人要，我忙不过来，我得。
4: 哎，工大，工大，
2: 那个，
4: 说咱们这工厂啊，这机器都这么停着，工人这不是下棋看报，就是打扑克。这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我看现在只有人抓革命，没人促生产。
5: 哎呀，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4: 啊！什么两不误？照这么下去，这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现在也没什么计划。
5: 你操这心干啥呀？现在全国上下不都一样吗？行了，把你家子的事儿管好。哦，对了，你妈来信了。
4: 最近怎么早不说呢？
5: 这不刚才要说你。
6: 师傅。
4: 嗯。
5: 咋了？
4: 来信就没好事。
5: 又出啥事了？
4: 我爸又住院了。
5: 还请个假呀，反正厂里这两天也没啥事儿。
4: 现在工资都不发了，就发那么点生活补助费，我连车票都凑不够了。
5: 我那有点，我给你。
4: 别提，咱别提这事儿行吗？你忘了3年前的教训了？哎呦，我借你那么点钱惹那么大个事儿，到现在这点钱我还没还上呢。
5: 我也不放你高利贷，你慢慢还呗。啊？
4: 我妈说想让南方回北京来，她该上学了。是啊，这孩子也应该接回来了。哎呦，
0: 来进门洗手。燕妮啊，一会儿自己把小被子叠一叠啊，来多多到这边来，我们姐姐在这洗手来，然后把你的小裤衩呀什么小袜子都自己洗了啊。
1: 我是红伞兵中队长，今天的革命工作还没完成呢。
0: 什么革命工作呀？
1: 我们要搞个军事训练，专门抓特务。
0: 什么军事训练？还不就是玩儿？做完功课再玩啊！你现在可得把那个玩心得收一收了，这都复课了。
1: 妈，老师都没留作业，干嘛要让我写呀？
0: 我就是老师，我让你写，你听不听啊？
1: 啊！
0: 什么不想写？我跟你说，我给你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啊！从现在开始，你给我一天呢，给我写来5篇大字
1: 啊，
0: 然后给我写10道数学题，一个星期再给我写1篇作文。
1: 为

0: 你想干什么你？啊！
1: 我想打仗，当警察，当民兵，当解放军。
0: 女孩子家的舞枪弄剑的像什么样子？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女民兵好，不爱红妆爱武装。
0: 写作业去，写作业。
1: 就不，
0: 废话，
1: 就不，就不。
0: 不什么不？一点都没有个女孩样子啊！说话也不听，听不听话你？
2: 楼道上就听着你们娘俩在那大。

0: 你这孩子怎么
1: 就？大哥妈妈，大哥妈妈，大哥妈妈，
2: 大
0: 哥
2: 姐姐来了！
0: 不用，不用，不用，乱喊，妈妈万岁！妈妈万岁！妈妈万岁！不许再喊大的妈妈了！你大的妈妈她吃什么呀？你大的妈妈？
1: 大的妈妈，
0: 这又来了！
3: 好好做作业啊！
0: 闹革命还造反，造到家里头了！你这么大点的孩子，你还来？
3: 多多去监督你姐写作业去。
0: 哎，盯着她点啊！
3: 那我来吧，我来，我来。

0: 性，可是不像你想的那样。
1: 我想的什么样呀？嗯，无非是什么，你爸又住院了，你妈又照顾不了男方了，要送回来，就这点事儿。
0: 你看我信了？
1: 你妈还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没看我信啊？
1: 我用得着看吗？你妈每次来信不都这些吗？背都背会了。真是啊，
0: 我妈也是为男方好，她说男方虚岁都七岁了，该上学了，
1: 送回来就送回来呗，我就烦你这一天三遍。你说那会儿啊，我说把男方接回来，你妈又说什么舍不得，要等上了中学再送回来，我这好容易经过艰苦思想斗争同意了吧，这怎么一会儿功夫就又变卦了？
0: 我妈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说男方现在是一口四川话，普通话讲不了几句，说这水平还不及我当年的水平呢，现在趁他小赶紧让他回来改口，要不然他上学了不让人笑话，不得受人欺负吗？北京的孩子多欺生，少受点罪啊。
1: 这俩孩子我都累成这样，这要仨我还活不活了？
0: 你也是，教育孩子的事儿干嘛那么较劲呢？差不离就得了呗，是吧？
1: 什么叫差不离啊？哎，你没听人说呀，这养儿不教如养虎，养女不教如养猪，虎大了伤人，猪大了呢被人伤。你是不管不管哈，反正出了什么事儿人家都说我，也不说你。
0: 行，你甭说那么多啊，咱到底是接还是不接你想好了？要不接呢，我就跟我妈写封信说咱以后再接，不就了了吗？
1: 不是跟你商量吗？你看你那是个商量的态度吗？你干嘛呀？你回来
0: 还有什么事儿？
1: 你说这男方回来了，他要不认我怎么办
0: 啊？
1: 他不叫我妈妈怎么办？
0: 哎呦，你想什么呢？你怎么可能的事儿呢？因为我妈虽然没有文化，但我妈也是，哎，知书达理之人嘛，对不对？她这，你就看我们家那几个孩子，哪一个不是作风过硬，思想正派？你就从我身上，你不能看出我妈那个优秀品格的遗传吗？
1: 干嘛呀？说男方、
0: 啊？我说的就是男方啊。我妈怎么可能跟孩子说她妈妈不好啊？肯定说，哎，你妈妈是如何如何的想你，如何如何的爱你，这孩子也就想你呗。
1: 真的，
0: 真的，我妈那真的是一好妈妈。
1: 我就怕我不是好妈。
0: 那是不，你呢？比起我妈来呢，就
1: 说
0: 差那么一丁点儿。扔着怎么迎着跑？哎，躲开了再跑，慢跑慢跑。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怎么了？
2: 哎，你说男方这马上要回来，这燕妮被你惯的又自私又任性的，她欺负男方怎么办？
0: 嗯，今儿晚上给她姐俩开会。
2: 开会？
0: 我全力配合你啊！哎，不过说好了哈，你也得在孩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别在孩子面前老损我，弄得我一点权威都没有。你说这俩孩子哪把我当回事儿啊？我可不想让他们觉得他爸爸就是一怕老婆的窝囊废啊。
2: 这本来就是。
0: 这你真得向我学。你看我在孩子面前保证是维护你的绝对权威。

0: 我们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啊。这个会议的内容呢，是
1: 我发言。今天多多把糖挑地就捡起来吃，肚子里肯定长了好多大蛔虫。
2: 我不要蛔虫，我不要蛔虫。
3: 让爸爸说啊，你不要发言，你说。
0: 那个，今天我们不说这些事儿啊，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明天呢，咱们家就要发生一件事儿啊，爸爸妈妈的第二个女儿叫南方。啊，也就是这个，燕妮的妹妹多多的姐姐，就要从爸爸的老家，四川奶奶那儿回到咱们家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看，我告诉你们啊，燕妮呢，你要照顾你的妹妹；多多呢，你要尊敬你的姐姐。啊，你们三个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啊，你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尤其燕妮，你啊，你要更加的关心你这个妹妹，明白了吗？
1: 那如果她不讲卫生，我可以教训她吗？
3: 你可以教育她，但是不能打，不能骂。
0: 对，
3: 就像爸爸妈妈对你们一样，对不对啊？
0: 对。
1: 那妈妈经常打我骂我呀。
3: 妈妈如果以前有你说的这种行为呢，妈妈是不对的啊。以后我们谁都不能打人骂人，要做个有教养的好孩子啊。
1: 如果以后妈妈再打我怎么办啊？
3: 你看她老是跟我过不去，你干嘛呀？
0: 妈妈不会真打你的，妈妈是爱你的，爱护你啊。燕妮，尤其你啊，你现在都九岁了，已经很大了。爸爸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给家里干活了，知道了吗？
1: 那我会好好照顾南方妹妹的。
0: 哎，这就对了嘛！哈哈，我们鼓掌鼓掌。
3: 好
0: 啊，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
1: 快睡觉吧，多多都已经不耐烦了。
0: 啊，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好，来。
3: 我们加油啊！爸爸马上就把南方接回来，咱们把家弄得干干。
0: 我们回来喽！到家了，到家了。
3: 南方，都长这么大了，
0: 叫妈妈。
2: 妈妈。
0: 这是你燕妮姐姐。
2: 姐姐。
0: 这是你多多妹妹。
2: 妹妹。
3: 南方，咱们到北京了，以后说普通话好吗？燕妮呀。以后教妹妹普通话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1: 如果她不听我的话，我可以打她手心吗？
3: 不许打啊，只能教你大她小啊。是谁把她送回来的？
2: 婆婆送我的火车站，但叔叔到来，婆婆都哭了，我想婆婆。
3: 妈妈给你洗洗手啊，来来，妈妈给南方洗洗小手啊，咱们以后吃饭前、上厕所以后都要洗洗手，用肥皂搓一搓。嗯，南方知道要洗手吗？知道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2: 婆婆也是这样说的，婆婆叫我到妈妈家要特别特别的讲卫生，不然妈妈会不喜欢我。
3: 妈妈怎么会不喜欢南方呢？妈妈天天都盼着南方回来呢。来，这样搓一搓，再这样搓一搓，对，把小指甲都给搓干净了。来，冲一冲。好了，擦干净了。妈妈闻闻小手香不香？真香。来，给我来吧。
0: 哎呀，好像自个儿会脱衣服。
1: 南方上厕所不冲水，不洗手就吃饭。
3: 哎呦嘿，南方，
0: 睡觉吧。
3: 南方是这样吗？
0: 躺下吧。
3: 燕妮，
0: 宝贝，
3: 妹妹刚来，好多事情还不懂，你要跟妹妹说啊，别那么厉害。

0: 南方啊，咱们在奶奶家上厕所是不是不用冲啊？到这里啊，上厕所是一定要冲的，要不然多臭啊，是不是？
1: 爸爸上厕所也没有冲水，
2: 磕着了。
0: 哎，
2: 啊，
0: 说你上厕所没冲水啊？
2: 谁说的？
0: 爸爸上厕所不冲水是不对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讲卫生，是不是？以后大家要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好不好？
2: 好，好，我虚心接受批评，我以后一定改正啊！
3: 妈妈，我困啦。
0: 你睡吧啊，上去睡，让妹妹睡下面。南方，
3: 我不上去睡，我怕摔下来。
0: 妹妹小，你让着妹妹点啊。
2: 看什么看？
3: 那我和妈妈睡。
0: 哎，
1: 我也和妈妈睡。
0: 红子
2: 啊，
0: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这个样子？来来来，
2: 这是又这怎么了？
0: 你推妹妹干什么呀？你不疼吗，南方啊？
2: 你也是。
3: 打等妈妈，打等妈妈。
2: 说什么呢？
0: 这孩子被你惯的不像样子了啊！
2: 你也是，
0: 干嘛推妹妹呀你？
2: 你也是，你说大晚上你就非把两个都弄哭了，他孩子不懂
0: 事。怎么是我弄哭的呀？哎，你搞清楚没有呀？他推妹妹，我管他，你怎么老是向着他呀？
2: 他是个孩子，他不懂事。
0: 他是孩子，
2: 你大人你还不懂事吗？你
0: 就护着吧哈，我不管了。
2: 哎，我得惹的事儿吧又。就你，你说哪像个姐姐的样子？多多睡。这事好了，你妈不管咱们了，这一个家没妈行吗？
1: 妈妈不要我们了，
2: 就是得不要你。我跟你说，妹妹刚来，你让她了不行？老老实上去睡去，快去。
1: 我怕你李梦瑶摔下来。
2: 南方，你睡觉梦游吗？慢点哈，哎，每次把脚都踩稳了再上去。哎，好。晚上要是起夜就叫爸爸啊。
4: 干嘛呢？还想孩子的事儿呢？哎呦，说他那个小南方啊，真是懂事。问他，我说你睡上面害怕不害怕？二话没说，自个儿就爬到上铺上去睡了。
0: 那闫妮都是叫你给惯的，有个姐姐样吗？我跟你说，我是当老师的啊，这教育孩子的问题我比你懂。以后我管孩子，你甭老在那插嘴。
4: 行，我知错了。哎呀，你甭老唠叨没完。
0: 你老是说一套做一套。
4: 你让我有一个改正错误、认识错误的过程，有一个改正的机会，行吗？
0: 哎，南方在火车站叫你爸爸了吗？我看他看我那个眼神啊，他根本都没把我当妈。哎呀，我真是心寒。你说我干嘛当初给他送走啊？
4: 小孩都这样。冷不丁一见着你，他有点生，过些日子就好了，啊！
0: 从小不在一块儿啊，这将来可能跟爸妈都不亲。
4: 就在一块儿了吗？你？
0: 是我当初干嘛把他送走？
4: 行了，睡吧，别想那么多啊。
0: 我这一辈子都觉得欠他的。
4: 是一个他吗？
3: 哎呦，没劲了！哎，奶油水，快来！等会儿水。哎。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都淋湿了身上？
1: 鸡鸡都淋湿的。哎呦，
0: 头还这么热，赶快换衣服，来来来。

0: 回事呢？啊？你怎么对妹妹这样？爸爸妈妈这么信任你？
1: 我又不是故意的，妈妈不喜欢我，妈妈喜欢南方，爸爸还给南方买圆珠笔，也不给我买，爸爸还陪他玩。
0: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
1: 南方一来，爸爸就老骂我，还老对我凶，也不亲我，夜里睡觉也不陪。爸爸骗我，爸爸撒谎。
0: 爸爸怎么会骗自己的闺女？
1: 你敢跟我拉钩吗？拉钩上吊，爸爸要骗我就是大黄狗。
0: 就是大灰狼。
1: 爸爸，
0: 哭了吗？哎呀，
2: 琢磨啥呢？睡吧，嗯，睡觉。
3: 我睡不着，狗子呢？
2: 睡了。
3: 你看你这儿子啊，一天到晚的不争气，不好好上课。你说上树去，今天下午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好一顿给我 K， 弄得我老没面子了。
2: 上树了？
3: 那可不咋的。
2: 掏蛋呗。
3: 掏啥？
2: 掏鸟蛋呗。我小时候经常这样。
3: 我跟你说，儿子就是费心。你说要个姑娘多好啊，今天下午我去医院了，你看看人家南方啊，多好的孩子呀。我就是想要个姑娘，你就是不跟我生。
2: 我天哪，谁不跟你生了？你说这两年咱俩啊不也整吗？他不老整不上吗？我说这么着，过段时间我到医院看看去，你也看看去啊。我不想要吗？再说了啊，现在是啥时候啊？文革时期，我得留着身子搞革命，你那是封资修，没工夫搞。
3: 拉倒吧你，你还搞革命呢你？大串联的时候你干那点好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走一路骚情一路，你那是搞革命，那是耍流氓。
2: 说啥玩意儿？说啥玩意儿？
3: 打我干啥？打我干啥？
2: 你是不是让造反派听见把我抓起来你高兴啊？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真没有这精神劲儿。
3: 是吗？嗯，你就盼着二八大姑娘的吧？嗯，你是不是就盼着二八大姑娘？
2: 瞎说啥？瞎说啥玩意儿？不跟你说了，臭娘们儿！我跟你睡了，我跟狗子睡去。
4: 南方，哎呦，都背上书包了，热不热了？不热了。想跟妈妈一起去学校是不是？你看看啊，妈妈给你买了件漂亮的衣裳，好看吗？喜欢吗？来，咱们穿上啊。闫妮啊，嗯，怎么了？

0: 不高兴啊？知道自己错了吧？
1: 我知道错了，妈妈。
2: 过来吧。
0: 那以后怎么办呀？嗯？
1: 我。
0: 你是当姐姐的，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啊。嗯，
1: 那我晚上给妹妹讲邱少云的故事好吗？
0: 好吧，来，快上学去了啊。走，多多，咱们去幼儿园。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要迟到了哦。快，哎。
3: 哎，大公鸡真漂亮。
4: 大红冠色立尾。
3: 哎呀呀呀，你小心点啊。你看看看护着他点。黑芝麻，对，让大公鸡叫一叫，
5: 拉的大
6: 条，站稳了啊！哎呦我
3: 呀，瞧这仨姑娘，对，走走走走走走，转转转转转转转圈儿啊！
5: 哎，给你们一朵小花儿哎。
7: 看啥玩意儿啊？废寝忘食的，
8: 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8月5日把外国朋友赠送给他老人家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7: 芒果啥玩意儿？
8: 好像是一种水果吧。
7: 盲人吃的瓜。
8: 不会吧？这芒子不是那芒子，你看，是吧？
7: 那你说咱能吃吗？
8: 你净想着吃啊！你得出去说去啊！党中央还号召干部下放走武器道路，你说咱厂会不会弄一武器干校？
7: 啥意思？想当农民啊？
8: 你说整个一亩二分地，种点瓜果蔬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不也是一种活法吗？
7: 你这个思想不对啊，真不对啊！
8: 怎么不对？
7: 我得严肃地给你指出，你身为工人阶级，是吧？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整天老想着什么采菊花啊、瓜果、梨桃、芒果啥的，你不怕我揭发你？
8: 你真要揭发我呀？
7: 我不这么一说吗？
8: 吓着我了。说咱们厂那么多机器，啊，都刚买了没几年就这么放了呀？那不用那不就生锈了吗？这文化革命也好几年了吧？啊，如果我现在除了写大字报，我跟你说图纸我都不会画。那你说，整个一亩二分地，那不也一种活法是吧？起码能养活老婆孩子呀。
7: 你跟我比啊，你够幸福的了。你知道我最近怕啥吗？
8: 啥呀？
7: 俺那个媳妇儿不是闲着没事儿吗？我的个妈呀！整天就看着你那三个闺女瞎琢磨。
8: 琢磨我闺女干嘛呀？
7: 她想跟我生个闺女啊！哎呦我的天哪，憋足劲了！你说就我这身子骨，我这劲儿，她那坨儿……
8: 哎，不对呀，她不是扎了吗？
7: 那扎了不是还能解开吗？我的个妈呀！我真怕见他，所以说每天晚上等他睡着了，我才敢回家跟儿子挤一个床。
8: 别让你老婆跟文丽说这事儿啊！文丽最近也有点反常，看着这仨闺女，老琢磨着要一儿子呢。你再让他把我们家这根筋给挑起来，那我不跟你一样了就？
7: 行啊。反正你最近也没啥事儿，再说了，你说像你们这酸溜溜的知识分子是吧？每天捧着这么一本唐诗宋词是吧？花前月下，儿女情长。
8: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家可没那个什么唐诗宋词那种疯子修的东西，我们家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毛主席诗词。不行，我给你背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7: 你德行啊！你背背背背，怕啥呀？是不怕我揭发你啊？
8: 文革把人心整的呀，哼！说不定这一夜之间，谁跟谁就成了阶级对立面了。
7: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事儿多。你说现如今这个时候啊，有的人昧着良心说两句话，那不也属于正常吗？
8: 草木皆兵啊，跟你说，哎，说实话，现在除了你，也就是在家里敢跟老婆说几句实话。
7: 真的。
8: 哎，走吧，回家。
7: 好。

0: 起来啊，今天是起了的你。
1: 哎，你刚才帮孩子那脱鞋脱袜子多脏呢，快洗洗去，洗洗洗洗啊。
0: 没疼啊。

肥皂好好洗洗啊。

哎呀，这门呐，那门上多少细菌呢？那孩子老是摸来摸去，脏死了，赶紧再洗洗去啊！再去洗洗吧。 别摸门了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来吧啊，来来。哎，你干嘛呀？德行。来来。怎么回事啊你？
1: 行，睡吧睡。
0: 睡什么呀？
1: 别，我这太脏了，我这手怎么？
0: Yeah.
1: 不，我脏，哎呦，困了，我这摸床了，又摸桌子，又摸墙了，又，哎呀，脏死了，哎呀，
0: 我诚心啊你，

0: 我这菜里放虾皮了，你吃出来没有？别碰我，别碰我啊！我脏。
1: 讨厌！
2: 哎妈呀你，拉个驴脸，欠你钱了。你怎么还往裤子上放啊？脏不脏了你？你说你这人都十几年了，你就不能养成点讲卫生的习惯？南方来了才几天，我这一教人就改过来了，现在多讲卫生。你连南方都不如你。
0: 你那叫讲卫生啊？你那叫讲卫生啊？
1: 我叫什么呀？
0: 我的个天，你！哎，妮。 带你妹妹出去玩几分钟去，快去。走。多多，快去。
1: 多多，快出。

0: 在楼道啊，别跑远了。你爸有秘密要说。
1: 我跟你说啊，没见过你这样女人。人女人肯定不像你这样，啊，一到天黑你就事儿事儿的，哎呦，又喜又抹，又喜又抹的，你让我，哎，你要不想干这事儿，你就明说，你这不祸害人吗？这不是？
0: 哎，别的女人什么样呀？你倒说说看呀。哼，我发现你倒知道不老少女人的秘密哈。
1: 我
0: 告诉你，我就这样，我生下来就这德行，你看怎么办吧？你要吃了我。
1: 不是，你说你要想那事儿，你说你至于还非要在意洗不洗手，在意什么脏不脏吗？
0: 你要真想那样，你洗个手又怎么地了你？
1: 不是我，他就奇了怪了。哎，人家别人家夫妻不过日子啊，人家天天像你这样啊，人家不也过着日子吗？也没什么病吗？我看你啊，就是脑子有病，你就是洁癖。结婚前你妈就跟我说过你洁癖。
0: 我妈那是教育你，给你打预防针呢，你当时向着你啊。
1: 行行行，咱甭说了甭说了啊，你以后爱洗就洗你的，你洗到半夜我也不管，就甭影响我睡觉就行了。
0: 你还真生气了，你真是，就为这点事儿你还是个男人吗？我说你现在那心眼啊，就比那针鼻儿都小一号。
1: 我不是个男人，您换一个，你换个男人试试，他不是一两天的事，他十好几年了，我还不是男人呢。
0: 那我以后
1: 怎么着？
0: 早点洗尘。
1: 还是一个洗。拇指姑娘啊，就跳到了一片大叶子上，那个癞蛤蟆就再也见不到它了。
2: 哎呦，爸，往下讲，别老东张西望嘛。
1: 不是，你妈怎么还在洗啊？
2: 哎呦，往下讲啊，快点。
1: 好，拇指姑娘对大伙说：“你们都给我听着。”
2: 哎呦，讲过了，别老重复啊。
1: 那我讲哪儿了？
2: 哎呀，算了算了，你有书吗？我们自己看吧，不用你讲了，太不负责任了，爸爸。
1: 瞧你这孩子要求真多，行了，睡了睡了。

0: 这像一小丑吧？嗯，装模作样，赶紧的。哎呀，没洗手。
1: 骗谁呀你？我刚数个钱。
0: 真的你？快去洗去。
1: 蒙你的，骗你的。你闻，香皂味儿啊，香不香？

0: 怎么了？姐姐讲鬼故事，我害怕，我要跟妈妈一起睡。
1: 南方，那个小朋友要勇敢，要坚强。你看那个姐姐跟妹妹都在自己睡，你也要自己睡啊。
2: 我不要害怕。
3: 来，南方，上来睡吧，快去。
2: 过去。

哎呀，我就不能想这件事儿了。真的，我一想这事儿，我脑瓜子疼，睡不着觉。一闭眼睛，我爸就坐在我们家那破藤椅上，直定定的就那么瞪着我，就问我为什么不回来看我。

0: 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妈这辈子呀，没享着福，好不容易把我们给拉扯大了吧，我爸又走了。乖，不孝顺，不孝。
1: 班长，你回去看看你妈吧。
0: 看有什么用？
1: 你啥意思？
0: 我不能再做这种不孝之子了，我不能不孝。
1: 那你想把你妈接来啊？
0: 我要是有条件，我早就该把我爸我妈全都接来。
1: 你说你吧，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不管不顾，是吧？干些后患无穷的事儿。你说现在你跟你媳妇儿关系是不是挺好？是挺好吧？你说你再把你妈叫来，是吧？那万一俩人掐起来，你咋整啊？
0: 你爹你妈还健在，你当然不用操这份心了。可是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就我这一个儿子，你说我该咋办？
1: 你要真想着你妈呀，给你妈寄点钱，想吃点啥吃点啥呗。
0: 没用，我最知道我妈想要什么。是不是南方？
2: 奶奶最想爸爸，想我。
0: 咱把奶奶接过来住。

0: 子啊。
1: 啊。
0: 你喝点水好吧。
1: 啊。
0: 喝点水来。
1: 啊。
0: 啊。
1: 哎呀，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啊，
1: 心里头，哎呀，心里头难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妈她现在一个人，哎呦，一个人。
0: 那个，我知道你妈一个人，明儿你把钱给她寄过去吧，把我们家钱都给她寄过去啊。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妈她一个人。
0: 你妈不是有你姐呢吗？你姐不是陪着她呢吗？
1: 我、
0: 啊、你就别担心了哈、啊。
1: 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我不孝啊。我妈她一个人。
0: 你想把你妈接过来？你妈在四川生活惯了，她来北京不习惯。她上次来不是住那么短的时间就走了吗？你忘了？啊？
1: 哎呦，哎呦，这什么酒？这大庄给我喝，哎呦，头疼死了。

0: 来，燕妮带妹妹在门口等一下妈妈啊。
1: 走了。
0: 哎，这个钱给你妈寄过去吧，让她买张璎珞。
1: 那我妈来了住哪儿啊？
0: 我都想好了，就在我们那屋打个隔断吧。

0: 大庄，大庄，哎，您的酒池啊，酒池啊，哎呦，哎呦，哎呦，装瓶，您怎么刚才往里挤什么呀？
1: 大庄，喝点水啊。
2: 啊，谢谢。
0: 哎，那里面师傅来，把水搁这儿了啊。
3: 来来来，
0: 这比划什么呢你？
4: 这我看着呢，房间大，哎，是不是这个房间大点啊？
0: 没有没有，没你说，我这两个跟我都量过了，一模一样的，来喝点水。
3: 你刚一碗水端平啊，
0: 那不端平的婆婆不得生气呀？
3: 婆婆要是来呀，我就跟我婆婆在一块住，我让大庄跟他儿子住在一块儿去。
0: 好吧，那你跟同志说，哎，同志，你愿意吗？啊，
3: 那周嫂说了，让我跟那婆婆住，你跟孩子住。你瞎说主意。
0: 来，喝水，喝水。
3: 来，别干了，别干了。
0: 行了，我走了。哎，你要不要我帮你干？用的不用了。哎呦，我净添乱，还让你有事儿叫我。好，走了，你中午吃点啥不？来，回家，回家。
3: 妈呢？妈呢？妈呢？妈呢？
0: 还有吗？
3: 没有，没有。来来来，同志，
5: 好嘞，
3: 这就弄个门吧。
5: 是不是刚才量的就弄门了吗？横着酒池，竖着量帘，现在是横门框子是有了，这个这个量帘，这个这个这个，
3: 那要不弄门弄帘呢？帘哪行啊？这，
5: 呵，你这怎么下脚啊？这个行了吧？
3: 哎，
0: 你别进来啊，别给我踩出脚印来。
5: 行了行了，擦擦就行了啊。
0: 哎呦，这地板要想擦干净了，至少得擦三遍以上。嗯，哎呦，你妈有多挑剔，你还不知道，恨不得地板都照出人影来。
5: 哦，合着你这么擦地是做给我妈看的呀？你瞧你，
0: 你妈又不是来做客，我干嘛要做给她看呢？
5: 哎，你这种态度我有点担心啊，你跟我妈怎么能相处好啊？
0: 哎。 我还想跟你约法三章呢哈，
5: 你妈这来了，
0: 我们俩要是发生争执，你向着谁呀？你得向着我啊。
5: 那你这个不能完全说向着你，万一你错了呢？我也还向着你这。
0: 这家务活谁对谁错呀？啊，我在你妈眼里那浑身都是毛病。
5: 你这么说，
0: 哎，我跟你说，你甭说别的，你得向着我，要不然我还不得被你们的。
5: 什么？
0: 整死。
5: 过去，过去，过去。
0: 嘿。

0: 妈，不写这么好啊？
1: 好。
0: 那你的娃儿要上高中了？
1: 哪里用是？他老大明年才上高
0: 中。哦。
2: 妈。
0: 我的妈，妈妈来接你来了。
2: 兰兰，哎呀，兰兰嘞！
3: 妈，慢点，慢点。
2: 哎呀，兰兰，哎，咋还跑去了呀？
1: 他这个个子比原来还小了哇，他来的时候还要高些了嘛。
3: 妈，这是朵朵，您的三孙女。
0: 哦，老三了，妈，老三。
1: 我爹妈就跟你咋个说的嘛，我喊奶奶来接我的嘛。你们晓得我好久没看到他了，我想他。
0: 急啥子嘛？回到屋头不就看到了噻？
3: 啊，南方要上学，不能旷课。
0: 这
3: 是朵朵，来叫奶奶，
2: 叫奶奶。
0: 叫奶奶
1: 上学，这是啥子世道嘛？上啥子学嘛？那是书读的再多，还不是到乡巴头去挖地球啊？
0: 啊，那个啥子地方嘛？不要乱说嘛，哈。
1: 嗯，晓得我想娃儿，娃儿也想我。
0: 哦，对了对了，妈。
1: 晓得是，干的啥子心？
0: 哎，回去就看到了，走走走，我们出去还赶公共汽车，走。
4: 多多，来领着奶奶。哎，走。
0: 你怎么在南方了？我妈生气了，走。妈，你来看一下，这是你的床啊，铺盖都是文丽给你准备的新的，多怕火的，棉絮也是新的哈。
1: 嗯。好。
0: 嗯。看好我的屋嘛，好，这儿。我跟文丽就住这儿。原来这是一间房子，你来了我们就打了个隔断。
1: 嗯，那婉儿他们住哪里呢？
0: 哦，婉儿你看外头嘛，那个燕妮跟那个兰芳住了个上下铺，多多住这儿，这儿这儿墙那边一个床。
1: 嗯，别这有啥子好忙的事，人住得跟麻雀一样，连脚都没地方放的。
0: 哎呀妈，我这算好的了，真的。厂里照顾我，因为娃儿多嘛，当然比老家那个差点了。哎，你要是住的觉得住的紧张嘛，那我就出去住嘛。
1: 你说些啥子嘛？是不许那么乱说。嗯，二文你听到了哇，他要生气的。
0: 不得，可以，我觉得。哎，
1: 侄儿啊。
0: 嗯。
1: 我不该来哇。
0: 咋啦？
1: 我觉得。我是在拖累你。
0: 你咋跟你儿说这些嘛你？你，这是说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厨房跟厕所，走。
2: 哎，妈妈妈，我来我来，您放这儿，沉得很。哎，您坐一夜的火车去歇着去吧啊。
1: 哎呀，没事，那么多娃儿住那么小个房子。
3: 哎，您不头。
2: 妈，你找什么？
1: 那个泡茶的茶壶放在哪里的
2: 啊？哦，在那
0: 儿。你这作业写的这么乱，
1: 哦，
0: 怎么回事啊？就你的作业写的乱啊！我告诉你啊，
1: 你们泡个茶壶。
0: 哎，妈，过来嘛，过来。
1: 过来，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哎，三
1: 侄儿啊，
0: 哎，
1: 那个三女子叫个啥子名字？
0: 多多，多少的多？哎，谁来？文丽。
1: 多多，还少少哎，多多硬是，都是当老师的人了，自己娃的名字都起不好。
2: 来，水来了，水来了。哎，水来了。
0: 嗯，来。
2: 哎，妈，我那个去上班去了，我顺便把燕妮和南方接回来。
1: 啊，工作要紧，上班嘛。你也去上班嘛，还是反过来做。
2: 来。一会儿见着奶奶啊，要有礼貌，要懂得谦让，像个姐姐的样儿，知道吗？
5: 干嘛老说我呀？你怎么不说南方啊？南方才不懂事儿呢，在学校里，高年级的男生欺负他，他也不告诉老师，自己跟人家打，还把鼻子打破了呢。
6: 我才没有呢，我把他鼻子打破了。
2: 好了好了，别吵了。南方，见着奶奶就。
6: 婆婆，婆婆，
7: 哎呀，我的兰兰。
8: 找我们男朋友，我的乖乖哟，笑死我了！
2: 这老太太笑起来还挺慈祥的。
5: 奶奶偏心眼儿，以后就让南方跟她睡吧，我才不让南方当我妹妹呢。
2: 不许胡说，奶奶才不偏心眼呢。你都忘了小时候奶奶给你吃肉抱着你啊。妈，这是燕妮，都认不出来了吧？哎呀，
1: 子妍，你说硬是认不到嘞，长恁个大了，我来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哟。
2: 叫奶奶好。
8: 奶奶好。
2: 哎，这孩子都是他爸给惯的。普通话叫奶奶是奶奶，妈妈叫奶奶才叫婆婆，懂吗？
1: 你说你的普通话，我们说我们的四川话。又不是懂不到。
2: 妈，南方这是在北京啊，
1: 我们就是四川人，在北京那个嘛。哦，未必在北京说四川话就犯法呀。
9: 奶奶给你
10: 妈，爸爸，南方还有奶奶净说四川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成心吧，真够讨厌的。
5: 对，真讨厌。
10: 就是
9: 不许瞎说啊。妈，吃饭了啊！啊，
5: 来了来了，妈，今天做啥子好吃的嘞？
9: 南方，别奶奶一来你说话就回去了啊！
5: 妈，我说的
9: 是你现在是在北京，要说普通话，知道吗？嗯。
1: 哎，妈，你这啥意思啊？我们四川人不说四川话，说啥子话嘛？
9: 妈，您在家待着，您想说什么话说什么话。南方得上学呀，他得跟同学交流。你说他来北京这一年多，好容易教会他普通话，

0: 年您一来，他又说回去了啊。
1: 喂，
2: 四川人要弄啥？你啥意思？你不欢迎我来，你就直说。从我下火车到现在，就没看到我你一张好脸。
0: 妈。
3: 妈，我都听到了的哈，问你没得啥子恶意。
2: 没得恶意的，还不让我说话？我四川人，不说四川话，说啥子话？未必我说外国话。
0: 妈，你看您来，我们都特别高兴。燕妮啊，南方多多，我们大家都盼着您来呢，是不是啊？
3: 就是啊。
0: 我们一大家在一块儿多好呀！你也别太任性了。你说南方这好容易能说普通话了，他在学校同学都老笑话他学的说话呢。您为孩子想想。
2: 像你那个说，他从小不会说普通话是我的错。
3: 妈，你看你想什么呢？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快吃饭吧，吃吧。来，动筷子。谁呀？
4: 妈。大妈。
0: 哎呀，哎呦。
5: 咦，这是哪儿的妈妈？
6: 来，你尝尝尝尝。
7: 淑珍呐，你真有心，谢谢了，谢谢了。
6: 谢啥谢呀？
5: 好香啊！
7: 哎，淑珍，我跟你说，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油辣椒哎。
6: 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啥东西呀？
7: 你看，
3: 好，你吃饭吧，你吃吧。
6: 哎呦，这辣椒我挺喜欢，这可是你说北方上火，你瞅我这大暴气。
3: 吃吧吃吧。
6: 这么多年你没啥变化，十几年了吧？还童子那会儿结婚头两年您来的，一点都没变，也没胖，那头发也没白。你摸摸我这腰里头，就跟缠了一圈猪肉似的。
7: 真的，你真是会说话呀。哎，那几个孩子还好吧？
6: 那个我们家狗子挺好的，就头发。
5: 高一家的狗子哥和大姐一个班，可调皮了。
2: 男娃在学校里头调皮点，没得啥子关系的。女娃就不行了，到时候你们几个人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哦，啊！
6: 哎呀妈的，这几年没见人家普通话见长啊！你瞅我在北京待十几年了，这还一口大碴子味儿。
5: 爷，我奶奶在四川的时候跟着中央广播电台学普通话，还教我呢。
6: 哎呦，真的！哎呀妈呀，你普通话说的也老好了。哎呦，行，那您吃吧，大妈，我回去了。
7: 一起吃吧，一起吃吧，
3: 一起吃吧，
7: 一起吃吧，
6: 快点，快吃吧，有时间过我那坐吧。啊，
7: 谢谢，
6: 谢谢。
3: 妈，快坐，吃。
7: 吃饭，吃饭。
3: 哎，你还磨蹭什么呢？哎，睡吧。
0: 我没洗呢。
3: 啊？那你忙活半天干嘛呢？
0: 你妈不是一直在厕所呢吗？我怎么洗啊？哎呀，说我臭讲究，看你妈比谁事儿都多。
3: 我妈今天可能有点闹肚子。我妈这回来跟上次不一样，都老了十岁了，你大人大量，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是啊，你妈这次来我一看着就觉得她老了，我就想起我妈来了。哎，那也不能倚老卖老吧。啊，你说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就受不了她老当着孩子面揭我老底儿，你让我怎么教育孩子呀？
3: 老糊涂老糊涂，所以才让你谅解的吗？那我妈要搁十年前呢，一句话半也不能落下来。
0: 哼，你到底是夸你妈呢，还是损我呢？
3: 行了，别跟老太太闹了啊，都快七十的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妈都进去快一个小时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3: 那你今天不洗就不行了。
0: 那是一天的事儿吗？我说的是以后怎么办。

0: 妈，怎么一大早就拖地啊？一会儿小孩醒了，一踩就给踩脏了。
1: 所以我要起来早一点，等地板干了，我儿踩上去才没得脚板印儿。
0: 我来，你不是那腰不好吗？我来拖。哎，妈，你别闪着腰了，来，给我。怎么了？闪着腰了是不是？
1: 哎呀，我头有点晕。
0: 童子，快来，来，妈，哎呦，妈，你等一下。哎呦，快扶妈坐下来，来。
2: 妈，您这怎么了？这是。
0: 来，坐下。哎呦，你要不要去医院去啊？
2: 对啊，要不要去医院？哎呦，
1: 我就是高血压，可能脑壳有点发晕，把药。

0: 吃着你我就好了。哎呀，
1: 妈，你说你咋搞起的嘛？我们大姐都瘦了，你有点高血压，还有点心脏病，不让你弯腰，不让你低头，你咋搞起的嘛？你哎呀，你注意点嘛。
0: 没得关系的。
1: 真没事啊？
0: 你这啥子事的？
1: 让他去医院嘛。
0: 不用，我累，
1: 你也是，你怎么让妈干这种活嘛？
0: 妈是这个药吗？你给我捣的碎，要死了！要不要去医院呀？啊？
1: 算了，我就会好。那我去弄早餐去，你看着妈。
0: 妈，好些了吗？这个人老了，简直没有意思的，啥子都干不了了。二辉呀，
1: 还不天天看别个脸色呀？妈，你想些啥子嘛？
0: 你咋会老呢？你就是再过10年嘛，也比文丽强10倍噻。再说了，文丽很敬重你，咋会给你脸色看呢？
2: 学到了那油腔滑调的，跟俺喇叭头一样，一句真话的。
0: 真的没事了哈。
2: 没事。
0: 好，
3: 下班了啊，下班了。
0: 我妈都那样。
3: 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
0: 我还怎么让呢？我说我干嘛，他偏不让，非要以身作则，结果弄出病来又是我的不是。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3: 你好好跟他说呀，你不是当老师的吗？
0: 我最后悔的就是当老师了。我教的学生贴我的大字报，我连小孩都教不明白，还教老太太呀？您呢，赶紧请您高明，指点指点我们家老祖宗，我算伺候不起。 那怎么办？这日子还得过呀，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4: 要想一劳永逸，我告诉你啊！哎，
5: 当着孩子面别胡说啊！我这还没想明白呢，我得仔细想想。你赶紧回去吧。啊！待会儿你老太太再出点事儿，还不得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4: 拜拜，再见。
5: 拜拜。
4: 哎，
5: 妈，你这人是当姐姐的，你一天俺都外面打，一天是劝了俺都欺负他。
4: 妈妈。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奶奶，妹妹打我！
5: 怎么了？奶奶，妹妹打我！妈，我干嘛你？你以前硬是只想着俺的妹妹欺负，你那么大的女娃子了，在我们那儿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你现在除了欺负妹妹，你还想做啥子啊？
6: 我根本没欺负她。
5: 都是大人管出来的。
6: 我根本没欺负她，
5: 你还把妹妹的手打成啥子样子？
0: 欺负妹妹吗？你赶紧把妹妹手打的啊！怎么回事啊你？
6: 妈，别在这儿打我妹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
5: 妹妹是敌人吗？啊，你瞎说什么呀你？你自己在这想想吧你。
0: 哎，我们回来喽！哟哟哟哟哟，怎么回事？
6: 妈，
0: 怎么了？
6: 奶奶打我，妈妈骂我。
0: 啊？ 那，去，坐下。燕妮，坐，去姥姥家。哎，怎么回事啊？这是？
7: 什么怎么回事啊？我妈。
0: 赶紧南方去，我叫南方。
5: 诚心啊，你赶紧。
0: 不是，哎，怎么回事啊？这是？你听我说。
7: 什么怎么回事？
8: 我要去姥姥家了，我不在南方去了。
0: 去，等会儿等着你妈啊。
7: 干嘛？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先。哎。
7: 你知道怎么回事？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回姥姥家，回姥姥家。哦，回姥姥家就不回来了，怎么着？那你说怎么办？你妈身体那么不好，说不得理论不得啊！我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她气死就是我气死。
0: 哎呀，你看，咱俩结婚多少年了，你练的有点涵养行不行？你跟老人家，你说你让她一步又怎么了？至于把你气死的吗？
7: 我怎么忍？你还让我怎么忍啊？我跟你说，我跟她就没有一处能合上拍的。我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你还让我怎么着？
0: 这样都不成，只有一招。哪招？
7: 我再投胎重新做人。
0: 你看，至于的吗你？
7: 怎么不至于？你不至于，你放个屁，你妈都觉得奇怪。
0: 哎，哎，文丽，
9: 他这是跟哪个脸色看啊？我再这个样子，我待到南方马上就走。
0: 哎呀，妈，少说两句。南方啊。 奶奶身体不好，妈妈现在上班。

0: 贼好好了吗？等他们回来都受了好多了，不晓受了好多罪。你相信啥子哦，妈？未必文丽是他的后妈，未必他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1: 亲生的亲生的还不一样的，你没听说过偏心眼了？有的还把亲生娃儿卖了的。
0: 娃儿之间打个架有啥子了不得嘛？打一盆就好了噻。
1: 哎，我小的时候，我那几个姐姐哪个没打过我，哪个是省油的灯嘛？你就晓得像不像你老婆？
0: 那我咋个办？我跟她离婚，拿啥子话来说噻？总要有个说头嘛。
1: 我哪里是那个意思嘛，硬是我。算了算了算了，当我啥子都没说。哎，对了嘛，走，你们都走，都回你那个老丈人家头去，都不回来踩好的。

0: 哎，你说这老太太吧，跟上回可不一样，上回身子不硬，能蹦能跳的，大不了撕破脸大吵一顿呗。这回可不成，动不动就捂心脏，哎呦我的妈呀！我看把她气成那样，我还真心疼。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怎么摊上这么个婆婆呀？
1: 心脏病，那可活不长。
0: 什么呀？说着心脏病，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根本没事儿，那心脏跳得咚咚的，比我都强。你说他要活个三五十年呢，我可怎么办？我得磨成心脏病了。
2: 哎呀，你这算什么呀？你听听你二姐是怎么讲她婆婆的。
3: 我婆婆，嗨，我跟我婆婆呀，就是那句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0: 你说燕妮和多多这要是个男孩多好，那婆婆也不至于那么偏心眼了啊。
2: 哎呀，你要想生就生呗，反正现在闲的也没事儿。哎，说不定啊还真的生个儿子呢。
0: 就这么一说，我还真生呢，都仨闺女了，我还活不活了？
4: 是不是想吃奶奶做的好吃的啦？
5: 奶奶，奶奶，我们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6: 妈，
0: 哎呦，我真想你们。哎。奶奶今天给你们包桃子吃。
5: 什么叫桃子？桃子叫馄饨。
0: 对，你们这叫馄饨，馄饨。太好了！想不想学着包啊？奶奶教你们。
7: 洗手，
0: 快洗手，回家洗手。
8: 来，爸爸给你们洗手。
0: 好不好吃啊？
9: 好吃
10: 好吃，
5: 真香。
0: 我本来说呢，去买点排骨炖点汤，他们都喜欢喝排骨汤。老小的一问呢，你爸爸说这个月的肉票啊早就没有了。但是大庄媳妇他们家的肉票啊基本上就没动，他给了我点肉票，所以啊只能给你们包抄手了。那个东北女人呐，硬是会过日子，那个日子啊就要把它当日子过。我昨天呢去他们家一看，看到一个碗柜，好漂亮哦。我就问，哎，你们这个碗柜是哪里来的呀？哎，你猜他哪个说？他说是你们不要了的，他们捡来用大砖啊修了一下就变成那个样子了。那个东北女人呐，那才叫过日子哦。
11: 要那么着呀，我也行呀。你说我们学校那同事，哎呦，那家里旧家具旧衣服多了去了。哎，破四旧那会儿啊，别说旧家具了，金银珠宝都有。我要是问他们要，不知道能要多少呢。我就是丢不起那脸。要那么着呀，我也行呀。你说我们学校那同事，哎呦，那家里旧家具旧衣服多了去了。哎，破四旧那会儿啊，别说旧家具了，金银珠宝都有。我要是问他们要，不知道能要多少呢。我就是丢不起那脸。

0: 来来来，燕燕，你再吃一点。谢谢奶奶。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0: 干嘛？我让你看件东西。什么呀？南方，这什么啊？
1: 秋裤，看你搞得神秘秘的。
0: 完了，礼物算吗？什么东西啊？听说是楼下丁奶奶给的，奶奶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嫌脏。说到什么什么红茶曲，还让我喝呢。你说这能喝吗？
2: 千万别喝，别听奶奶，什么东西那么吓人，吃坏肚子了。
3: 哟，南方啊，奶奶呢？
1: 奶奶买菜去了。
3: 哦。 奶奶说：“爸爸最喜欢吃排骨炖莲藕，奶奶去买新鲜的莲藕了。”好，
0: 做作业吧啊！
1: 南方，
0: 南方，我说话你能听见吗？
1: 当然能听见了，可清楚了。
0: 我的妈嘞！燕妮，你这样子啊，你这样。 这样晃啊，晃出声音，我到外面去听听啊。我叫你晃，你再晃。等一会儿啊，你晃吧，大点声，再大点声。

0: 你哪听得清清楚楚的？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少点声。来，你马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就跟那边住着没人似的。可见你妈的心思有多深，这么点事儿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1: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行，行了，哎呦，算了，睡觉。
0: 明儿赶紧把这枪弄了，不然没法过了啊。

0: 怎么样？能行你吧？
1: 谢谢了。
0: 那你说，
1: 脱
0: 脱脱，
1: 上，有吗？
2: 我是是，别乱打。
1: 哎，
0: 我过来。
1: 是，切，
0: 来，削他，我削他。帮着他，
2: 等等等等，
0: 削他啊！啥事儿？
3: 还削人家呢？瞧起来跟那是不是日本兵似的？你
0: 啥事儿？你说呀，正打着牌呢，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3: 你家才出事呢，你怎么净盼着我们出事儿啊？你
0: 有事儿你跟我说呀。哎，是不是床上那点事儿？
3: 上次不是因为我妈来，你带着这帮轻工帮我去加了一堵墙吗？嗯，那墙太薄了。一有点动静吗？我妈那边都听得见。
0: 我的妈呀，真服！
3: 哎，别说出去啊！只要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事儿，就是你这张臭嘴给说出去的。我告诉你，
0: 那你跟我说干嘛呀？不是嫌我这嘴没把门了吗？不，我真服你了。上四十了吧？结婚都十好几年了，咋跟那小伙似的，齁急齁急的？再说了，老婆婆在，你也不说歇几天，咋的也挂个免战牌吧？
3: 我是想歇来着，不是文丽她，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和俺媳妇吧，那啥是吧？刚结婚那会儿吧，还挺那啥的，现在她就跟抱个木头人似的。哎，我啥？你们家文丽真的与众不同。
3: 别扯，我跟你说，我想找这帮年轻人帮我去再把墙加厚一点。
0: 行，
3: 我知道。

0: 怎么跟人说？
1: 我帮你张罗。
0: 哎，你帮我张罗可以，别说什么原因啊。啊，还有，你就张罗，你不用去，你一去了，文丽又以为我什么事儿都跟你说了呢。
1: 不是，你这文老师见我还指不定咋想，是吧？
0: 你放心，咋想啊，也想不到你那儿去。
1: 张老师，你也不能轻着。
0: 我是，去，又找我胡说。
2: 行了，
3: 哎，准备好了，
2: 好了，
3: 哎，喝，好，行，真平整啊，还可以的，来，抽口烟，喝口水再走啊，哎，这媳妇儿，
4: 不客气，
5: 这样，
4: 哎，
5: 客气，
4: 谢谢您，
3: 来，
4: 哎，
3: 谢，
2: 来，茄子，
3: 好，
2: 谢谢师傅，
3: 喝口水，
4: 不，
5: 走，回去，
4: 行，
3: 茶都沏着呢，
6: 行，
3: 啊，
6: 先回去，行。
3: 哎呦，耽误你们几个休息了啊！
6: 那我们小哥几个还客气了，
3: 是，咱们俩是朋友，不离婚了啊？
7: 怎么？
3: 来，他们帮忙来了
7: 啊！
4: 行，那我先走了，
3: 谢谢啊，
2: 走了，师傅，哎，
5: 门给您关上，
3: 哎，快来看，哎，打了一道墙，弄一门，晚上咱一关，这就两间屋子了。
7: 哎，你干嘛找小轻功啊？
3: 怎么了？
7: 他们到外面不知道怎么编排我们。
3: 嗨，瞧你想。编排就编排去，咱俩夫妻俩又不是搞破鞋，你编排。来，我关上门，你听听这边还有动静没有啊？听点啊，
7: 听不见
3: 啊，
7: 光听见你说话了
3: 啊。那我再动静再大点啊。
7: 啊，听不太清楚，再大点声。
3: 好。
7: 妈，你买菜回来了。
3: 怎么样？啊，能动静啊？我觉得还行点，我够大动静的了，这已经
8: 挺隔音的，是不是？啊，哎，
9: 你在干啥子？
3: 妈，你回来了，嫂。

0: 妈，西红柿的，前回吃西红柿炒鸡蛋了吗？
1: 嗯。
0: 妈，北京就是这个样子，房子太小了，所以说。
1: 房子小有啥子关系嘛？有你两口子，房子多大，一天吵到黑，过得一点都不安生。过日子啊，两口子关系好，比啥都重要，你说是不是？
0: 哎，对的。早晚我要住上大房子，再不用打隔断了，给你老人家单独住一间。
1: 现在一大家子过得安安逸逸就很好了，妈这辈子啊还盼啥子哦？盼
0: 哎，咋个不盼了？好日子还没有来哟。等到嘛，等你儿当了官儿，房子就要变大了。这样的话，我还不如住集体宿舍去了。

睡吧，你别靠着我，别靠着我就来劲。

0: 臭棋呀、啊、你这是。
1: 过来是吧？那我。
0: 大壮，
1: 哎，
0: 你老婆真扎了吗？
1: 扎了。你想啥呢？
0: 啊？我没想啥。我那老婆最近又跟我闹腾，哎呦我的个妈呀！
1: 不会吧？生了仨闺女了，不是不整天喊着累吗？
0: 说的就是啊，又想要儿子。
1: 二啊，
0: 嗯，
1: 借口。你没听人说吗？越文静的人，背着人还指不定怎么撒野。
0: 这是不，别胡说八道啊！
1: 我胡说不胡说，你心里有数啊，是吧？
0: 哎呦，我就想啊，我都仨孩子了，啊，这再来一个，我这工资又那么低，你说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扎了不就完了吗？一劳永逸。哎，砍完了。
0: 我给你扎了，我姜，走，往上上不来，往下下不去，
1: 这人真没劲呢，就是你提扎扎扎扎的，
0: 以后跟你下棋，姜不叫姜，叫扎。

0: 你闻闻我香不香？哎，一进门就闻着香了。
1: 哎，你干嘛呀？
0: 我洗洗一洗。
1: 算了，别洗了。
0: 不行，我今天打了一天的球，一身大汗，臭着呢。你闻闻脚。
1: 快点啊！
0: 哎，

0: 国计民生的大事也轮不着你忧啊。二少，是不是架不住了？不会吧，瞧你这身子骨啊，再说了你媳妇儿也没老。
1: 哎，我问你啊，大壮，你跟你媳妇儿那事儿还行吗？
0: 成啊，小车不倒尽管推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我这我怎么就不行了呢？
0: 不会是有遗传吧？
1: 那就更不对了呀。那我爷爷六十岁还生我姑呢，我这才四十啊，这怎么就这真不成了？他就
0: 咋就不行了呢？咋就不行？哎，你是不是干那事儿的时候还想着多大大事儿？
1: 没有啊，滚！
2: 今天我在院子头碰到好几个人，他们都问我是不是病了，还问我得的是啥子病。你这不是咒我吗？
3: 嗨，妈，我这不是一时说顺嘴了吗？你说您平时也经常求医问药的，我说你喝点中药有什么呀？
2: 那你哪个不说你自己生病了喂？真的？
4: 哎，谁在这说他爸坏话呢？这小丫头，我去喝酒了，你闻我喝酒了没？哈。

0: 跟你妈说我喝了没有？
1: 没有。
2: 写作业去。
0: 快写作业。
1: 知道了。
3: 妈，你帮我收几件衣服嘛，我要去屋里头学习了。
4: 哎，去啥子学习班啊？
3: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噻。哎，屋里头办的。
4: 哎，我就是不是培养对象哦？
3: 啥子培养对象嘛，改朝对象。
4: 真是。
0: 写作业了。
4: 那我收拾去了哈。
3: 衣服有没有做做？
5: 哎，学多长时间啊？
6: 啊，说的俩礼拜吧，最少俩礼拜。
5: 啊，你回来回来，你过来。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6: 什么怎么办？哦，
7: 嘿，我走了你不正高兴吗？你现在烦我呀？
5: 谁呀？是你烦我。
7: 我怎么会烦你？
5: 我就是。
7: 啊，我知道，你甭说了，甭说了。
3: 就那事儿吗？不是
5: 什么事儿？
7: 我得过一段时间我就好了，
3: 别着急啊。
5: 那我给你熬的药怎么办？
3: 我回来再吃啊。你不能让我把他带到学习班去吧？到时候人家问我，哎，同事说您这什么病啊？我怎么跟人说啊？
5: 我给你送去。
3: 不许这样。那学习班没几天你就去了，你到时候人笑话我，到时候啊。
5: 哎，不许把那新装的带去啊。
3: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我们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我怎么能决定这事儿
5: 啊？你离那老流氓远一点。你这学什么呀？要学俩礼拜啊？
3: 学什么？
5: 啊？
3: 毛泽东思想。
8: 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命令不服。
9: 完了，咱这学习班
3: 怎么了？
8: 打眼一看呐，全是大老娘们儿啊。
3: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咱干嘛来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想这事儿？毛主席说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啊，那你学吧你，那一会儿还要检查呢。
8: 可不是咋的，
10: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
8: 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贝贝尔卢森堡是伟大的。
11: 进来吗？
9: 检查。小姑娘来了，小姑娘来了。哎，
10: 这是第六种见群众。
11: 你们好，认识你们一下，我叫方红斌，从那来的。
12: 哎，我是红光重机厂的，我叫庄一奇。
13: 杨开伦，房左一二。
11: 唐子。
13: 啊。
11: 哎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我还不是老了，我们俩是同年的，我才比你小两月，也老了。哎，
13: 老啥子？你不老？
14: 哎，红梅同志，你不认识我了？
15: 我是同志的哥们儿啊。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到俺们厂去啊，带你到处转呢？
14: 就是他呀，
15: 贵人多忘事
11: 儿。我咋个能不记得呢？大庄同志是不是？哎，
13: 你看，
11: 哎，你那个皮夹这么能爱人，现在怎么样啦？
15: 这人说话咋那么别扭呢？
13: 哎，你咋改名字了呢？上回我碰到一个重刚的，我还在问，别人说我们厂没得叫卓雅的呀。
11: 嗨，还不是赶潮流啊！卓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红卫兵时代。
15: 啊，哎，那你几个小孩啊？
11: 两个。
15: 那老大是不是叫红小兵一号？老二叫红小兵二号？啊？
11: 什么呀，我这个人结婚晚，现在小孩还小，当不上红小兵了。
13: 哦，长大了就行了。
16: 来人啊，爷爷到会议室开会了。
13: 呀，开会
15: 开会。
11: 走。
13: 哎，你先来，你先来。谁啊？谁？哎呀，是你嗦，吓我一跳。

0: 为是哪个呢？
1: 黑巴咕咚的看不清楚，我以为是个小伙子。
2: 是噻，现在要出了，两小上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要洗得来，你只手就能扒得过来哈。
1: 好久的事了，我都记不到了呢。你们屋头还好啊？
2: 哎，啊，好，好得很。
1: 哦，
2: 你呢？
1: 啊，
2: 娃儿好不好？还有老婆都还好啊？
1: 好，好得很。
2: 人年轻的时候啊，把生活想得好美好哦。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哪儿会想到像今天这个样子见面？哈，
1: 就是的。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哈，现在娃儿都那么大了。哎呀，想起过去的事情就跟昨天一样。
2: 真的，我也是这个样子想的。一见到你，就像时光倒流。我们好像还是学生娃，还是那么年轻。说实话，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嗨，啥子好坏嘛呀？现在不都一样，凑合到活嘛呀。
2: 但是你晓不晓得，我过得并不好。
1: 真的呀？你看你这个样子，在别个眼头你是个炒饭派的头头，不晓得好坚强。哎，你这样子我都快认不到你了。
2: 那是别个，你还不了解我啊？我在你面前永远都是坦诚的。你晓不晓得，我现在经常会怀念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好年轻哦，好单纯哦。我觉得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我的人了。
1: 其实你太抬举我了，我算个啥子嘛？我那个婆娘经常说我是个温猪儿。
2: 你提他干啥子啊？他那种小市民哪能懂你哟？
1: 有点冷了，回去了吗？走。
2: 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呢。
1: 大壮
3: 啊，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哎呀，老乡是吧？是老乡。哎呀，老乡见着老乡，连累汪汪，见次挺不容易，好好聊聊啊。我找人对个活
1: 啊，
3: 对活。
1: 那活我这有。
3: 有啊。
1: 哎，你大壮。回去了吗？哈，我跟他有点事，你回去吧，冷啊。大壮，等我。嗨，嗨，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你跑什么？

0: 呢。
1: 那我也没说你俩搞阴谋诡计破坏社会主义啊，心虚了。你躲啥呀？你躲啥呀？
0: 我躲啥呀？我那刚才不是因为你跑吗？我怕你出事儿，我追过来看看呀。
1: 这我要不跑，你俩还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0: 你
1: 他在宿舍等你呢。咱同屋沈阳那俩小子到别地儿喝酒去了。
0: 真的？你别乱说人放火命啊！我们在一起就是聊聊天儿。我们聊的是学生时代的美好生活。
1: 哎呀妈呀，谁知道啊，我看他都哭了。哎
0: 呀，女同志嘛，一聊起过去容易流点眼泪。
1: 但有一点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跟那个苦大仇深的放红兵在一块接触了。我听他们厂里人说呀，他和他老头老打架，最近正闹离婚呢。
0: 真的？
1: 嗯。
0: 那要是这样，他现在干啥呀？看
1: 你咋了？你是不是同情他了？
0: 我
1: 告诉你啊，你帮不了他，除非你不想要这个家。
0: 行行行，用不着你操心啊。
1: 你干啥呢？
0: 你说他会不会在咱屋里？
1: 那你看看去。
2: 同志，聊一下。聊一下，聊一下。
3: 跟你说的呀，啊，你就这么不听话，你啊，你想气死我呀？啊，
4: 你气死我，你们俩怎么办？我就问问你，你们俩怎么办？
5: 怎么了？
4: 我就问问你们俩怎么办？
5: 啊，喂呀，你这怎么气成这样？
3: 哎呀，文丽，怎么了？
5: 你劝劝庄嫂，就喂孩子。我买菜去了啊。
3: 啊
5: 啊，
3: 哎呦，你说怎么那回事儿？我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看你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啊！怎么了呀？童子还一天到晚的教育我说，你看这庄嫂怎么教育孩子的？人狗子多么有礼貌！你这还打什么孩子呀你？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怎么了？
6: 我那都是装的，特别是在你面前，你啥啥都比我好，我在你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呀？
3: 我又怎么惹着你了呀？
6: 跟你没关系，我就那么一说。
3: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不说拉倒，我烦心的事儿还多着呢。
6: 其实我一直怀疑他们俩的事儿，好多人都跟我说了，说她男人不在家，她净往家招引汉子。我问过大庄好几回，大庄都不承认。后来我一想，我说这两个人不是还得过日子吗？我想就算了。后来这女的调走了，我想这回可踏实了，清静了，是，人失踪了，心又来了。
3: 这信上不是也没写什么东西吗？哎呀，这都过去的事了。再说他不是也是走了吗？
6: 过去啥呀？过去啊，人家学习班里哪儿的人都去，没准那个女的也去了，没准他俩现在就在一块儿呢。我多闹心啊！
3: 那你要不放心，你就去看看他。
6: 我干啥干呀？我要去，他不得骂死我呀？
3: 那你还是不想把关系闹僵呗？
6: 我咋办呢？事情没落在你头上，你男人就不理解我了。人家都说了，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你说我咋就嫁给这么一个不刁刁的男人呢？我。
3: 你说那大庄，他也有好的地方，是不是？你也看看他好的方面，是不是？
6: 好啥好啊？哪有童子对你好？
3: 那童子也有对我不好的时候呀。那，要不我陪你去一趟？

0: 她现在情况很糟，你要有心理准备。女性，30岁，目前失血性休克，
1: 血压90/50，心率1/100，血氧92，
0: 多处脏器受损，随时可能刺破大血管。

0: 我们开始吧。刀，电刀，电锯，前带线，按住这里。
1: 这样下去很危险。
2: 血压下降，74/5，心率120，血氧80，扛不住的。
0: 静脉通路开到最大，把血输进去。
2: 再开放一条静脉通路，追加备血，快速去甲肾上腺素。
0: 不好，按住这里。
1: 钉子在动，这里还有。
0: 我们要加速，伤口在恶化。无论发生什么，他一定要活下去。

0: 下降，下降，不好，钉子刺破大血管，快止血！都
1: 失血，看不见钉子。
0: 加压输血，继续要血，快，准备高浓度机甲肾上腺素，快速进退。
1: 无法止血，伤口无法缝合，太多了。
2: 放弃，活下去。
0: 扛不住了，我们无法缝合这么多伤口，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我尽力了，
3: 不能放弃，不要放弃！
0: 患者出现肾颤，
3: 立刻心外按压，
0: 肾上腺素进分，准备除颤仪。

来喽，热乎乎新出锅的馄饨，快来尝一尝，个个圆鼓透鲜的大馄饨。先生，来，这边坐。

0: 哎，再来两个呗，这小伙能吃能喝的。
1: 能。
0: 哟，大爷您来了，来来来，您坐这儿，来来来，往这里坐。哎，慢点儿，哎哎，一碗馄饨，
2: 慢点吃啊，烫。
0: 来了，坐。小心烫啊！
3: 谢谢啊。
4: 你这小班长当的咋样啊？
1: 挺好的。
4: 挺好的呀。那你们老师让你管纪律，是他在的时候让你管，还是老师不在的时候管呀？
1: 嗯，都管。
4: 老师在的时候也让你管一管啊。嗯，那这小班长当的还不错啊。
5: 多少钱？
2: 啊，十块钱。
0: 这大爷吧，又拿游戏币来了。
1: 哎妈，那爷爷怎么用游戏币呀？
3: 你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1: 哦，知道了。
4: 给你，老板着急送孩子，钱给你放盘子底下了啊。
6: 哎，吃好再来啊。
4: 哎哎，再来啊。
1: 哎。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1: 变成你，
6: 这么运气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这儿，向这儿，
10: 这是财运街，不是木恩街，
11: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好。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好了，
19: 出发了。
20: 好嘞，
21: 走。

张呢是小腿骨粉碎性的骨折，拿错了，这是碰大货时候用的。嗯，这张是

0: 脑瓜门往下，尾巴根往上，粉碎性骨折。
1: 妈呀，太神奇了，我这一脚把你踩成无脊椎动物了。
0: 你别跟我贫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拿钱吧。
1: 没带钱。
0: 有卡没？
1: 卡有啊。
0: 那太好了，我这有移动 POS 机。
1: 不，大爷呀，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0: 大爷纯专业。拿卡
1: 给。
0: 叮叮叮叮叮，不灵。什么玩意儿？大明星美容会所主营项目丰胸提臀，玩呢？
1: 大爷，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我店里的卡。
0: 我要银行卡。
1: 银行卡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没有。
0: 你没有，你在这跟我扯啥呀？赶快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1: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0: 对呀。
1: 多钱？
0: 800。
1: 大爷，你仔细看能不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拿钱。
1: 我告诉你，我是健美操教练，一节课正好是1000，我今天给你打个8折，也就是800块钱，咱俩就算2000了。
0: 你要干啥呀？
1: 教你健美操。
0: 我不学。
1: 不学你得看，看了就收费，我绝对不会白踩你一脚。音乐走。
0: 停，走，不要钱了，走。另外，我走之前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妈呀，你怎么可以当这么多人的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能送你5个字，我真讨厌你。
0: 讨厌我，但人多了，你算老几？呸！哎呀，出师不利呀。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
2: 你是我的眼，我却看不到你的从前。我这啊，哎呀，
0: 哎呀，
2: 那个，哎呀，哎呀，哎，哎呀，咋的了？
0: 压着我脚了。
2: 我压你脚了？
0: 你自己看看呢。
2: 这没压着啊。
0: 你啥眼神儿啊？你再看看
2: 啊。这回压着了。
0: 压着了吧。哎呀，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
2: 那我就赔你钱呗。
0: 看着没看着，这是办事的人，碰了就抓紧给钱，谁也不耽误谁时间。你既然这么坦诚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我是一般呢，搭脚边500元，上脚面1000块，过脚面1500。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合理不？
2: 这个价位非常合理。
0: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这是薄利多销啊，知道不？我这走量，见利就走。
2: 那大爷啊，我现在兜里1分钱都没有啊。
0: 一分钱没有，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哎，
2: 不是，你这么的，大爷，你听我说啊，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你给我点时间，你呢配合我一下，你一动别动，咱俩就在这儿。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行不行？
0: 你要能给我拿钱，我怎么配合你都行。
2: 妥了，你就等我一会儿。
0: 但你别让我干活。
2: 我不能让你干活，
0: 你这，
2: 你这。

0: 得挣钱给你吗？
1: 这么让我用你呀？给钱冲我给的，知道吧？不是你拉的好，是我长得太可怜了。咱们不这么闹行不行？我

0: 给你200块钱，你快走吧。
1: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0: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1: 你呀、啊，你听我说啊、哦，你这行啊有风险，是不是、啊？你有一天呢，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找我来，是不是、啊？我给你留个名片。你这块儿啊人少，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我就在那拉胡子，你就在那跪着，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哦！你就听我的啊，真的啊！哎呀，
0: 哎呀。今儿这点儿是够呛了，我看能不能来个豪车啥让我撞一下啊。哎呀还往前开，哎呀还开，哎呀哎呀压脚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司机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炸着，压着了。啊！
2: 你没事吧，大掰？
0: 你看我的腿都已经掰到这儿了，再大点掰就掰折了。
2: 俺口啊，我是刚刚从香港来到这里呀、
0: 啊。哪儿的？
2: 香港啊。哦，
0: 黑龙江鹤岗的。时间，你看你把大爷给撞了，那你就给钱呗。
2: 我没带人民币啊。
0: 港币还行嘞。
2: 我出门很匆忙的，港币。
0: 要赖账，年轻人不靠谱啊！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
2: Why?
0: 我得把现场先做好了。
2: Oh my god！ 哎，
0: 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走你。特写啊，好
2: ，Oh my god！ 哎，
0: 非常专业。
2: 安东，你真的太有国际范啊，好 professional 呢、哦。
0: 你看你这孩子长不长心呢？我走错这样，你还说我不翻身？
2: 我老公是打自由搏击 UFC 的。
0: 他愿意什么吸什么吸，有能力让他送我归西。
2: 就你这样子3秒钟就 KO 你了。哎
0: 呀，你别拿 KO 吓唬我，他来了就 OK 了。
2: 那我打电话好了。
0: 快去吧，这些年轻人办事不靠谱。哎呀，
2: 哎，老公啊，我遇到麻烦碰瓷啊，你快点来现场啊，快来帮忙啊。 OK
0: KO 没？
2: Uncle，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啊，我老公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啊，他有职业病的，他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小野兽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在挑衅他，分分钟就 KO 你了。
0: 就是不能和他对视呗。
2: 千万不要看。
0: 我怎么就不信呢？让他给我打残，全身向上下都打骨折，下辈子我有劲。谁是碰瓷儿的？
3: 看我干啥？啊？是不是挑战我？信不信我 KO 你？啊？怎么着？啊？
2: 站定一点！
3: 我是头仔。
2: 哎呀，你不是他老公吗？你快点，快认输了，拍他三下呀！
3: 算你拍得快。
2: 你认错人了，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不要啊，老公！
3: 为什么就看我？
2: 哎呀，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
3: 我告诉过你，不要看我眼睛。
2: 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呢。
3: 在哪？
2: 后。

0: 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学籍。公孙先生则留在府中看顾秦香莲母子，同时将他与陈世美之间的点点滴滴再做深入的探寻。
1: 是，学生遵命。

0: 小灯笼，卖葫芦嘞。
1: 吃啊，好吃吗？嗯，不要急，慢慢吃啊。
2: 我好久没吃到肉了，
1: 这孩子。叫你慢慢吃，你看噎着了吧？来，喝口汤。孩子们太久没有吃过饱饭了，还请公孙先生不要见笑。
3: 质子何辜，却要遭受天灾的苦难。唉，你一个妇道人家，独立抚养老小，也的确是够辛苦的了。
1: 为亲人家眷，何来辛苦二字？碰上灾荒年代，也只能怪自己命苦罢了。只是原来打算夫婿考上状元之后，一家人可以团圆，衣食无忧。可谁知道啊，
3: 包大人一定会查明此案，还你个公道。不过在下有些疑问，不知道可否请教。
1: 公孙先生请讲。
3: 每逢大比之期，天下举子皆来应考，同名同姓者不乏其人。
1: 公孙先生是说相连认错了人？
3: 就事论事，的确不无可能。
1: 不，相连不会认错的。相连的那位同乡举子亲眼看到他中了状元之后骑马游京城的。
3: 骑马游京城之时，想必已换着状元袍服。再者，围观者众多，又有些距离，难道不会看错？除非那位同乡举子曾经与新科状元对面而谈，否则仍然令人存疑啊。
1: 金榜题名的进士都被接往官方安排的住所暂住，那位同乡既然落了榜，自然未能与他见面。可是发榜迄今已经半年，如果相恋的夫婿没有中榜的话，那他应该早回到家乡，也不至于到现在音讯全无啊。
3: 这
1: 公孙先生，相恋确信那位新科状元当今驸马就是相恋的夫婿陈世美，只是驸马府的人不肯让我与他相见。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会认我们母子的。

0: 驸马府，不让驸马跟你见面，未必是驸马的意思。包大人已派人前往陈家村接地保进京，届时就可以证实驸马究竟是不是你的夫婿。
1: 姑孙先生，如果地保到了，就能证明香莲没有说谎。
0: 好好好，你别心急，地保去见驸马，他们没有理由推辞，包大人会妥善安排。京城和泸州府之间快马疾行不过一两日，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吧。
1: 香莲多谢公孙先生多方照顾，

0: 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
1: 陈驸马的确是庐州人士，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
0: 果然是同名同姓。
1: 庐州府也已证实无误，此刻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
0: 没想到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不过大人，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却为何没有回乡呢？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0: 大人，可要通知秦香莲，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
1: 不，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
0: 好，大人，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此案理当撤销。难道大人还有疑惑？
1: 不错，同名同姓，又同是庐州人士，已属巧合。落榜的陈世美未曾返乡，也令人生疑。最主要的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满腹悲苦。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
0: 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对他们母子来说仍然是痛苦。
1: 本府只能助他查明真相，对他心中之苦却爱莫能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
0: 大人已然尽力，自是无需介怀。
1: 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
0: 是。
1: 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
0: 展护卫差人回报，说他暗随八王爷出城而去，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
1: 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啊。

0: 你倒是挺守时的。你们应该知道，拦不住我。
1: 你们都让开。究竟是何人？约本王来此，有何目的？

0: 你手上那幅画你可认得？
1: 当然认得，这幅画乃是本王亲手所绘的。
0: 认得就好，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1: 你要本王跟你到哪儿去？
0: 马帮。

0: 你不用问那么多，就凭这一幅画，你去还是不去？
1: 好，我去。
0: 好，不过只能你一个人去。
2: 不，我们要保护王爷安全。
1: 不，你们先回府等候。
2: 王爷
1: 不必担心，本王相信他不会对本王不利的。
2: 可是
1: 这是本王的命令，不得违抗。
0: 你这个王爷威风倒是不小。
1: 哼，说这些毫无意义，咱们可以上路了。
0: 好，我们骑马去。我知道你会骑马。
2: 王爷，
1: 你们先回府等候，三五日之后。

0: 站大人，
1: 欧阳兄，展昭。你我好久不见，
0: 欧阳兄为何挡我去路？
1: 我就是不想让你追上他。
0: 你知道我追的是何人？
1: 大宋朝廷的八王爷，皇上的亲叔叔。
0: 既然知道，那就应该明白展某必须保护王爷的安全。
1: 他的安全没有问题。
0: 话虽如此，可展某非追不可。
1: 可是，我非拦你不可。

0: 春，为何不挡？
1: 我挡你一阵，足够他们走远。
0: 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曾经有恩于我，可是如今，
1: 展昭，你相信我，我保证他不会伤害八王爷一根汗毛。
0: 你凭什么如此有把握？
1: 我认识他，他叫白小霜，是前任马帮帮主的外孙女。
0: 那又如何？
1: 更重要的是，她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
2: 叫
3: 叫叫
2: 叫
3: 叫！
0: 八王爷府中卫士来报，那名夜闯王府的女子把王爷带走了。
3: 什么？
0: 詹护卫已经暗中跟去，还说那名女子并没有加害王爷的意图，而且是王爷主动随他而去，不许卫士跟随。
3: 竟有此事？八王爷理应不会如此轻率才是。
0: 大人，可要通知各地的官府，或是向圣上禀奏。
3: 暂且不要，八王爷想必自有定见。若是惊动了皇上，或是通知了地方官府，只怕反而会引起骚乱。展护卫又怎么说？
0: 展护卫要卫士转告大人，八王爷的安全他会全权处理。
3: 那就无妨，本府相信展护卫不会将八王爷置身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适应这种荒郊野外的生活呢？
1: 不要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你
1: 怎么不服气？
0: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听着耳熟。
1: 是吗？听谁说过？
0: 白灵。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
1: 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会忘，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白灵，明天我就要回京了。
2: 我知道。
0: 是否能够再见？我们是否能够再碰面？如今是无法预测的。

0: 谢你，这些日子一直陪伴着我。
1: 你为朝廷选购军马，我为马帮招待你，理所当然。
0: 夜深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1: 不，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
0: 白灵，
1: 我是江湖儿女，不惯矫情作态，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轻我。
0: 我永远都不会看轻你。可是，
1: 你不希望我留下吗？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
0: 可是，你知道我早有妻室。
1: 我不要任何名分。
0: 你知道，我长于皇家。
1: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不会让你令皇室蒙羞。
0: 白灵，
1: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从不矫情。我要留下，是因为我真的想留下。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但是我永远会记住

0: 他也曾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这幅画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身边。
1: 可是在你离开马帮回到京城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0: 我知道，当时马帮也曾派人来通知我，可是当时京城中也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1: 那有什么事大到你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这关系到我赵家家族血印存续、大宋江山正式的问题，

0: 事关重大，当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如今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
1: 那之后呢？办完了你所谓的大事之后，你为什么都没有到他的坟前去上炷香？
0: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能再去。如今我正试着把这段往事给忘了。
1: 你也的确是忘了。
0: 不，我没有啊。
1: 你不要再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喜新厌旧，薄情寡义。
0: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认识白灵这个人？你跟马帮有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等你到了马帮，你自然就会明白。在这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你。
0: 也罢，到了马帮再说吧。

0: 叫，
1: 你不用着急，等到了马帮再说。这一路上，就让他们父女俩相处一下。虽然说白小双不会伤害八王爷，可是万一他把白灵之死归咎于王爷，万一动起手来，伤了王爷，岂不是难以弥补？
2: 小双虽然个性倔强，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做出像你说的那种情形。
3: 你只是希望。 他帮你接替马帮，你对他的为人心性又了解多少呢？
1: 相信我，普天之下，除了他外公之外，我是他最亲近的人。

0: 你这是干什么？顾穗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啊，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1: 相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相莲做主，相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
0: 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
1: 顾穗先生。
0: 这是相莲唯一能做的。顾穗先生，包大人是否查出了什么？不，还没有。公孙先生，你们回来了。大叔，大叔。
1: 大叔，
2: 小莲，真的是你！大叔为你担心死了。
1: 大叔，是梅不肯认我们。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叔，大叔，你要帮帮我！大叔，
2: 小莲，你放心，大叔就是来帮你认人的。你不要再难过了啊！

0: 公孙先生，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在地堡陈村去厅中说话。
1: 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
2: 小人见过她了。
1: 她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
2: 回报大人，她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他长大的。
1: 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
2: 回报大人，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
1: 不错，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2: 啊，回报大人，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
2: 是。不过
1: 怎么，你有何爱难之处？
2: 回报大人，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
1: 你无需担心，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
2: 是。
1: 今日天色已晚，不可前往，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
2: 好，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
1: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1: 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
3: 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
1: 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
4: 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恐怕不妥吧？
1: 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
4: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
1: 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
4: 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
1: 暗中指认，倘若导致错认，岂不更糟？本府何尝不知此举并不妥当，可是除此之外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

0: 爹，娘，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请爹娘保佑，让世美肯认我们，这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求爹娘保佑。
1: 你是什么人？
2: 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
1: 是。你是？
2: 你不用害怕，我是驸马府的人。
3: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
4: 不敢，本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
3: 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尽知，但说无妨。
4: 既然如此，本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本府特来澄清。
3: 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
4: 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化纤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道正流淌着新材料变革的密码。这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没有选择躺在功劳簿上，而是把传统化纤的研发经验化作钥匙，叩开了碳纤维这扇未来之门。这个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正在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碳纤维编织新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就是碳纤维，碳纤维看似挺简单，这一束里边是由一个35000根单丝组成，它具有强度高、磨量高、比重轻、耐腐蚀、耐高温特性。早期咱们国内开发碳纤维的时候，受国外技术的封锁，后期咱们国内自己开发碳纤维之后，慢慢攻克了这些瓶颈的问题，产能也慢慢做大，现在是国内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
0: 在北纬43度的雪道上，吉林化纤的工程师们正在破解另一种冰雪密码，他们将曾被航空制造商青睐的尖端材料编织成颠覆传统的竞技滑雪板，在冰雪运动上开辟了新材料应用的新赛道。
3: 这个就是我们是用GX400型的这个碳纤维做这个编织布，用这个编织布固化以后做的这个面层。在这之前，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这个雪板生产企业把碳纤维作为面层来去生产雪板，我们这个应该是第一份。所以当初在研发的时候，可能难度比较大的就是怎么样去把碳纤维我们的编织布，然后把它固化以后变成面层，再与其他的这些材料能够有效地把它热合在一起。等到最后真正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开心的。作为国内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我们的制品在体育休闲这个领域里面又有了新的一个场景的应用。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吉林如何以项目驱动能，以投资稳增长，卯足干劲儿推进建设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诗染关东韵，踏歌吉林行，蒙曼老师如何巧妙将诗意与吉林风物相融，让人们触摸到车

0: 书本一家的历史温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
2: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川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1: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参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参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
3: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保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1: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
4: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出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恒温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0: 5月18号，应省委统战部省侨办邀请，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考察团一行到访吉林，开展交流访问、参观考察等活动。
5: 考察团一行走进长春皓月集团，实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企业发展运营情况。同时，双方围绕皓月品牌产品出口贸易方面进行了合作洽谈。据了解，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深耕两地经贸联通，是东北企业对接东南亚市场、东盟客商入驻国内的重要桥梁。考察团对我省特色农产品和产业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深切感受到吉林对外开放的发展活力与合作诚意。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持续擦亮海外侨胞吉林型品牌，立足吉林发展实际，紧扣联谊交友、招商引资、引才引智等重点工作，常态化邀请海外侨商侨胞走进吉林、感知吉林、投资吉林，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侨界力量。
0: 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光束，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内核，点亮全球各大博物馆的穹顶。在吉林吉安，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正以穿越千年的沉静力量回应这一宏大的文明命题。这枚曾流落海外，于2025年以1000万港元拍卖成交并创下世界纪录的金印，最终回归高句丽故都吉安。一印归航，万桥始建，它不仅是时政历史的金石瑰宝、流失文物圆满归途的典型样本，更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聚光灯下，成为诠释博物馆连接世界最精妙也最厚重的注脚。

当时西晋朝廷啊，对于这个高句丽的这种管辖是成体系、成系统，由上至下。如果从历史上来讲，那么它的历史就应该是中华文明史当中的一个重要。

0: 博物馆作为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文物不言，静静躺在陈列柜内，却讲尽千年文明。在这方寸之间，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与文物产生着时代共鸣。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个体的烦恼也变得渺小。当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博物馆仍悄然成为现代人连接时空、安放精神的独特场域。
1: 天外陨石藏星河古韵，八角铜镜映辽金风华，百花图绘尽北国四时芳菲。他们沉睡长白山路，静卧松花江畔，经千百年沉淀却从未沉默。每一次凝视都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次抚摸皆是久别重逢。这是吉林文脉的低语，更是世界的回响。连接世界需要踏过山河的你。山川为证，文脉留痕，大美吉林，古物藏韵，与你共赴千年之约。
0: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
2: 因为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可能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里曾经存在过的古文明，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走一个探秘之旅。我这里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中国的第三批国宝、第五批国宝、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这样的一些国宝，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一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三次共同的主题都是这个，但是每次我们行走的路线不一样，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历史的区块不一样，涉及到的民族不一样，但是都是非常精彩。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吉林山河呢，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山河的体系是刚好相反的。我们中国是西高东低嘛，这个吉林是东高西低，所以还想带着大家看一江春水向西流。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度启程，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第三次走进吉林，本次沿国334文旅大通道深度探访文化遗存，昨天还现身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书香中感知吉林文化底蕴。作为知名文化学者，蒙曼三次赴吉探访各有侧重，首次深挖吉林地域远古历史，梳理千年文脉发展根基；第二次聚焦红色文化与多民族融合记忆，深耕地域人文内涵。本次则以国334为主线，串联渤海国故址、辽金古城百年工业遗产，融合历史遗迹、生态风光与工业文脉，探寻视角更全面，内容更系统。吉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不断加大保护力度，也吸引了蒙曼等一众名家倾心奔赴，深耕探寻。他们以学识为桥，以行走为媒，深度解读吉林文明密码，向外亲情推介吉林人文风华，也让吉林走入更多民众视野，让这片历史文化沃土的独特魅力不断享誉四方，熠熠生辉。
0: 五月的长春风暖花香，满城春色被一处花海彻底点亮。长春牡丹园迎来年度最美盛花

其深红浅粉花团锦簇，花瓣层叠间尽显雍容华贵，微风中暗香浮动，摇黄位子各领风骚，尽显绝世风华。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昨天先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
1: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八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
2: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1: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东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
0: 近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工作正式启动。
3: 基本条件：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统考统招2026届毕业生，回国境后初次就业且具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派遣资格的国境外留学生，2年择业期内未就业毕业生。年龄要求：大学本科一般不超过25周岁，硕士研究生不超过28周岁，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3周岁。毕业生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号。招聘岗位：国能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化验员一人，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热工检修工一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一厂热工检修工一人，国能吉林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电气检修工两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一厂财务管理一人，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疾控巡操两人，国能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疾控巡操一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热电厂疾控巡操两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白城热电厂疾控巡操一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一厂疾控巡操两人。报名时间截止至5月21号，更多详细信息登录国家能源集团人力资源招聘网站校园招聘栏查询。夏意渐浓，繁花似锦，各色花卉铺陈出温柔与热烈的烂漫图景，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代表团；
1: 西部计划主题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京演出；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吉安市举行，系列主题活动在各地同步举办；
1: 集企观察见闻专栏播出，吉林上市企业以深度本土赋能重塑传统。

0: 发展模式，助力振兴发展。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代表团一行到访吉林表示欢迎。黄强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奋战，赢得伟大胜利，结下深厚情谊。近年来，吉林省对俄合作持续深化，滨海边疆区成为我省对俄合作首要伙伴。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引领，加强规划与政策协同，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增进人文交流，巩固立法机构协作成果，携手打造中俄地方合作新典范。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相互投资，积极推荐跨境旅游项目，为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法治保护。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滨海边疆区青年大学生来吉参加比赛、观光旅游，让中俄友谊在青年一代接力传承。科热米亚科表示，滨海边疆区与吉林拥有良好合作基础，愿与吉林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农业、教育、旅游、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欢迎吉林企业到滨海边疆区投资发展。副省长刘凯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签署双方政府会晤纪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政府副主席尤苏波夫、省领导王子连、高广斌参加会见。
0: 5月16号至17号，西部计划原创舞台剧《青春戍边》在北京演出。
3: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团中央机关相关部门单位、团省委、省直有关部门、北京部分高校团委负责同志和2000余名高校学生现场观看演出。该剧由团省委、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出品，以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专项志愿者为现实蓝本，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传承戍边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扎根吉林边疆，投身兴边富民的青春故事。演出现场情感真挚，氛围热烈。该剧以文艺之力凝聚青春力量，引领广大青年以志愿之名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姿建功新时代，在祖国边疆书写无愧于家国、无愧于青春的奋进答卷。
1: 正值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5月18号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在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吉安市博物馆举行。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活动现场播放了全省博物馆“十四五”发展成果专题短片，回望“十四五”期间全省博物馆事业的成长与蜕变。省文旅厅现场发布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分享吉林文博事业发展的新举措新展望，推介全省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外国留学生吉林文博体验纪实短片，7名吉林省金牌讲解员深情讲述我与博物馆的故事，并进行诗朗诵表演。活动当天，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入藏仪式在吉安市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举行。该金印为西晋王朝颁赐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质玺印，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0: 在吉林，59家境内外上市企业正以深度的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他们用日渐增强的实力与跨越周期的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4: 在一汽解放智能装备车间，银色机械臂在工位间轻盈舒展，精准联动 AGV 无人车沿着数字轨道平稳穿行，产线上激光定位、视觉引导、智能拧紧系统同步作业。今年一季度，一汽解放营业收入达187.76亿元，同比增长30.92%。
5: 这些年我们也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啊，使我们整个汽车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4: 在华为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屏幕上，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正在跳动。 IGBT 绝缘山双极

0: 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为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构建了从材料制备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2024年，吉林新拿到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通行证。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1: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为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0: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企业智能工厂生产的安神补脑液，以敖东梅花鹿鹿茸、何首乌等为核心原料，将产业链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增值收益。
2: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为吉林省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致富做出了敖东应该有的贡献。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0: 当资本的根系、科技的根系、乡土的根系深深扎进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的果实便会结得愈发饱满。5月1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重点案件12件，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1件，来电43件，来信29件，其中长春市33件，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9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4件，重点案件2件，通化市5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4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1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33.33%；噪声类问题24个，占21.62%；生态类问题16个，占14.41%；固体废物类问题16个，占14.41%；水类问题11个，占9.91%；土壤类问题3个，占2.7%；其他类问题4个。占3.6%。截至5月18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7件，重点案件71件，其中来电360件，来信24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宽城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民生福祉改善同频共振，让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
3: 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仙皮30公里长春旗舰工厂项目，眼下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车间主体封顶，预计11月正式投产。作为在东北的中心工厂，项目将引入国际先进工艺设备，投产后产品辐射东北3省及海外市场。
4: 办理施工许可证原本是需要15天的，但是我们1天就已经完成了，帮我们争取了半个月的施工时间，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优质的营商环境。
3: 长春市宽城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转化为助企惠企、推动产业振兴的实际行动，将政绩书写在企业生产一线与服务保障一线，
5: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惠企政策落实，组建政策入企小分队上门服务，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围绕治改数转、绿色低碳、专精特新等方向，做好政策宣讲、技术诊断、供需对接等工作，把服务送到生产线最前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立足实际、科学谋划，筑牢长远发展根基。长春市宽城区持续优化五业联动产业布局，全力推动中粮油脂、鲜皮30公里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为15、5、17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与此同时，还将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以实干实绩守护民生温度。
6: 以学习教育引领干事创业，精准对接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文旅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回应民生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

0: 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省内各地文博场馆深耕本土文脉，创新活动形式，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科普研学、云端观展等丰富活动，让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1: 今天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杨靖宇之孙马继志与相关单位代表共同为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专题展揭幕，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见证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成立。同时紧扣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推出知行长春阅见成变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
2: 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而是要了解这座城。
1: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主题诵读活动，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与长春市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呈现了中华少年、长征等多个精彩节目。
3: 当我朗诵军礼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战斗。我觉得博物馆不光是看文物的地方，更能是让我们和历史对话的课堂。
0: 今天四平战役纪念馆开展红色文艺展演、长征主题临展、文博知识问答等活动，将长征精神与四平红色历史深度融合。
4: 我们要传承他们的意志，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负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的土地。
0: 吉林市整合各类文博资源，工业旧址、天文科普场馆联动开放，以实景展陈、互动体验、公益讲解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读城市历史，感受文化底蕴，
5: 来感受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在博物馆中，我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变化。
0: 辽源市博物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营造全民重视文物、守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松原市博物馆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把文物知识、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常识送到基层，
6: 把博物馆和历史送到大家的身边，真正架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与公众的文化桥梁。
0: 延边博物馆打造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开设生态主题书画展、文博公益讲堂，同步开展非遗拓印、传统技艺体验等互动项目，并依托线上平台开展云端观展，全方位展现延边多元民族文化魅力。白山、梅河口、通化等地分别开展了文博课堂、进校园、文物修复体验、特色非遗项目巡展等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打破博物馆与市民之间的距离，让厚重的文博文化走出展馆，贴近生活。
1: 今天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并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8: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9: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自豪。
1: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10: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1: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
11: 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12: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

0: 文件，对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到2030年，能够实现全省博物馆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包括建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2: 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3: 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艺界、人文社科、音像制品6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此外，第5届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文艺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
4: 今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5天展期，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发放650万元惠民补贴，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
5: 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6: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5: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98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2: 在光学科技发展历程中，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在祖国的科学前沿阵地工作70多年，扎根长春30余载，带领团队白手起家，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7: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的成员们，正针对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就在上个月，团队刚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多年来，团队始终以王大珩先生为精神旗帜，以一竿子插到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中国光学事业破冰开路。
8: 一直以先生为榜样，攻坚克难，持续做好原始创新与技术积累，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大珩精神。
7: 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
9: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
7: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
10: 1970年4月24号发人造卫星，王大珩是人造卫星总体组副组长，

0: 兼载荷，就里面做的仪器设备啊，这个时候的组长做的。
1: 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与王淦昌、陈方远、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递交了一封300多字的建议信，由此产生了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及

0: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深植扎根在王大珩先生开拓的光学土壤里。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1: 要以王大珩先生为榜样，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2: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查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程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3: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犁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4: 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运营。集散中心汇集美妆、护肤、洗护等600多种进口商品，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第五立面，杂物堆积、私搭乱建，城市第五立面乱象急需整治，敬请关注。但平时，
2: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和美边乡》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千里边关换新颜，边境乡村展风华，聚焦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成果，让我们走进边疆村落，共话兴边富民之责，解锁和美边乡背后的吉林密码。
5: 初夏的吉林，满城芳菲萦绕街巷，处处温柔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这样吧。
11: 收钱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200，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0到25摄氏度，延边2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松原10摄氏度左右，其他11到1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5摄氏度。周内气温前低后高，20号开始气温开始回升，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此外，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随着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介绍，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国内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培育壮大。今年前四个月，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到35.7%，贡献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50%以上。从月度来看，增速在逐月加快，贡献率在提升。
2: 再比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表现出了很强的溢出带动性，除了对于电子等行业生产和算力建设、服务器等领域投资的直接拉动，还带动了产业链条上提供原材料和基础能源保障的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协同增长。另外呢，我国的绿色低碳产业也是蓬勃发展，消费市场呢，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品质体验升级，高端装备、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持续的投资扩产。
1: 王冠华介绍，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呢？一起来看。
3: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0: 一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启用。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4: 去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

0: 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省内各地文博场馆深耕本土文脉，创新活动形式，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科普研学、云端观展等丰富活动，让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杨靖宇之孙马继志与相关单位代表共同为“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专题展揭幕。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见证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成立，同时紧扣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推出“知行长春，阅见成变”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
4: 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
5: 而是要了解这座城。
6: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主题诵读活动，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与长春市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呈现了《中华少年》《长征》等多个精彩节目。
7: 当我朗诵经理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战斗。我觉得，博物馆不光是看文物的地方，更能是让我们和历史对话的课堂。
8: 四平战役纪念馆开展红色文艺展演、长征主题临展、文博知识问答等活动，将长征精神与四平红色历史深度融合。
9: 我们要传承他们的意志，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负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的土地。
10: 吉林市整合各类文博资源，工业旧址、天文科普场馆联动开放，以实景展陈、互动体验、公益讲解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读城市历史，感受文化底蕴。
8: 感受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在博物馆中我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变化。
11: 辽源市博物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营造全民重视文物、守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松原市博物馆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把文物知识、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常识送到基层，
12: 把博物馆和历史送到大家的身边。 真正架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与公众的文化桥梁。延边博物馆打造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开设生态主题书画展、文博公益讲堂，同步开展非遗拓印、传统技艺体验等互动项目，并依托线上平台开展云端观展，全方位展现延边多元民族文化魅力。白山梅河口通化等地分别开展了文博课堂、进校园、文物修复体验、特色非遗项目巡展等特色活动。
13: 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打破博物馆与市民之间的距离，让厚重的文博文化走出展馆，贴近生活。
2: 昨天上午，沉浸1700多年的晋高沟犁龟翼猴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沟犁历史馆藏重要空白。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
14: 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沟犁龟翼猴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沟犁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15: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
14: 高沟犁，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16: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震撼，特别自豪。
17: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沟犁、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升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18: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

0: 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1: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6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2: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对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到2030年，能够实现全省博物馆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包括建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4: 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5: 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艺界、人文社科、音像制品6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3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此外，第5届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文艺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
4: 昨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5天展期，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发放650万元惠民补贴，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
1: 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6: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1: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酒吧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4: 5月18号，漫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
1: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城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连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7: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里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4: 国际方面。

0: 日本政府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最新的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1: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此外，在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宪法第9条的关注也明显升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共同社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月3号，也就是日本宪法纪念日为止的2个月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同时使用宪法和第9条两个词的帖子约有226.4万条，增至去年同期的约21倍。在4月12号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宣称，由日本人自主进行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意欲强推修宪。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0: 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媒体报道，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3: 新德里市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共交通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以不参与。通告指出，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主要来源之一，鉴于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利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的实施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进一步节约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内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与液化石油气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目前，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尚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0: 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2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
4: 尼泊尔旅游局17号发布消息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10:12登上世

0: 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表声明说，祝贺卡米里塔·夏尔巴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并感谢他为推广山地旅游所做的努力。路透社报道说，卡米里塔·夏尔巴于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他几乎每年都会攀登珠峰。就在同一天，同样来自尼泊尔的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她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据尼泊尔媒体报道，拉克帕夏尔巴素有珠峰女王之称，尽管历经磨难，拉克帕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勇气和韧性，始终激励着全世界的登山者和女性。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
2: 上海60岁的王先生，今年五一期间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嘴角歪斜、无法说话的症状，家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判断他符合典型脑卒中症状，当即启动绿色通道展开抢救。
3: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血栓的地方，所以这个病例我们不但把血栓取掉，然后在狭窄的地方又把它扩开放了一个支架，它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血供。
2: 专家介绍，脑卒中主要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像王先生这样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占比达75%至80%。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率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
3: 气温骤降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不稳定，血压容易血压高，所以像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发生脑卒中的这种情况。
4: 整个我们国家现在有将近3000万的脑血管病，而且呢，这些病人呢，这个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发生这个卒中，这个据统计呢，大概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卒中的，就一个卒中，每28秒有一个是因为卒中而死亡的。
2: 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特别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
3: 你觉得，我的手可能有点麻了一下，无力了一下，过会儿又好了，这可能在提醒你的，比如说眼睛一下子黑蒙了，我看不见了，过会儿马上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人体给你的信号，及早的就医。
1: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等因素引发。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最终陷入糖尿病足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2: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他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5: 它动脉下不来了，血流中断了，流出道受阻了，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6: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要20-30%。
2: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 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

0: 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1: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2: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3: 据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都是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后，这类减肥针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治疗。但是在现实中，很多人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并非个例，减肥针并非人人适合。
4: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两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
5: 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
6: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如果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5: 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
4: 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我们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在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

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干锅鸡块。做这道菜呢，首先要准备比较多的食材，有剁好的鸡块、切好的洋葱和小米辣、姜片、姜末、蒜末、干辣椒、豆瓣酱适量等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鸡块呢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加水，随后放入几片姜片在水里，水开始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鸡块呢倒入水中，水开了，锅中呢有一层浮沫，这个时候关火，把鸡块捞出来，开火热锅。

放入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放入少许的花椒，再放入干红辣椒，煸炒一下。当有香味的时候，关火，把辣椒和花椒盛出来，随后锅中倒入鸡块，快速地把

蒜末，小火翻炒，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米辣，加入蚝油、豆瓣酱、生抽，开大火翻炒。

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干锅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高浓度诱导团购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展了，对不对？哎。
1: 你是怎么猜到的呢？今天能不能开展呢？那还不一定。
2: 不是啊，您就别藏着掖着了啊！我跟刚子来的路上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您今儿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应该就是鱼油厂的领导吧？是不是？人都请来了，这团购的事儿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 算你眼尖啊！我今天请来的呢，确实是鱼油厂的领导宋经理。不过呢，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能不能开展起来，那还要看一会儿我跟他谈得如何了。哎
0: 呀，那咱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宋经理请出来吧。
1: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经理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鱼油团购活动的一些相关细节。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经理。来，宋经理，请坐，请坐。
3: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宋经理，您今天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呢，我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油的事儿。
3: 好的，阮老师，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前啊跟您合作的厂家呢都实现了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双丰收，所以呢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跟你们的合作，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阮老师，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高品质的鱼油，不得不说您非常的有眼光。这款鱼油呢在我们公司里啊属于明星产品了，它的原材料啊是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超过了70%，也就是我们公司很热销的一款鱼油。
1: 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宋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呢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挑选产品，那标准呢都是相当高的。你们厂的这款鱼油我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对比才最终选定的，那它的浓度确实高，原材料等等各方面呢也是相当优秀，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够比的。
3: 没错，那目前呢我们这款鱼油的市场价格呀是298块钱一盒。
1: 哟，这价不便宜啊。
3: 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不过啊，我这次既然来了，就是带着合作的

0: 诚意来的。阮老师，您前两天也跟我说，希望团购价格呢能够低一些，这样我给你打个八折，238一盒。阮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价格可是太低了。这款鱼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以298一盒，从来没有降过价格。那我这次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看好你们，否则呀，这个价格也不会降的。
1: 非常谢谢宋经理，这款鱼油品质呢这么高，您能给我们打一个八折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这个238一盒呢，还是比较贵。
0: 238还贵？阮老师，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市面上便宜的鱼油也有很多，但是它的浓度有多高？ DHA 和 EPA 的浓度能有多少？我这个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可是超过了70%的鱼油，这70%它就是一个门槛，只有达到了才能称得上是优质鱼油。光这一个数字，我们的鱼油就能超过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你要知道，70%一个比例，意味着每一粒的鱼油中有效成分占比会更高，也就是说我这一粒鱼油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啊，不能再降了，这个恐怕不行，不好意思。
1: 宋经理，您看啊，您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我们之间呢也都是想秉承着合作愉快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呢最好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一降。
0: 那阮老师，那您说说看，您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您让我说呀，那我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两位数的价格？
0: 两位数，99一盒？开什么玩笑，99一盒太离谱了。阮老师，我跟你讲，我们这款鱼油复购率和好评率一直很高，我们一直都是卖298一盒，也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投钱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并且加工过程还采用了精流蒸流等技术，引进了昂贵的设备，这原料成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阮老师，这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已经是良心价了，到您这里99一盒绝对不行。
1: 宋经理，宋经理，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的两位数不是您刚才说的99，我说的呢是59。
0: 啥？59？我没听错吧？
2: 宋经理，您别激动，您请坐，您请坐。
0: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99一盒都绝无可能，您还变本加厉要59？阮老师，我这可是高档鱼油，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您不能这么砍价呀！一盒给我砍下去200多，这也太过分了。算了，这个合作没法谈了。
2: 宋经理，您请坐，您请坐，您别激动，别激动，咱好好的谈啊。
1: 宋经理，您有点激动了啊。我知道，以59一盒开展这个团购呢，您呢肯定是赔本的。但只要这个价格我们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许多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轰动，后续这款鱼油的口碑和销量都会再上一个大大的台阶。现在这个鱼油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我相信您应该比我更清楚，众多的老品牌现在都在相互的比拼，这个新的品牌呢更加是层出不穷。您能保证你们的鱼油不被别人比下去吗？您真的要拱手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吗？
0: 耿老师，我承认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次来呢，也是希望这次团购呢进一步来提升这款鱼油的销量，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能提出59一盒这个价格。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啊，您确定要59一盒吗？
1: 确定，而且多一分都不行。宋经理，您看呢？
0: 那不好意思，阮老师，这次合作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了。哎，
2: 宋经理，
1: 立冬，立冬，
2: 宋经理，
1: 赶快看看。
2: 宋经理，宋经理。你等等，宋经理。
0: 立冬啊，你别说了，我看了阮老师的合作诚意根本就不够。哎呀，你回去吧，真的。
2: 你消消气儿，宋经理。阮老师他们。

0: 没有别的意思啊。
1: 我看出来了，阮老师就是一心想给关正省钱，但是我来的话我也得考虑到我们工厂的利益啊。
0: 是宋经理，这个阮老师一心为咱们观众啊，这一点不假，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不考虑咱们厂家的这个利益哈，就像刚才阮老师说的哈，他为了这个厂家扩大销量这样的事，这都是真的。你看之前呢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家呢，最后都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赢家，嗯，确实销量特别特别高。
2: 哎呀，刚子，宋经理生这么大的气，看来今天想让他接受59这个价格确实挺难的。
3: 怎么办啊？
2: 李东都去这么半天了，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你说万一今天的这个团购开展不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哎，阮老师
2: 啊，
3: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2: 说什么主意？
3: 啊，行不行？
2: 就这么办。 你去吧。
3: 等我吧。
2: 啊，我知道。
4: 哎，您到大门口了啊！好，您等我啊，我马上到。别着急。
0: 哎，你干啥去
4: 啊？
0: 你干啥去？
4: 我干啥去
0: 啊？
4: 另外一个鱼油厂的这个王经理到了，到大门口了。
0: 另外，
4: 我去接他
0: 啊。
4: 他们价格、数量各方面条件都答应了
0: 啊。
4: 我现在就去。
0: 行，
1: 不，你等一下，那个刚子老师，任老师还找了别的鱼油厂家。
4: 宋经理是这样，你看，因为价格咱没谈拢了，但是我们不得有 B 计划吗？咱团购还得进行啊，所以另外一个厂家呢，这条件都答应了，已经到门口了
0: 啊。
1: 不是，怎么能这样呢？段老师，你别去，什么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是我们先来的呀。
4: 哎呀，宋经理确实应该紧着你们来，你们优先，但是这价格没谈拢啊，这团购嘛，你满意我们满意，大家都乐呵，这团购才能举办嘛。那现在您这不同意，那个同意呢，那就只能跟他合作了呗，是不是？
1: 哎，段老师你别去了，那个什么，我考虑考虑，我答应阮老师。
4: 你可别太为难呐。
1: 为难能怎么地呢？为难也我既然来了，我不能说让王经理来钻我的空子吧。
4: 那你这个价格真答应了？
1: 答应。
4: 哎呀，那人都来了，我怎么整啊？
0: 不是，你先来
1: 后到，我先来的呀。
4: 行，那这事儿今天我就做主了
1: 啊。
4: 那我带你，咱们去找那阮老师，咱再好好说说，行不行？
1: 行，
4: 都别着急，行不行？
1: 行，
4: 跟我来，跟我来。
0: 行，来，那您请。
2: 哎，不是让你去找王经理吗？哎，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3: 他们回来了。
2: 啊！
5: 宋经理，您请坐。
6: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
2: 哎，
6: 是我刚才把刚子叫住的
2: 啊。
6: 是这样，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我也想清楚了
2: 啊。
6: 我不能因为这个一时的这个让利啊，就忘了此次我前来合作的这个初衷。跟您合作啊，从长远来说的话，对我们工厂肯定是有利的。您呢，千万也别找别的厂家了，阮老师。
2: 嗯，
6: 我答应您，鱼油团购59一盒。哎，
2: 那就太好了，谢谢宋经理。
6: 不过啊，阮老师，
2: 您说，
6: 我之前您跟我说，这个鱼油团购的话是6盒一组，
2: 对，
6: 我呢本来是给您备了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真没有办法把这3万组都给您，因为损失实在太大了。我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2: 一万组有点少，那不过也行，宋经理，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6: 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邮费了，那我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2: 好的，宋经理，您去忙。
6: 好嘞，
2: 那个李东，送一下啊。
5: 慢走。
2: 哎。
7: 阮老师，
2: 嗯，
7: 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了10%啊！再砍一刀，团购价59啊！我算一下啊，那就是一盒省下了239块钱，一组6盒，我的天哪，那省下了1434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啊！
2: 59块钱一盒，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嗯，是不是？
5: 对，
2: 今天你立功了，这馊主意啊！ 也就你能想出来。
8: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哈，不过只有一万组，这个数量不多。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哈，咱们这回要拼手速了。
2: 是是是。刚子，现在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高品质高浓度原材料为秘鲁凤尾鱼的精品鱼油，市场价298。

0: 元一盒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只需要3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天大的惊喜。高品质鱼饵只有10000组，数量十分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那个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1: 4组啊，没问题。
2: 嗯，哎呀，太好了，袁老师，这次活动啊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1400多块钱。哎呀，啥也不说了，我就是崇拜你，你是真会砍价。我以前嘛也吃过鱼油，那包装上写的是浓度才30%，那还卖100多块钱呢。你帮我们团购的这款鱼油，浓度居然超过了70%，
3: 还是碧如凤尾鱼做的，
2: 那等于一粒吃下去吃到的都是浓浓精华呀！这么高档的鱼油，我们平时都碰不到。还是那句话，真的太谢谢你了啊！我吧，这长期的血压不稳，然后血脂呢还高，也想吃点好鱼油啊，好好调养一下子。等自己身体调养好了，我也想坐飞机到外面好好潇洒一下子。嗯，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记好就行。
1: 放心，放心，帮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2: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那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要订购8组高浓度的鱼油。
1: 8组啊，这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问一下啊，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啊，需要，我必须需要啊。哎，阮老师啊，就是你对我们观众啊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您呢、啊、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档的鱼油呢？哎呀，这个我以前就知道鱼油里面啊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 DHA 和 EPA，哎，这2种营养浓度越高越好。我也找过，就是浓度超过70%的鱼油，但我一问价，都是200多块钱一盒。就不瞒你说，就我挣这点工资啊，我长期吃我也吃不起啊。你说那个短期吃吧，那一盒两盒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还是您这次团购好啊，就 DHA 和 EPA， 就总浓度超过70%的鱼油，
5: 原料还是秘鲁的凤尾鱼，
4: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59块钱一盒，你这个连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现在这50多块钱，你说能买到啥呀？就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囤点啊！到时候啊，我就想让我家人也就是一起吃一吃。哎，我都算过了，就这一组鱼油啊，就能省下1434块钱。我要是订8组呢，就能省了11472块钱。你说有这10000多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是，
4: 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8组鱼油给我订上啊，姚老师。
1: 啊，您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好的，阮老师，那我谢谢你了，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鱼油啊，现在只剩下8712组，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5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帮我记上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6: 哎，谢谢阮老师。这鱼油啊，我是帮我父母订的，我妈抵抗力不好，血压高低不稳，我爸那就不用提了，有点轻微的脑梗。我早就想着给他们买点好的营养品调一调，但是好营养品卖的是真贵呀。就拿这鱼油来说，好点的都要200多一盒，这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再多吃一段时间，一下子要拿出多少钱啊。没想到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鱼油，这个团购真办到我心坎里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您一下就砍到了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呀，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团购。阮老师，多亏有了您，我才能让我父母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您的努力。
1: 这位女士，您不用谢我啊，也别跟我客气，我们办团购活动呢，就是让大家呢少花点钱，吃到好的东西，更何况您还这么有孝心呢。您要的这个5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家的。
6: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

0: 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阮老师。
1: 你好，
2: 我要订购六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快帮我登记一下吧。
1: 六组呀，行。

0: 最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鱼肉好不好要看 DHA 和 EPA 的浓度高不高。您团购的这款鱼油 DHA 和 EPA 加在一起浓度超过了70%，这应该属于相当高了，是吧？
1: 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哈，浓度超过了70%，说明这是一款高档的鱼油，意味着这款鱼油里边它的无效成分呢是相当低的，大部分呢都是很珍贵的 DHA 和 EPA。 而且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通常呢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这会进一步的提高鱼油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说它跟普通的鱼油相比呢，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可以做到一粒儿哈顶上好几粒儿。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真是物美价廉，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订的是6组啊，您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2: 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落不下，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鱼油啊仅剩65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简直是太吓人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了。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组高浓度的鱼油吧。哇，
2: 12组啊，你是跟别人一起订的，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没错，我是给家里人呢一起订了，除了是父母啊，还有二姨三姨几个姑姑和舅舅，我都要送。再说了，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我一定要多订点，否则一旦错过了就得花市场价去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太贵了，我可不能买这么多。那现在咱团购才59元一盒，我算过了，这12组加一起我就能省下17208块钱呢，这都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小时候啊，家里没钱，我这都是亲戚资助我上学的。现在我工作挣钱了，我很想报答他们。像是我爸妈是有血压高、血脂高的情况，我二姨啊总是头晕，我大舅是心脏总是憋闷，二舅呢眼睛也不好。反正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身体都有一些问题，这不正好碰到您帮我们团购鱼油吗？
1: 是，看来这位朋友他真是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呢。这个哈，我给您点赞，特别值得表扬。
4: 谢谢立冬老师啊。其实市面上的鱼油有很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不会选。那现在有阮老师帮我们选，那肯定是没错的。
2: 这位女士啊，首先感谢您呢对我的信任，要说帮大家选这个产品，我不敢说一定能选到最好的，但我一定会是高标准严要求，保证让大家呢拿到高品质的东西。就拿今天的这款鱼油来说，它的原料是优质的秘鲁凤尾鱼，它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总的浓度是超过了70%了，这个就属于相当优秀了。行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4: 哎，谢谢阮老师，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啊是一直占线，我是你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的真心对我们观众着想啊，我非常感谢你，阮老师啊，你辛苦了。
2: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位女士您不用跟我客气，我呢能通过这个栏目为大家做一些实事，帮着大家呢改善一下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本身呢也是特别开心的。
5: 阮老师啊，我最近啊看你在讲鱼油，我给你说，我这几个月啊总感觉到手有点那个左手有点发麻，
2: 左手
5: 经常感觉到胸前憋闷，这个喘不过气来，去医 院做了个检查呢，查出来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血脂偏高。

0: 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用点鱼油啊？
1: 可以呀、啊，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含有的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对调节咱们的血脂、辅助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也有助于维护咱们的血管健康。那么欧米伽三呢，它还能帮助我们维护血管的弹性，减少这个血管啊僵硬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位女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补充一些鱼油是非常对您的健康有帮助的。
0: 嗯，明白了。
1: 嗯，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0: 等，袁老师啊，我看你正在团购鱼油，原材料还是秘鲁凤尾鱼，还是高浓度的。本来我自己还愁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鱼油好。正好，袁老师，你帮我订上四组鱼油吧。
1: 四组，好的，这边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很喜欢您的节目啊。
1: 嗯。
3: 天天看，一天都了。这几天呢，看您讲鱼油的营养价值。我很感兴趣，
1: 是吗？
3: 我想问问您，
1: 哎，您说，
3: 我自从退休以后啊，这白天呢总是犯困，偶尔呢还会头晕，去医院检查呢说我血压有点高。
1: 嗯嗯，
3: 袁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鱼油啊？
1: 可以吃啊。鱼油里边呢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它有助于增强咱们心肌的一个收缩力，减少我们心脏的负荷，对辅助调节血压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及时的补充一点鱼油了，特别是高浓度的精品鱼油，因为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占比更高，我们日常补充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3: 啊，明白了。
1: 啊，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那个等等，姚老师。
1: 啊，您说。
3: 我看呢，您正好啊在团购鱼油。
1: 嗯。
3: 而且是高浓度的。
1: 对。
3: 浓度大约70%呢。
1: 嗯。
3: 团购才59元一盒，真划算呐、啊！
1: 是，
3: 袁老师，您也帮我订了两组呗？
1: 两组是吧？行，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啊，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品质鱼油，原料为秘鲁凤尾鱼 DHA 啊和 EPA 的，总浓度高达70%以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啊一共才3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的鱼油，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392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5: 你们留在这儿。
4: 继续唱。
6: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8: 我们就是希望之光。
9: 没有，没有，这里也没有，到底放哪儿了呀？
10: 凯莉，你在找什么呢？
9: 出大事了，我的宝物不见了。
11: 宝物？天哪，是收藏的历史文物之类的吗？像化石什么的？
10: 也可能是其他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吧。糟了，基地不会进小偷了吧？
9: 不是不是，都不是。
12: 我猜那是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机器吗？
10: 啊，我知道了，是好吃的零食，对不对？
9: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是一个小小的手工机器人。
10: 哦，是手工机器人啊？是玩具吗？
9: 没错，它就是我的宝物，虽然可能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非常重要。其实它是我制作的第一个机器人，名字叫布里奇。别看它小小的，背上却背了一枚火箭呢。